0: 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张丹报道。5月28号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办关于背水一战、超长奋进后8个月的第19条措施，传达学习市委13届10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着力推动陆民矿业增产扩能、大庆山县木矿勘探、嘉烟县油矿合作开发，认真谋划低空经济平台载体和重大项目，积极探索林下可燃物生物化利用，着力推动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以创新链产业链升级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关于背水一战、超长奋进后8个月的第19条措施，突出超长，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狠抓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抓好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机构运营管理，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实效。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市委13届10次全会精神，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锚定目标任务，聚力狠抓落实，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升级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与时俱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5月29号下午，市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市长、市安委会主任苑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部署要求，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集中观看了《眼皮下的隐患：安全警示教育片》，市安委办通报了全市安全生产形势及工作建议。会议强调，要正视我市安全领域存在的问题，充分认清思想这根弦绷得不紧，责任压得不实，发现问题的能力不足，专业化程度不够，本质安全水平不高，基层安全基础不牢，深刻反思是不是看惯了、习惯了，从眼皮底下的隐患中警示警醒，把盲区就是盲区、漏点就是爆点牢记于心，不断夯实安全根基。会议强调，要以最严格的措施抓好安全生产，狠抓消防领域安全专项行动，做好春防总结复盘，抓好矿山和非煤矿山安全，聚焦房屋建筑、道路交通、旅游安全等重点领域，从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会议强调，要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落实落靠，一把手要主动发现问题、处置问题，班子成员要落实好三管三必须，行业部门要全链条压实监管责任，企业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要坚持重拳出击、联合执法、市县联动，不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本台记者陈小雨、周德全、刘思琪报道。5月30号，法润林都点亮生活法治文化市集活动在医美区东步行街火热举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岩，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段志刚，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彤，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等领导及医美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出席活动。活动在法治手势操和合唱中开场。法治文化长廊内的书法、绘画、剪纸等作品吸引市民驻足，趣味互动、法律知识大转盘、法治套圈等吸引群众踊跃参与，集章可领取法治文创作品。现场还设立72个法律咨询台，提供1:1法律服务，共发放宣传资料2万多份，解答法律。

0: 咨询400多人次。友好区新闻记者站李家辉、李庄、穆金义报道。近日，友好区街路亮化提升改造顺利完工，特色灯饰装点城市夜色，群众居住环境进一步改善，居民幸福指数不断提升。友好区此次城区亮化提升聚焦城区主干道及关键出入口，在300多盏路灯上加装 LED 国旗灯箱、中国节景观灯饰，进一步丰富了城市夜景层次，优化了夜间通行条件，也增强了城区整体观感。在完善城区主干道配套的同时，友好区同步推进住宅小区人居品质提升。在嘉行小区标准化布设垃圾亭132座，实现垃圾密闭收纳、防雨防尘，引导居民规范分类投放，夯实文明城市创建基础。同时，小区更新庭院灯，解决老旧灯具老化昏暗等问题，保障居民夜间出行安全。友好区市政环卫服务中心主任楚东：
1: 此次城区亮化提升是我区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优化人居环境、服务民生需求的务实举措，切实增强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0: 友好区将以城市品质提升为抓手，持续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常态化推进街路亮化、小区提质、环境美化及精细化管护工作，让城市既有颜值，更有温度。本台记者赵佳怡、吕和健报道。5月28号，伊美区南圈小学举办第6届“书香润童心，阅读向未来”中华经典诵读课后服务成果展示暨庆六一汇报演出。全校学子在朗朗童声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显新时代书香少年昂扬风采。活动现场古韵萦绕，气氛热烈。经过初评，入选演出的各班级精心编排了《兰亭升起》《少年向心》《木兰辞》《穿越时空的对话》《民族团结中国梦》等12个主题鲜明的读书节目，将诗词经典、家国情怀与童趣表演巧妙融合。同学们精神饱满，或激昂吟诵，或翩然起舞，用童声传递千古文脉，用舞姿尽显华夏风雅。伊美区南圈小学学生潘一朵：
2: 这次展演让我收获满满，不仅重温了课本知识，还领略了各个地方的风土人情，这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祖国的地大物博、温暖团结。作为一名中华少年，我觉得特别的骄傲。
0: 据了解，伊美区南圈小学常年将经典诵读纳入课后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大阅读工程，让读经典、诵经典成为日常。从课本延伸阅读到整本课外书目阅读，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学校着眼长效，将阅读教育作为书香校园建设的核心抓手，真正让文化根基厚植于学生成长过程中。伊美区南圈小学校长全莹：
3: 多年来，我校坚持将经典诵读纳入课后服务，以文化人，以书润心，这既是成果展示，更是培根铸魂的思政课。我校将永葆育人初心，引领南圳少年做有根有魂的时代新人。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近日，南岔县梧桐镇中兴村阳光智能温室大棚内的蔬菜挂满枝头，成熟待摘。农户们在大棚内忙着采摘、分拣、装箱，趁着蔬菜市场供应缺口，抢先上市，直供百姓餐桌。走进南岔县梧桐镇中兴村温室大棚蔬菜种植基地，一座座标准化温室大棚整齐排布，棚内绿意盎然，硕果累累，黄瓜、西红柿长势喜人，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南岔县梧桐镇中兴村种植户于露露：
4: 今年7号特别好，大棚管理的也到位，黄瓜、西红柿长得特别好，产量高，口感也好，不愁销路，收入也比农田普通农田地高度高出不少，日子过得非常踏实，现在丰收了，心里特别高兴。
0: 南岔县梧桐镇中兴村党支部书记宋海：
5: 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扩大种植规模，丰富种植品类，打通销售渠道，让大棚产业真正成为村民稳定增收、村集体经济稳步发展的支柱产业。
0: 中央第三生态环

0: 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

0: 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7: 某饭店养了一只鹦鹉，挂在了店门口。每逢有客人到来，这鹦鹉就会说：“
8: 你好，你好，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7: 有一个常客想：“哎，我要是快点进去，看看这鹦鹉能说啥呢？”有一天呢，他噌的一下就跑了进去。这鹦鹉说：“
8: 你傻呀，你吓我一跳。”

0: 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一天，一位法国观光客正开着租来的车在大街上逛来逛去，这时迎面跑来了一个蒙面大汉，挡住了他的去路。这个大汉手里挥着手枪，让这个法国人马上下车。大惊失色的法国人赶紧跳下车来哀求道：
1: 哦，先生，我把车和钱全给你，请你千万不要杀我。
0: 看到法国人的样子，这位蒙面大汉说道：
2: 我不会杀你的，蠢货，只要你照我说的去做，我就绝对不会杀你的。现在你就给我趴下，赶紧给我做50个俯卧撑，懂吗？50个俯卧撑。
3: 听到蒙面大盗的话，这位法国人虽然感到有些吃惊，但他还是迫于无奈照做了。50个俯卧撑做完之后，这位蒙面大汉继续向法国人说道：
2: 很好，姿势很标准，现在再给我做50个俯卧撑。
3: 听到这样的话，法国人有些急了，但是他看到了蒙面大汉手中的手枪，于是在这种状况下，他迫于无奈又做了50个俯卧撑。
0: 这50个俯卧撑做来非常的不容易，做完了第50个俯卧撑之后，这位法国游客精疲力尽地站直了身子，没想到他刚站起来，这位来自西西里岛的蒙面大汉却突然暴跳如雷地大喊道：
2: 你为什么站起来了，蠢货？再给我做50个俯卧撑，要不然的话我杀了你。
3: 此时的这位法国人已经没有了一点力气，但为了保命，他只好又趴了下去，使劲地做起了50个俯卧撑。
0: 这50个俯卧撑做完之后，这位法国人可以说是精疲力尽了，他直挺挺地趴在了地上，还不时地喘着粗气。
3: 这时只听到这位蒙面大汉突然大吼了一声，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郎从路边的一块岩石后面慢慢地走了出来。看到姑娘走了出来，这位蒙面大汉低下了头，对趴在地上的法国人非常和蔼地说道：
2: 嘿，法国佬，刚才委屈你了，现在我想求你帮我办个事儿。你抬头看看，在你前面站着的是我妹妹，我想请您帮我个忙，开着车子把我妹妹送进城里去，你看怎么样？

说有一天喝多喝潮了，喝潮了完了回家的时候就在道边就敲的那个敲那个路边那电杆子路灯刚刚刚敲，这时候过来个这警察就说你干什么呀你我说我晚上回家我敲你家门呢，老半天也不给我开，我媳妇又给我闹病，然后喝点酒就这个那那的，完了这警察向上瞅瞅说啊行了没事你接着敲吧，你媳妇肯定在家，你没看上面这灯还亮着呢这玩意儿谁喝了

0: 我们科长有个特别的嗜好，喜欢在饭店就餐后顺手把餐桌上的小东西拿走留作纪念。牙签瓶、筷子托、小酒杯、餐巾等小物件。其实那些纪念品呢、不是给了看门的大爷，就是送给邻居家的小孩。我们科刚分进来一位新同事，为了联络感情，科长请大家中午一起去吃烧烤。酒足饭饱以后结账走人。回到办公室，我们望着科长拎着自己沉重的皮包缓慢走去的背影，我们认为他洗心革面了。第二天大家都在办公室，看门的大爷拖着一盘烤肉来到我们面前。
1: 哎呦，科长，你昨晚给我的那块铁板真不错呀，和饭店里的一模一样，做出来的烤肉味儿就是好。今早我老太婆做了点儿，大家都来尝尝，来尝尝。

0: 在幼儿园里，幼儿园的阿姨向一个小朋友问道：
1: 小卡尔，你来回答老师，在乌鸦和狐狸这一篇寓言当中，谁是故事的主人公啊？
0: 听到阿姨的问题，卡尔回答道：
2: 是乌鸦嘴里的那块肉，老师。
3: 一个朋友因病住院做手术，硬往主治医师手里塞红包，大夫纠缠不过，只得暂时收下。手术以后拆线效果极佳，出院之前医院医师退还了红包，朋友却陡然变色，失声痛哭地说：
4: 拒收红包，必是不治之症啊，你们赶快给我准备后事吧。
5: 说的是西藏的一所帐篷小学，他们每个月搬迁都至少要超过两次，那七头牦牛呢就可以搬走了一座学校。
6: 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
7: 老四
8: 啊，
7: 我们为什么又要搬学校嘞？
8: 还不是你爹你弄，觉得这个地方的水草，哎不是，是咱们家的那个牛窝鹰啊，觉得这个地方水草啊不够肥美了。
7: 我，老四
8: 啊，
7: 那俺们要不要每个月都搬呢？长大了，只是没学成，去搬家公司倒是把好手嘞。
8: 那也没有办法呀，
7: 啊，
8: 搬家总比把远处的草皮运来要方便多了。
7: 老师
8: 啊，
7: 等我长大了，就在咱们总搬家的这个草地上，弄个花刀嘞。
8: 花刀，
7: 到日子嘞，一拉，哎，就到了，上就取名叫一拉德帐篷。
8: 老师也不想总搬家，
7: 是啊，
8: 每一次搬家呀。要近呢也得五六天，
7: 可不死
8: 远呢要瘦六天，
7: 好长呀。
8: 哎呀，上个学期我们就学了一半的课程。
7: 老师
8: 啊，
7: 你看我的七仙女多卖力气。
8: 您怎么知道那个牦牛她是女的呢还七仙女？
7: 当然了
8: 啊，
7: 你看他们走起路来的那个样子
8: 啊，
7: 扭啊扭啊扭来扭去的，一定是女的。
8: 好了好了好了
7: 啊，
8: 这路程这么远，你老师唱个歌吧。
7: 那好吧，那我要唱嘞，
8: 唱吧。
7: 开始，阿娃，哎，那啥子啊，咚咕噜有味，
9: 蹭咕噜有味。
7: 那兔兔怎么咕噜有味，
9: 蹭咕噜有味。
7: 啊，我记得咕噜。

0: 哦，真咕噜有诶，
1: 咕噜咕噜一声呼声喂，
2: 咕喂，
3: 老师，
4: 哎，
3: 我们为什么总是搬家？
4: 还不是你爸爸。
3: 我爸爸为什么想搬家？
4: 说到底还是你妈妈。
3: 爸爸妈妈为什么老是搬？

0: 在英语课上，老师对学生们提出了要求。
1: 同学们，在上我这个英语课的时候，谁都不许讲汉语，听明白了吗？
0: 听到老师的要求，学生们全都循规蹈矩，按老师的要求做了。可是快到下课的时候，一个学生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儿，突然忍不住笑出声来了。于是他的同桌举起了手，向老师反映道：
2: 报告老师，我们可都一直遵守纪律，可是他刚才我听见他乐了，我听见他乐的时候那发音像是使汉语乐的。
3: 有一天，爸爸问女儿：
4: 闺女，我给你配的近视镜你怎么不戴啊？
5: 我戴上有点头晕。
4: 哎，过几天就好了，这是一个过程。
5: 是的呀，所以我过几天再戴呗。

0: 在一堂数学课上，老师向同学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1: 同学们，如果十个人拆一座房子需要三天，那么有五个人拆同一所房子需要多少时间呢？同学们，有谁能回答？
0: 老师的话音刚落，坐在第一排的一个男孩就站了起来，向老师大声回答道：
2: 老师，您这题有点毛病，一座房子一下怎么能拆两回呢？
3: 小丽跟小娜呀唠起自个儿的男朋友，小丽说了，
4: 他向我求婚了。
3: 小娜说，哎呀，那是好事啊。小丽又说，
4: 他在向我求婚的时候对我说，他有一辆世界名车，还说他的那个地位很显赫，只要他开车在马路上走，别的车都给他让路。
3: 小娜说，哎呦，他太有才了。小丽又说，傻呀，后来我才知道，我这傻子是开洒水车的。

0: 有位病人去看病。
1: 你哪里不舒服呀？
0: 头子嘎的疼。
1: 你就买几包头疼药吧哈。
0: 哎呀妈呀，你当我是啥呀？花钱买头疼啊？我可不花冤枉钱。
2: 在一节小学自然常识课上，老师问小佳佳，
3: 哎，小佳佳，刚才你在回答老师问题的时候，你说声音速度要比光速还要快，哎，你是根据什么这么说的呢？
4: 小佳佳回答道，老师，这是一个基本常识，您不信回家试试，每次您打开家里电视的时候，总是先听到声音，然后才出现画面。
0: 医生对复诊的病人说，
1: 我给你开药有效吗？
0: 嗯呢，挺有效的，我完全遵照药瓶上写的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0: 那个就是密封保存，放到阴凉处。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通无限，拜拜。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青春飞扬。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5月25号，以暖阳润心快乐成长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市525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暨六一儿童节关爱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伊春职业学院举行。市委常委秘书长陶明海讲话并宣布活动启动。伊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韩殿军出席活动，市关工委有关负责同志主持启动仪式。陶明海强调，青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生力量。各地各有关部门、各级各类学校和社会组织要坚持党建引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涵养优良品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健康阳光的心理状态。要聚焦家校协同，织密暖心护育防护网络，激活五老力量，传承爱心护航优良传统，扎扎实实做好心灵呵护、成长护航各项工作，让每一位林都少年都能沐浴暖阳、浸润书香，身心健康、快乐成长，争做向上向善林都新栋梁。5月21号，全市2026年中高考安全工作会议召开，安排部署我市中高考安全工作。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认清做好中高考安全工作的重大意义。围绕2稳3无总目标和3个0要求，克服麻痹思想，狠抓工作落实，严防各类风险问题，实现平安考试目标。要坚持问题导向，以最高标准、最强举措抓好考试组织工作，守牢安全底线，抓好试卷安全、考场管理等工作，确保考试规范有序。要加强组织领导，全力以赴确保中高考工作万无一失。各地要扛起属地主体责任，统筹做好各项工作，强化服务保障，营造公平暖心考试环境。5月22号，市残疾人联合会组织市特殊教育学校师生80多人走进市森林博物馆，开展以博物润童心、用关爱伴成长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讲解员依托图文展板为师生们讲解了我市市花、市树的相关知识，以及小青安岭森林开发的历程。同学们近距离观看动植物标本，认真聆听讲解，在参观体验中增长知识、拓宽视野，进一步增强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怀。
2: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3: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0: 南岔县东方红学校举行拥抱绿水青山争做生态小少年伊春生态日主题班会，普及生态文明知识，引导学生树立环保意识，引导学生树立环境保护意识。班会上，老师围绕森林资源保护、绿色低碳生活等内容，向学生们讲解生态文明知识，普及日常环保常识，让大家了解家乡生态资源优势，认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活动还设置了诗歌诵读、知识问答和环保小卫士宣誓等环节，让学生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加深生态保护意识，养成爱护环境、守护自然的良好习惯。南岔县东方红学校学生高小迪：
1: 通过这次活动，我学习了很多环保知识，也懂得了守护家乡绿水青山的重要意义。今后我会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爱护校园环境，尽当文明环保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为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倡导生物多样性保护，提高幼儿爱护生物、保护环境、热爱自然的意识，近日南岔县中心幼儿园开展丰富多彩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活动。活动中，各班教师分别以看图片、视频、讨论等方式向幼儿讲解生物多样性的相关知识，让幼儿直观地感受生命的魅力。教师们还巧妙利用班级里的植物，让幼儿近距离观察，感受植物的多样性，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一颗爱护地球、珍爱生命、尊重生物多样性的种子。为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倡导生物多样性保护，提高幼儿爱护生物、保护环境、热爱自然的意识。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枫林县友好区第三小学开展丰富多彩文体活动，喜迎六一国际儿童节。5月27号，2026年童声里的伊春迎庆六一文艺演出枫林县专场在枫林县文化宫精彩上演，全县各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儿童欢聚一堂，用歌声与舞蹈献礼新时代，赞美新家乡。演出以"童心向党，逐梦成长"为主线，紧扣爱党爱国爱家乡主题，全面展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伊春10周年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丰硕成果，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演出现场气氛热烈，童趣盎然，来自全县各学校、幼儿园的小演员们身着整齐服装，精神饱满，自信大方，亲情演绎了合唱、朗诵、舞蹈、乐器等多种形式的精品节目，用纯净童声与灵动舞姿传递正能量，展现新风貌。整场演出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既传扬红色经典，更续精神血脉，又彰显林都特色，绽放童真活力，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赢得阵阵掌声与喝彩。此次活动旨在以美育人，以文化人，为枫林县少年儿童搭建展示艺术才华、放飞青春梦想的优质平台，提升青少年艺术素养与审美水平，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情怀，推动文化加教育加文旅深度融合，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浓厚氛围，助力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林区好少年。友好区第三小学开展丰富多彩的系列文体活动，让学生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实践中愉悦身心，以阳光向上的姿态迎接节日的到来。学校联合滨水社区开展户外放风筝实践活动，社区为孩子们赠送30多只风筝，学生们来到滨水人行步道旁结伴奔跑，迎风放飞。孩子们沉浸式亲近自然，欣赏家乡生态美景，放松身心，陶冶情操。与此同时，学校聚焦中考体育应试项目，组织开展迎六一专项体育竞赛。比赛中，同学们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全力比拼体能素质，在竞技中磨练意志，夯实备考基础，展现出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的优良学风。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张灵熙：
1: 初夏的风景特别美，能和同学们一起放风筝，我特别开心。我觉得今天的活动也为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
0: 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周雨涵：
2: 参加这次专项体育竞赛，让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体能短板，接下来我会坚持日常训练，查漏补缺，以更好的状态冲刺中考体育测试。
0: 此次系列活动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有效缓解学生课业压力，进一步培养学生热爱运动、热爱自然、热爱家乡的美好品质，让小朋友们在健康快乐、积极向上的氛围中喜迎六一儿童。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为深耕书香校园建设，践行双减育人初心，丰富课后延时服务内涵，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近日，医美区第八中学开展“阅读启智，强国有我”读书汇报暨双减课后服务成果展演。上午场展演在大合唱铭记中开场，学生带来《中华文脉》《诗韵绛传》《蜀道难》等经典诵读，以声传情，尽显才艺。下午场展演由合唱《中国自中国人》拉开序幕，教师温情演绎歌伴舞《朋友》，情景剧《法治润青春》初心守芳华，《青春逐梦》科创报国等立意高远，古筝、笛子等民乐演奏古韵悠扬，全方位展现了五育并举的育人成效。此外，师生同台演出节目《林海雪韵》《思政壮歌》《思政课》，立足本土，深耕思政教育，特色舞蹈《繁花》光亮，舞姿优美，治愈人心。趣味表演《学习使我快乐》贴近校园生活，全方位展现课后服务教育的多元成果。此次活动为学生搭建了展示自我、涵养品格的平台，有效激发了学生阅读热情。医美区第八中学将持续以书香校园建设为抓手，不断优化课后服务，坚持五育并举，以阅读启智润心，以特色活动赋能成长，引导全体学子博览群书，笃行致远，以少年之志担当时代使命。近日，医美区枫林小学以“春日沐书香，阅读润童心”为主题，举办全校学生经典诵读活动，让书香浸润校园，让经典滋养心灵。活动现场，各学年量身定制诵读内容，尽显学段风采。一年级演绎诗意四季，童真中尽显自然之美；二年级以诗传诚信，让守信品格悄然扎根；三年级以诗会友，传递温暖情谊；四年级品诗明德，涵养人文底蕴；五年级诗颂家国，抒发爱国情怀。各班级精心编排队形，搭配服饰道具，声声诵读，婉转悠扬，让传统文化焕发别样生机。此次活动不仅搭建了学生展示阅读成果的平台，更在全校营造了读好书、习美德、立良行的浓厚氛围。枫林小学将持续深化书香校园建设，以阅读赋能学生成长，助力枫林少年在书香中逐光前行。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

苏秦合纵连六国。战国七雄当中，就属秦国最强盛。楚、齐、魏、赵、燕、韩六国诸侯联合起来，用合纵的办法结成南北的联盟来抵抗秦国呢，还是联合西边的秦国用连横的办法来结成东西联盟保存自己呢？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了一批纵横家。他们的代表人物，一个是洛阳的苏秦，他主张合纵；另一个是魏国人张仪，他主张连横。他们俩是同学。苏秦在洛阳的时候想去见周天子，只恨没有人向周天子推荐。他知道秦孝公死了以后，太子即位，也就是秦惠文王。他跑到了秦国去劝说秦惠文王用连横的办法把六国一个一个的消灭。不想他等了一年多，盘缠也花光了，衣服也破了，秦惠文王也没有用他，他就只好回老家去研究兵法，再做打算。他非常用功，念书十分刻苦，有的时候书念累了，眼皮粘到一起，怎么也睁不开。他气急了，骂自己没出息，拿起锥子在大腿上扎了一下，刺得连血都流了出来。这一下子精神可就来了，他接着又念下去。民间还传说，苏秦有的时候太累了，就扑在案头上打瞌睡。为了不让自己打瞌睡，他就拿根绳子一头吊在房梁上，一头吊住自己的头发。如果他脑袋往案头上一扑，哎，那根绳子就把他揪住了，脑袋这么一顿，头发一揪，就把他揪醒了。他就这么悬梁刺骨，苦苦的熬了一年多的功夫，熟读了姜太公的兵法，熟悉了各国的地形、政治情况和军事力量，还研究了诸侯的心理。一年多以后，苏秦到燕国去见燕文公，对他说，燕国没有受到秦国的侵略，是因为西边有赵国挡住秦国，可是赵国要来打燕国，早上发兵，下午就能够到。您不跟近邻的赵国交好，反倒把土地送给挺远的秦国，这种做法很不好。要是主公用我的计策，先跟邻近的赵国订立盟约，然后再去联络中原的诸侯一同抵抗秦国，燕国才能安稳。燕文公很赞成苏秦的说法，就给他准备了礼物和车马，请他去和赵国联络。苏秦到了赵国，对赵肃侯说，如今秦国最注目的就是赵国，秦国不敢发兵来侵犯，是因为西南边有韩国和魏国挡住了秦国。要是秦国去打韩国和魏国，韩国魏国投降了，赵国可就保不住了。赵、韩、魏、燕、齐、楚的土地比秦国大五倍，军队比秦国多十倍，要是六国联合起来一同抵抗秦国，还怕打不过他吗？为什么一个个都送自己的土地去奉承秦国呢？六国不联合起来，单独的向秦国割地求和，绝不是办法。要知道六国的土地有限，秦国的贪心不足，要是您约会诸侯，结为兄弟，订立盟约，不论秦国侵犯哪一国，其余五国一同去帮他，这样秦国还敢欺负联合起来的六国吗？赵肃侯听了，就拜苏秦为相国，叫他去约会各国的诸侯。正在这个时候，赵国的边界上来了报告，说秦国把魏国打败了，魏王割让十座城池给秦国求和。赵肃侯担心秦国马上就来打赵国，让苏秦想个法子。怎样才能叫秦国不打赵国呢？苏秦想利用他的同学张仪到秦国去说服秦王连横。张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政客，他是魏国人，可是魏惠王不用他，他只得到楚国去碰碰运气。楚威王见也不肯见他，他就投在了令尹朝阳的门下做门客。朝阳怀疑他偷了家里藏着的和氏璧，把他打了个半死，又送回到魏国。他的媳妇劝他不要再想升官发财，他说，只要我的舌头还在，我就不怕没有官做。现在苏秦

0: 秦暗中派假舍人把他先接到了赵国，苏秦先是不见张仪，见了又十分冷淡，还羞辱他。暗中却叫先前接他来赵国的那个门客假舍人把张仪送到了秦国，当上了秦惠文王的客卿。张仪对秦惠文王说：“要是咱们发兵去打赵国，那么韩魏楚齐燕一同出兵帮他，咱们该对付哪个呢？” 越逼得紧，人家就越怕，越害怕，就需要联合起来共同抵抗，还不如去联络六国当中的几个诸侯，把多数拉过来再打少数。秦惠文王依了张仪，暂时就不向赵国进攻了。赵肃侯知道秦国不来打赵国了，就派苏秦去约会各国的诸侯。苏秦说服了各国的诸侯联合起来抗秦，赵国又封苏秦为武安君。 赵肃侯打发使者去约会齐楚魏韩燕五国的诸侯，到赵国的环水，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北境安阳河来会面。公元前333年，楚、齐、魏三个封王的诸侯和赵、燕、韩三个封侯的诸侯一概称王，结为兄弟，告拜天地，订立盟约。六国封苏秦为纵约长。
1: 交给他六国的相印。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0: 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2: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4: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古人仰观天象，最亮的星是紫微星，紫微星周围的星宿环绕而成紫微垣，这里是传说中天地一家的居所。皇帝自称天子，紫微垣在人间的投影就是皇帝一家的居所紫禁城。这里曾经住过两家人，一家姓朱，一家姓爱新觉罗。关于这座宅院里的生活，传说很多，真正知道的人很少。下面请听故宫第十集《家国之间》的下半部分。

紫禁城习惯于早起，慈禧太后起床的情形，她的贴身宫女何容儿有过细致描述。太后屋里灯一亮，侍寝的宫女趴在地上喊：“老祖宗吉祥！”给太后叠好被以后，跟着用银盆端好一盆热水，老太后用热手巾将手包起来，在热水盆里浸泡相当长的时间，要换两三盆水，把手背和手指的关节都泡随和了，然后洗脸。与其说洗脸，不如说热敷脸，这样能减少脸上的皱纹。都完毕了，才坐在梳妆台前穿太监梳头，描眉刷鬓，敷粉擦红，再吸上两管水烟后，奶茶就献上来了。老太后最习惯喝人奶和牛奶。太后是个爱美的人，也教别人爱美。她常说，一个女人没有心肠打扮自己，那还活着什么劲儿呢？洗漱停当，慈禧坐在宝座上，此刻光绪皇帝和他的后妃们正候在门外。每天清晨，皇帝率领后妃向太后请安，是紫禁城几百年不变的规矩。新婚不久后的一次请安，慈禧与光绪进行了别有深意的对话。慈禧太后含笑问：“皇上由哪里来的？”皇帝回答说：“由养心殿。”“由养心殿来，经过中慈门吗？”“是。”“知道中慈门的来历吗？”“这个儿子听师父说过，不过儿子不努力，知道的不清楚，还要请皇爸爸指教。”“为什么叫中慈门呢？”“说熊的大闸门名中慈，一震动翅膀鸣叫起来，好多雌蚱蜢就来了，每个都给他生99个孩子，先皇就是盼望我们家族兴旺啊。”太后说完，用眼睛看看光绪，也看看隆裕，脸上已经没有先前的笑容了。帝后失和在宫中是尽人皆知的秘密，对于慈禧选定的皇后，光绪几乎从未亲近过。慈禧为了巩固权力而抛出的红线，牵回的却是一对陌路夫妻。紫禁城重重高墙将12座宫院与外界隔离开来，它们位置东西对称，外观大同小异，像两叶一样依傍着中轴线上的后三宫。期间生活着皇帝的女人们，她们或许万千宠爱集于一身，或许独守枯灯寂寞一生，其命运完全在于后宫里唯一的男人是否垂青自己。皇帝如何招幸嫔妃？民间一直流传着太监托妃的说法，说是把妃子包裹在被子中，由太监驮到皇帝寝宫。真实的情形是怎样的呢？每天午后，皇帝进晚膳的时候，所有嫔妃来到养心殿后院的宴席堂静静等候，因为晚膳之后，皇帝将亲手揭开困扰后宫嫔妃整整一天的悬念。这些刻着嫔妃名字的绿绸签等待着皇帝的选择，皇帝的手决定了与哪个女人共度今夜。清朝皇帝中，光绪的嫔妃最少，只有一后二妃，而贵为后宫之首的皇后并不在绿绸签备选之列。
隆裕皇后经常住在养心殿光绪寝宫东侧的体顺堂，只是这对感情冷漠的夫妻几乎从未真正生活在一起。在后宫的竞争中，珍妃轻易就占得了上风。宫里的规矩，无论多么受宠的嫔妃都不能整夜陪侍皇帝，但昭幸之后，嫔妃也不必再回到自己的寝宫，而是就近在养心殿皇帝卧室的隔壁休息。养心殿旁的宴喜堂西微房，事实上就变成了珍妃的第二座寝宫。细心的光绪命人在这间屋里多设一个帐幔、一幅板帘、一席大褥。对于他们的爱情而言，这是一段转瞬即逝的黄金时期。珍妃乖巧伶俐，她能双手写字，喜欢绘画，喜欢唱歌，喜欢穿上护卫官袍，在光绪面前扮作美少年逗皇帝一笑。据说她还是第一个将摄影术引入宫中的人，总是拉着光绪让太监拍照。珍妃专宠终于激怒了慈禧太后，她以生活奢侈为由处罚了珍妃。然而当年作为珍妃行为不检证据的摄影，若干年后竟也成了慈禧太后的最爱。每天长朝晚膳后，一般是皇帝的休闲娱乐时间，宫内的休闲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琴棋书画、豢养宠物、观赏戏剧、体育运动等等。在这幅宫廷绘画中，明宣宗正在玩一种类似现代高尔夫的运动——捶碗。同普通人一样，皇帝们也会有各种休闲娱乐和爱好，但是对普通人来说无关紧要的兴趣爱好，在皇宫之内却可能造成危及江山社稷的严重后果。明武宗正德皇帝酷爱武功，自己册封自己

将军，同时对经商兴趣浓厚，经常扮成商人模样，在紫禁城里开设商铺酒肆。明世宗嘉靖皇帝在宫中研究长生不老的办法，命令宫女每天早起采集御花园清晨露水供自己炼丹。明神宗万历皇帝几十年不见大臣，身居宫中，最大的爱好就是敛财。从南方富庶之地征集来的盐税大多埋藏在皇宫的地下。明熹宗天启皇帝是巧夺天工的木匠，据说他设计出一种能够喷水细珠的金龙，而朝政都交给了大太监魏忠贤。他们的爱好使个人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却加速了明帝国的覆灭。紫禁城的新主人来自白山黑水之间，剽悍的民族性格使清朝皇室的休闲生活也具有强烈的尚武精神。

木兰围场，在清代中前期将近两个世纪里，皇帝率领满蒙贵族将士10000多人在这里围猎100多次，这既是和平年代必要的军事演习，也是联络满蒙贵族感情的最合适的外交活动。

冬天的紫禁城，另一种别具满族特征的娱乐开始了。滑冰是清代皇家在冬天最热衷的娱乐活动，每次参加表演的八旗将士约1200人，他们盘旋在冰面上，蜿蜒如龙形，在高速滑行中要做出各种优美造型，并准确射中悬挂在金门上的小球，以取悦皇帝。从皇帝大婚的那一天起，紫禁城里所有的人都在热切期待着新生命的到来。后妃怀孕叫玉玺，在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中对此有专门的规定。嫔妃怀孕，每日食用加半，有生母者准许进内廷照看。皇后生子，满月时赐银1000两，衣料300匹。嫔妃生育也各有相应的待遇。中国古代皇位继承基本遵照以下原则：皇后所生长子是第一继承人，皇后无子，立普通嫔妃中所生长子。所有后妃都没有生子，或者从皇族中过继一个儿子立为皇帝，或者由皇帝的弟弟继位。清代雍正开始实行秘密荐储制度，更重视考察继承人的能力，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不会改变，除非万不得已，皇位继承人必然是皇帝的儿子。皇子，一切为了生出一个皇子，一个未来的皇帝。后宫波澜不惊的表象下，于是充满了嫉妒、仇恨、杀机。公元1475年，29岁的明宪宗起床后，面对镜子，发现自己已经长出几根白发。

致使明宪宗几乎绝后。五年前初秋的一天，宪宗在宫内读书的时候，遇到了值班的女官季氏。季氏是广西瑶族土官的女儿，端庄伶俐，回答皇帝的问话举止得体，吸引了宪宗。这一次偶然的临幸，竟使季氏怀孕。这一切当然逃不过万贵妃在宫中无处不在的耳目。万贵妃命令宫女给季氏送去了堕胎药，或许是天意，季氏被迫喝下堕胎药后，孩子并没有打下来。而早已对万贵妃不满的太监张敏等人向万贵妃谎报季氏患上重病，按明朝皇宫规定需要送到北海附近的安乐堂任其自生自灭。于是在宫中众人的保护下，季氏躲到宫外，孩子降生，悄悄哺育成人。

得知真情后的宪宗立刻派人出宫迎接儿子。一个月后，继室去世，太监张敏暴亡，人们都说是万贵妃所害。在残酷的后宫杀戮中幸存下来的这个孩子，13年后登上了皇帝宝座。

多子多福，这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观念。这条铺设在坤宁宫洞房婚床上的白子被，正是这种观念在皇宫里的折射。白子的典故最早出于《诗经》，是歌颂周文王子孙众多的，画面常用谐音谐意，寓意皇帝多福多寿，多子多孙，子孙昌盛，万代延续。从太祖努尔哈赤起，爱新觉罗一家始终人丁兴旺。然而当咸丰皇帝在内忧外患中登基以后，皇家血脉忽然间就衰弱下去。咸丰六年三月，兰贵人在这里生下咸丰皇帝的儿子载淳。由于咸丰长子幼年夭折，载淳成为皇位唯一的继承人。于是原本在后宫中地位并不高的兰贵人最终成为慈禧太后，在后来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她才是中国真正的最高统治者。

而慈禧唯一的儿子同治皇帝未满20周岁就病死了。同治没有儿子，以同治堂弟身份继承皇位的光绪也没有生育。母后对于皇室来说是最致命的打击，是一个王朝兴将覆灭的不祥征兆。而中国正进入最哀伤的年代，年轻的光绪皇帝急切地希望通过一场疾风暴雨般的变革改变这个国家。这是我们在美国国家图书馆寻找到的关于故宫最早的影像，摄于1903年，拍摄者是一位美国人。中国人仰视了

500多年的故宫，在那一年已经可以被俯瞰、被窥视了。在这段动荡的影像拍摄前四年，1898年，当皇帝主导的维新变法进行到103天的时候，慈禧太后忽然由颐和园秘密返回紫禁城，光绪被软禁，慈禧再度垂帘听政。1908年10月21日，在珍妃遇难7年后，羸弱的光绪去世了。一天后，强悍的慈禧太后也去世了。紫禁城就像一座巨大的舞台，只是台上台下之间有一道厚厚的幕布，始终没有拉开。

1908年深秋，又一个孩子被送进紫禁城。后来，他被人们称作末代皇帝。若干年后，这里将不再是皇帝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请听歌曲《奇迹的颜色》。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 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幸会，
15: 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知。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0:86，
2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1: 世界纪录。
2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1: 中国抗击疫情
2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0: 10年，
21: 中国向
2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1: 全面胜利。
2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4: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22: 气象局为什么要装备大炮和火箭？大炮和火箭历来是军队的装备，可是有些气象局居然也拥有这些武器，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是为了对付冰雹。冰雹袭扰人类历史悠久，因此人们在很早以前就开始探索人工消雹的方法。据记载，中国早在200多年前的清代，已经有人采用土炮或鸟枪轰击薄云的方法进行消雹。自1958年开始，中国主要的消雹手段是采用五五。

式37毫米口径单管高炮，65式37毫米口径双管高炮或防爆火箭向薄云过冷部分发射炮弹。目前中国气象部门已经装备大炮和火箭8000多门，参加消薄防灾的专业技术队伍已有3万多人，主要对大面积的农耕区实施消薄保护。福建省龙岩市是烟叶生产区，福建省气象局就为龙岩市装备了30多门高炮，以防御冰雹对大面积作物造成危害。河南是中国粮食生产的大省，据省气象局透露，全省已经装备了270多门高炮和300多个防爆火箭架，用来防御冰雹对农作物造成大面积危害。人工消雹主要有2种方法，一是催化法，二是爆炸法。催化法是用飞机、高炮或防爆火箭把碘化银、干冰、液氮等催化剂送入冰雹云中的过冷部分，催化剂产生出大量的冰晶，或称为人工雹核，吸收了冰雹云中的水汽，与天然雹坯争抢粮食、云中水汽，有效地抑制了天然雹坯的成长，并迫使天然雹坯早产早落或融为雨滴，这是采取蒸蚀原理达到消除冰雹的效果。爆炸法是用高射炮或防爆火箭把炮弹等爆炸物送入冰雹云中，利用炸弹爆炸时产生的强大冲击波，使云中的冰雹相互碰撞，大冰雹撞碎成小冰雹后降落下来，融化成雨滴，或打乱上升气流的常规秩序，削弱或摧毁形成冰雹的过程，以达到消雹的效果。抗防雹灾，除了气象部门采取人工消雹的方法外，个人还要采取跑躲的方法来避灾。当获悉雹灾信息时，要及时跑到安全的场所，在紧急的情况下要迅速就近躲到坚固的建筑物下，或寻找坚硬遮盖物保护好头部，防止被雹块砸伤。

雷电为什么会闯到房屋里去？2007年5月23号，重庆开县义和镇兴业村小学有两个班级的学生正在上课，下午4点34分，突然天空传来一声巨响，紧接着一团巨大的火球闯了进来，教室里立刻腾起一团黑烟。烟雾中，两个班共95名学生和上课的老师就像中了魔法一样，几乎全都倒在了地上，有的全身被烧得黑乎乎的，有的头发竖起，还有的则再也爬不起来了。教室里衣服、鞋子和课本都被撕成碎屑撒了一地，这次雷击共造成师生7人死亡、19人重伤、20人轻伤的严重后果。雷电为什么会闯进教室里伤人毁物呢？原来雷电作案有直接雷击、间接雷击和球形雷击3种主要手段。直接雷击就是雷电发生时所产生的几万至几十万安培的瞬间电流，直接通过人体、建筑物等地面物体造成电击现象。间接雷击就是雷电发生时所产生的高安培瞬间电流，并不直接作用于人体或物体，而是以电脉冲的形式间接作用于地面物体，造成电击现象。球形雷击就是雷电发生时所产生的巨大安培的瞬间电流，有时会产生炽热的等离子体，在电流的电阻不断增强的情况下，积于云中的水便分解成氢和氧，氢与氧的燃烧就形成了火球。当火球的密度接近空气的密度时，火球会跟随着周围的空气一起运动，通常是沿地面滚动或在空气中飘行，路径往往与风向一致。火球碰到人畜就可能造成烧伤或死亡，碰到建筑物就会造成破坏，碰到可燃物质就可能引发火灾。就像风要从敞开的门窗吹进来一样，和空气一起运动的火球也特别喜欢钻洞，非常善于从门、窗、烟囱等通道或其他缝隙闯入建筑物。兴业村小学的师生之所以遭受球形雷的袭击，是因为当时他们没有及时把门和窗户关好关紧，给雷电入侵，造成了可乘之机。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乘风破浪，探秘海洋，大洋一号科学考察船。海洋科考船是探测海洋、研究海洋的重要平台，他们在海天之间乘风破浪，为我国海洋科考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提到海洋科考船，就不得不说一说大洋一号科学考察船了。大洋一号是一艘5600吨级远洋科学考察船。1994年，为了中国大洋矿产资源调查的需要，我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从俄罗斯购买了一艘船只，经过改装后命名为大洋一号。大洋一号是一艘现代化的综合性远洋科学考察船，也是我国深海大洋科学调查的主力船舶。它具备海洋地质、海洋地球物理、海洋化学、海洋生物、物理海洋、海洋水生等多学科的研究工作条件，可以承担海底地形、重力和磁力、地质和构造、综合海洋环境、海洋工程以及深海技术装备等方面的调查和试验工作，先后执行了多个中国深海大洋调查和勘察航次任务。在投入使用之后，大洋一号又经历过两次现代化升级改造，一次是在2002年，增加了动力定位系统以及多波束测深系统、地形地貌观测系统等现代化科考装备，另外一次是在2016年，更换了主机、机轴降推进系统、船舶降噪、绿色环保、船舶信息智能化等方面都得到进一步改善和提升。它代表着我国科考船执行远海任务的实力与日俱增，走向深海的足迹愈加深远。在我国的远洋科考发展历程中，大洋一号是我国最早执行过环球科考的船只。2005年4月至2006年1月，大洋一号圆满完成我国首次环球大洋科学考察任务，实现了几代海洋人梦寐以求的进军三大洋的夙愿。作为我国深海大洋科学调查的主力船舶，大洋一号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大洋科考的广度与深度，是一条当之无愧的远洋深海科学考察功勋船。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希望未来随着大洋一号的一次次远征，我国海洋领域的探测继续向深海挺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2: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长篇小说《牵牛花》，作者唐慧琴，第50集。
9: 四宝训斥四凤：“
10: 你就知道小心眼儿，看事儿怎么这么多短浅？花儿嫁给赵明，就等于何长山把刀插在了赵家的心脏。”
9: 四凤一听，立刻到台乱家去了。四凤见到赵明，开门见山地说：“只要你不答应和花结婚，你四宝叔说了，立刻安排你到省城的公司任职，工资比你在建筑工地当小工高一倍。”赵明的回答也很干脆：“
10: 甭说工资翻番了，就是给我个总经理当当，我也不会放弃花。”
9: 四凤在赵明这儿碰了钉子，就去游说台乱和老婆。赵明对付父母的话更干脆：“
10: 我这辈子就认准了花，除了花谁也不娶。”
9: 花和赵明见双方的老人来回为这件事儿叨咕过来叨咕过去，都觉得心烦。

0: 两人一商量，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先斩后奏，各自拿出自家的户口本和本人的身份证，到县民政局把结婚证给办了。结婚证一办，生米做成了熟饭，谁再反对也没有用了。双方父母只能自找台阶，开始商量下一步的婚事了。按照老理儿，儿女结亲，托媒人的事儿都是男方。凯乱经常在村里参与红事儿，这样的规矩他肯定懂。但是由于记恨着真正说的那句，有闺女垫了卷也不嫁给他家，就故意端起了架子不去找媒人。台乱有自己的小九九，既然结婚证已经办了，那人就成了我赵家的媳妇，找不找媒人，甚至举行不举行婚礼，我赵家都不着急，看谁拖得住谁。这一次台乱还真把真真给何长山给拖住了。见台乱迟迟没有动静，真真就稳不住劲儿，去找翠竹了。翠竹也乐于当这个县城的媒人，但他总觉得台乱不出面找自己，他这个媒人的分量就显得轻。真真也觉得有女方托媒人有点掉价，但花不争气，先斩后奏让人家占了上风，他又有什么办法？翠竹对台乱这种得势不让人的态度也看不惯，他就给真真出了个主意。我说，你就给他来个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让赵明对付他。真真想想这事儿就生花的气，花这个死妮子还没过门就向着婆家，让他去撺掇赵明跟爹闹，他肯定不答应。翠竹白了真真一眼，哎呀你呀，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让花撺掇干啥？你没长着嘴呀？我就不信媳妇儿还没过门，赵明就不听丈母娘的。真真有点为难，哎呀，如果我出面说这些，那就成了丈母娘当家多管闲事了呀。说到这儿，真真笑眯眯地瞅着翠竹，我觉得这件事儿你和赵明说最好。哎，你看啊，你给他当媒人，那总得让他打情啊。翠竹明白了真真的心思，他埋怨着看着真真，你这个人呐，啊，说话不帅翠啊，绕了一路十八弯，这才说到了正题上。翠竹做事儿喜欢立竿见影，他把赵明叫到家里来，直截了当地说，真真托我给你和花当媒人。赵明一听赶紧表示感谢，啊，光你感谢不中啊，你爹得打个照面，要不我闲得慌啊，上赶着给你家提亲。赵明满口答应，
1: 回家后就立刻让爹去托翠竹当媒人。
0: 台乱虽然一直说不着急，但搁不住儿子再三催促，只好放下架子，带上酒菜点心去请翠竹了。台乱一露头，翠竹的态度就开始积极起来。在翠竹的周旋下，花儿和赵明的婚事按着约定俗成的程序一步一步开始进行起来。台乱开始不积极，可一旦到了实质性阶段，他就马上进入了角色，每一道程序他都搞得有声有色，热热闹闹。定亲以后就是结婚的程序了，尽管台乱平时一再标榜自己是党员不相信算命，但轮到自己的儿子结婚，他还是自食其言，带着两盒好烟偷偷去找参谋长，把花儿和赵明的生辰八字报上，让参谋长帮忙选个吉日。经过参谋长测算，赵明和花儿的婚礼定在了农历的8月16。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柳绿花红。一望无际的麦田像绿色的大海，在暖风的吹拂下荡漾着一波一波的涟漪。绿树葱茏的村庄远远望去，像是大海中的一个个小岛，在绿色的波浪中漂浮着。赵明从山西回来以后，由于和花热恋，一直蹭着不愿意出门打工。商店不忙的时候，他就和花拿着照相机跑到野外玩，今天拍梨花，明天拍桃花，拍的最多的当然是花美丽的面容了。花的衣服就一天一变，头发也不断的变换发型，今天是披肩发，明天是小辫子，后天又把头发高高挽起来，好像古代妇女梳的发髻。热恋中的男女难免有一些亲密的动作，这要是在城市根本算不上什么，可在农村就不一样了。虽说现在农村的观念比原来开放多了，对自由恋爱也不反对了，但人们的心目中一些传统的东西还是那么根深蒂固。尤其是一些年长的人，对花和赵明城市化的恋爱行为非常看不惯，背地里经常念叨花的闲话，把他和当年的珍珍联系起来，说侄女随姑姑都是风流胚子。就连老好人李东升偶然在文庙后的杨树林撞到赵明和花搂着亲嘴，臊得满脸涨红，也顾不上思谋该说不该说了，见到台乱就让他管管自己的儿子。台乱无奈地对李东升说，
2: 教大不由邪，儿大不由爷，嘿，现在的年轻人大方的没边了，咱管不了。
0: 台乱其实对这些事儿早有耳闻，也给赵明上过几次课，可赵明不光不听他的，还振振有词地说，
2: 我和花儿已经登记了，成了合法夫妻，无论做什么别人都管不着。
0: 村里这些闲言碎语也传进了真真的耳朵里，真真也提醒过花，可他的提醒是轻描淡写的，蜻蜓点水的。他的内心对花的恋爱是宽容的，理解的，甚至还有一丝丝的羡慕。花经常让姑姑看他们拍摄的照片，望着照片中花和赵明灿烂的笑容，真真总会想起当年自己与何长山的恋爱，自己年轻时候的情感和花一样的热烈，可是这种热烈是见不得光的，只能躲在黑暗中。直到现在，真真的梦中还总是出现黑洞洞的地印子生活，每次从梦中醒来，他总是泪流满面。晚上没事的时候，真真就拿着花的照片让何长山看，一边看一边对何长山说，哎呀，真想重新再活一回，像花和赵明一样，到阳光下鲜花中好好的爱一次。何长山就笑他，
2: 怎么越老越张狂了。
0: 花每天和赵明腻在一起，桂生看不下去了。自从听说网络上发帖这件事儿，桂生对花这个女儿由原来的漠然变得关切起来。桂生和好多农村男人一样，有很强的儿子情结，可是命运却不成全他，给了他三个女儿。大女儿珍儿和二女儿叶儿的脾气性格都随兰香，柔弱文静。姐妹俩非常争气，都考上了大学，留在了城市。这在木庄可是光宗耀祖的事儿，桂生当然也觉得自豪，但他总觉得自豪的不是那么彻底，不那么淋漓尽致。他总是想，就是再荣光，终究也会成为别人家的人。尤其叶远嫁东北

后，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由于这样的心态，桂生觉得自己的日子没有奔头，无论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两个女儿自立后，他就更加的懒散了，除了在大队当干部混个零花钱，其他什么也不想张罗了。地里的活也是兰香干得多，只要一有空闲，他就去找参谋长下棋打发时光。本来他打算就这么过下去打发余生，可没想到被他送出去的花打乱了他平静的生活。自从花从省城回来，桂生越来越觉得花的身上具有男孩子的特征。花在自己面前的倔强眼神，他在人前的大大咧咧，他干脆利索的说话风格，他直统统式的火爆脾气，他和四凤打架时的血气方刚，都让桂生看到了花的男人气概。尤其是花小小年纪就通过网络打败了四宝，更让桂生刮目相看。花身上毕竟流着他的血，他是智慧的，有谋略的。桂生在花的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内心深处就有了一种欣赏，一种得意。对花另眼相看的桂生开始有了打算，他对花嫁给光景比他还次的台乱家虽然有点不大平衡，但内心深处并不特别反对。台乱家与他家只隔着一道墙，花嫁过来那就等于到了他的眼皮子底下，有这么一个精明强干的女儿在跟前守着，她和兰香老了也有了依靠。如果花将来再生个儿子，她王家的香火也就可以延续了。心里有了这样的小九九，桂生就开始为花操心起来。为人父母，嫁女儿都愿意有一处新房，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条件。桂生觉得自己这么能干的女儿嫁过来住进鸡窝一样的破房里，太委屈太掉价了。可是桂生当然知道盖新房不是那么容易的，有人奋斗一辈子也盖不起一处新房子。现在物价飞涨，没有个七万八万房子是盖不起来的。他和台乱做了这么多年的邻居，台乱家有几斤几两他是最清楚的。他想过帮衬台乱，可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手里的那点积蓄买不了几块砖。自从花和赵明定亲之后，桂生没事儿就瞅着台乱家的破房子发愁。看到台乱和他媳妇在街上晃荡，桂生就恼火。可是碍于闺女还没进门，他也不好说什么。台乱不急，桂生急起来。桂生到邻村一个个体企业打起工来，他想用打工挣的钱给花买一件像样的嫁妆。这么多年，桂生从来没有这么卖命的干过活。兰香觉得心疼，又觉得新鲜。说桂生老了老了，倒知道过光景了。真真说，男人都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吊儿郎当，到老了就改邪归正了。真真的话说的兰香心里甜滋滋的。桂生和过去的确不一样了，和他说话的时候不再吹胡子瞪眼乱发脾气了。看来老了知道心疼人了。兰香见男人在外面辛辛苦苦干活，就从伙食上贴补他。桂生喜欢吃肉，兰香过几天就到真正的商店买二斤肉回来，自己舍不得吃，每次炒菜给桂生放上二两。真正心疼二哥打工辛苦，就劝桂生：二哥，你们现在也没多少负担呀，枝儿和叶儿也短不了给你们零花钱，你岁数不小了，别去挣那点辛苦钱了。桂生不听，却不愿意对真真透露自己的心思，找理由说干活是为了锻炼身体。

0: 里不乐意，总觉得女儿跳入了火坑，见桂生让他找真真，就有了悔婚之意。他试探着对桂生说，那既然赵明也不正干，咱干脆再劝劝花，和他散伙得了。桂生说，
1: 你糊涂，结婚证都领了还散什么？散了花儿就是二茬，也说不上好人家了。
0: 兰香一听，再也不提散伙的话了，按着桂生的吩咐去找真真。兰香一见真真就开始抹眼泪，
2: 你说吧啊，这花命苦，从小就离开了爹娘，你说找个婆家也是个穷窝，进门就得吃苦。
0: 真真赶紧安慰兰香，二嫂别这么难过，赵明这孩子正干，用不了几年呢，光景就会好起来。兰香把嘴一撇，
2: 哎呦，正干个啥呀，小半年过去了还这么晃着。你二哥让我找你，就是为了让你说说的，赶紧出去找个活干，不然盖房娶亲这钱从哪儿来呀。
0: 真真似乎明白了二哥打工的用意，他对兰香说，
3: 你回去告诉二哥，我一定说说赵明，让他出去打工挣钱。你和二哥也别太着急了，咱两家守着一个花，再怎么也不能看着他受苦啊，大不了啊都帮衬着他点儿。
0: 晚上真真把二哥让他说赵明的事儿说给了何长山，何长山认为桂生说的对，
1: 俩孩子老这么腻在一块玩也实在不像话，这些话我跟赵明说，男人说话比你们女人有分量。
0: 何长山和赵明一说，赵明马上答应了，花却闹着要和赵明一块儿去。真真觉得两人虽然领了结婚证，但还没有举行婚礼，怕两人住在一起干柴烈火刹不住闸，万一出了事儿被人笑话，就坚持不让花一块儿去。花见姑姑不让他跟赵明一块儿走，就跟姑姑说，
4: 不能白给姑姑在商店干，得给工资。
0: 赵明走了，真真以为花说着玩，没想到到了月头，花就跟姑姑要工钱。真真偷偷的对何长山发牢骚，
4: 看到了没，女大不中留，这还没出门呢就和咱们远了。
0: 何长山笑
1: 了，嘿，现在的年轻人都有经济头脑。
0: 见真真一直念叨台乱家的房子破旧，何长山就说，
1: 哎，家里还有点积蓄，要不我找台乱商量一下，咱们两家共同出力把房子拆了重盖一下，反正离结婚还有几个月，抓紧点儿，能赶上结婚时住。
0: 何长山的一片心意让真真心里觉得热乎乎的，不过他认为娘家没有给女儿盖房的义务，如果这样做乡亲们会笑话，说他偏向自己的侄女，如果大凤那边知道了也会不高兴。为了河滩西铁的事儿，飞龙见了何长山像仇人一样，他不愿意让何长山为了花再受窝囊气。真正发现何长山老了许多，走路也有些拖沓了。何长山认为真正的担忧有些多余，
1: 咱们为了飞龙飞虎盖房子娶亲，把多半个光景都搭进去了，给花儿盖出新房一点也不过分，就这么定了，赶明儿我就找台乱商量，看谁敢说个不字。
0: 谁知何长山和台乱一商量，台乱非但不领情，还和何长山急了眼，
1: 你家嫁闺女我家娶媳妇儿是两码事儿，自古以来都是老子给儿子盖房，儿子给老子养老，你给我家盖房算怎么回事啊？哎，不是小看我台乱吗？哎，我台乱虽然穷，但穷得有志气，家里的房子是破旧了点，但不崩不漏啊，住上十年二十年也没啥大问题。 我就不信。

0: 切，十年二十年，我给儿子盖不上一处新房。如果你觉得闺女嫁到俺家委屈，可以不嫁。哎，就是这样的房子，这样的院，爱嫁不嫁。
1: 何长山一片好心，想帮衬台鸾，没想到被台鸾数落了一番，热脸贴了个冷屁股。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7: 看花，生长在大江北岸的一个城市里，那儿的园林本是著名的，但近来却很少，似乎自幼就不曾听见说“我们今天看花去”一类话，可见花市是不盛的。有些爱花的人，大都只是将花栽在盆里，一盆盆搁在架上，架子横放在院子里。院子照例是小小的，只够放下一个架子，架上至多搁20多盆花罢了。有时院子里依墙筑起一座花台，台上种一株开花的树，也有在院子里地上种的，但这只是普通的点缀，不算是爱花。家里人似乎都不甚爱花，父亲只在领我们上街时偶然和我们到花房里去过一两回，但我们住过一所房子，有一座小花园是房东家的，那里有树，有花架，大约是紫藤花架之类，但我当时还小，不知道那些花木的名字，只记得爬在墙上的是蔷薇而已。园中还有一座太湖石堆成的洞门，现在想来似乎也还好的。在那时，由一个顽皮的少年仆人领了我去，却只知道跑来跑去捉蝴蝶，有时掐下几朵花，也只是随意挪弄着，随意丢弃了。至于领略花的趣味，那是以后的事。夏天的早晨，我们的地方有乡下的姑娘在各处街巷沿门叫着卖栀子花来。栀子花不是什么高品，但我喜欢那白而晕黄的颜色和那肥肥的个儿，正和那些卖花的姑娘有着相似的韵味。栀子花的香浓而不烈，轻而不淡，也是我乐意的，我这样便爱起花来了。也许有人会问，你爱的不是花吧？这个我自己其实也已不大弄得清楚，只好存而不论了。在高小的一个春天，有人提议到城外 F4 里吃桃子去，而且预备白吃，不让吃就闹一场，甚至打一架也不在乎。那时虽远在五四运动以前，但我们那里的中学生却常有打进戏园看白戏的事。中学生能白看戏，小学生为什么不能白吃桃子呢？我们都这样想，便由那提议人纠合了十几个同学，浩浩荡荡地向城外而去。到了 F4， 气势不凡地呵斥着道人们，立刻领我们向桃园里去。道人们踌躇着说，现在桃树刚才开花呢。但是谁信道人们的话， 我们终于。

到了桃园里，大家都丧了气，原来花是真开着呢。这时提议人披军便去折花，道人们是一直步步跟着的，立刻上前劝阻，而且用起手来。但披军是我们中最不好惹的，说时迟那时快，一眨眼花在他的手里，道人已踉跄在一旁了。那一园子的桃花想来总该有些可看，我们却谁也没有想着去看，只嚷着没有桃子得沏茶喝。道人们满肚子委屈地引我们到方丈里，大家各喝一大杯茶，这才平了气，谈谈笑笑地进城去。大概我那时还只懂得爱一朵朵的栀子花，对于开在树上的桃花是并不了然的，所以眼前的机会便从眼前错过了。以后渐渐念了些看花的诗，觉得看花颇有些意思，但到北平读了几年书，却只到过崇孝寺一次，而去的又嫌早些，那有名的一株绿牡丹还未开呢。北平看花的事很盛，看花的地方也很多，但那时热闹的似乎也只有一般诗人名士，其余还是不相干的。那正是新文学运动的起头，我们这些少年对于旧诗和那一般诗人名士实在有些不敬，而看花的地方又都远不可言，我是一个懒人，便干脆地断了那条心了。后来到杭州做事，遇见了歪君，他是新诗人兼旧诗人，看花的兴致很好。我和他常到孤山去看梅花，孤山的梅花是古今有名的，但太少，又没有临水的，人也太多。有一回坐在放鹤亭上喝茶，来了一个方面有须、穿着花缎马褂的人，用湖南口音和人打招呼道：“梅花盛开的。”盛字说得特别重，使我吃了一惊，但我吃惊的也只是说在他嘴里盛这个声音罢了，花的盛不盛在我倒并没有什么的。有一回歪来说灵峰寺有300株梅花，寺在山里，去的人也少，我和歪还有恩君从西湖边雇船到月坟，从月坟入山，曲曲折折走了好一会儿，又上了许多石级才到山上寺里。寺甚小，梅花便在大殿西边园中，园也不大，东墙下有3间净室，最宜喝茶看花。北边有座小山，山上有亭，大约叫望海亭吧。望海是未必，但钱塘江与西湖是看得见的。梅树确实不少，密密的、低低的整列着。那时已是黄昏，寺里只我们3个游人，梅花并没有开，但那珍珠似的、繁星似的孤对儿已经够可爱了，我们都觉得比孤山上盛开时有味。大殿上正做晚课，送来梵呗的声音，和着梅林中的暗香，真叫我们舍不得回去。在园里徘徊了一会儿，又在屋里坐了一会儿，天是黑定了，又没有月色，我们向庙里要了一个旧灯笼照着下山，路上几乎迷了道，又2次3番的狗咬，我们的歪诗人却有些窘了，但终于到了月坟，船夫远远迎上来道：“你们来了，我想你们不会冤我呢。”在船上我们还不离口地说着灵峰的梅花，直到湖边电灯光照到我们的眼。歪回北平去了，我也到了白马湖，那边是乡下，只有盐湖与杨柳相间着种了一行小桃树，春天花发时在风里娇媚地笑着，还有山里的杜鹃花也不少。这些日日在我们眼前，从没有人像煞有介事地提议我们看花去，但有一位 S 君却特别爱养花，他家里几乎是终年不离花的，我们上他家去，总看他在那里不是拿着剪刀修理枝叶，便是提着壶浇水，我们常乐意看着。他院子里一株紫藤花很好，我们在花旁喝酒不知多少次。白马湖住了不过一年，我却传染了他那爱花的嗜好，但重到北平时，住在花市很盛的清华园里，接连过了3个春，却从未想到去看一回。

在第二年秋天，曾经和孙三先生在园里看过几次菊花。清华园之菊是著名的，孙三先生还特地写了一篇文，画了好些画。但那种一盆一干一花的养法，花是好了，总觉没有天然的风趣。直到去年春天，有了些余闲，在花开前，先向人问了些花的名字。一个好朋友是从知道姓名起的，我想看花也正是如此。恰好歪君也常来园中，我们一天三四趟的到那些花下去徘徊。今年歪君忙些，我便一个人去。我爱繁花老干的杏，临风婀娜的小红桃，贴梗累累如珠的紫荆，但最恋恋的是西府的海棠。海棠的花繁得好，也淡得好，艳极了，却没有一丝荡意。疏疏的高干子，英气隐隐逼人，可惜没有趁着月色看过。王鹏运有两句诗道：“只愁淡月朦胧影，难厌微波上下潮。”我想，月下的海棠花大约便是这种光景吧。为了海棠，前两天在城里特地冒了大风到中山公园去，看花的人倒也不少，但不知怎的，却忘了基府先哲祠。歪告我那里的一株遮住了大半个院子，别处的都向上长，这一株却是横里伸张的。花的繁没有法说，海棠本无香，昔人常以为恨，这里花太繁了，却酝酿出一种淡淡的香气，使人久闻不倦。歪告我，正是刮了一日还不息的狂风的晚上，他是前一天去的。他说他去时地上已有落花了，这一日一夜的风准完了。他说北平看花是要赶着看的，春光太短了，又晴的日子多，今年算是有阴的日子了，但狂风还是逃不了的。我说北平看花比别处有意思，也正在此。这时候我似乎不甚菲薄那一般诗人名士了。论无话可说。十年前我写过诗，后来不写诗了，写散文。入中年以后，散文也不大写得出了。现在是比散文还要散的无话可说。许多人苦于有话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他们的苦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说的苦却在画外，我觉得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在这个大时代里。在别处说过，我的意的路是平如砥，直如矢的。我永远不曾有过惊心动魄的生活，即使在别人想来最风华的少年时代，我的颜色永远是灰的。我的职业是三个教书，我的朋友永远是那么几个，我的女人永远是那么一个。有些人生活太丰富了，太复杂了，会忘记自己，看不清楚自己。我是什么时候都寥寥零零地知道、记住自己是怎样简单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还会写出诗文呢？虽然都是些废话。这是时代为之。十年前正是五四运动的时期，大伙儿蓬蓬勃勃的朝气紧逼着我这个年轻的学生，于是乎跟着人家的脚印，也说说什么自然，什么人生，但这只是些范畴而已。我是个懒人，平心而论，又不曾遭过怎样了不得的逆境，既不深思虑索，又未亲自体验。范畴终于只是范畴，此处也只是廉价的新瓶里装旧酒的感伤。当时芝麻黄豆大的事都不惜郑重地写出来，现在看看苦笑而已。先驱者告诉我们说自己的话，不幸这些自己往往是简单的，说来说去是那一套，终于说的听的都腻了，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话，只是说些中外贤哲说过的和病逝少年将说的话。真正有自己的话要说的是

不多的几个人，因为真正一面生活一面淫为那生活的只有不多的几个人，一般人只是生活，按照不同的程度照例生活。这点简单的意思也还是到中年才觉出的，少年时多少有些热气，想不到这里。中年人无论怎样不好，但看事看得清楚，看得开，却是可取的。这时候眼前没有雾，顶上没有云彩，有的只是自己的路。他负着经验的担子，一步步踏上这条无尽的然而实在的路。他回看少年人那些情感的玩意，觉得一种轻松的意味。他乐意分析他背上的经验，不只是少年时的那些。他不愿远远地捉摸，而愿拨开来细细地看，也知道拨开后便没有了那跳跃着的力量。但他不在乎这个，他明白在冷静中他所需要的。这时候他若偶然说话，绝不会是感伤的或印象的，他要告诉你怎样走着他的路，不然就是所拨开的是些什么玩意。但中年人是很胆小的，他听别人的话渐渐多了，说了的他不说，说的好的他不说，所以终于往往无话可说，特别是一个寻常的人像我。但沉默又是寻常的人所难堪的，我说苦在话外，以此。中年人若还打着少年人的调子，姑不论调子的好坏，远也未尝不可，只总觉像煞有介事。他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写那冒着热气或流着眼泪的话。一个神经敏锐的人对于这个是不容易忍耐的，无论在自己在别人。这好比上了年纪的太太小姐们还涂脂抹粉的到大庭广众里去卖弄一般，是疏可不避的了。其实这些都可以说是废话，只是想一想咱们这年头，这年头要的是代言人，而且将一切说话的都看作代言人，压根儿就无所谓自己的话。这样一来，如我辈者倒可以将从前狂妄之罪减轻，而现在是更无话可说了。但近来在代议唯物史观的文学论里看到，法国俗语无话可说竟与一切皆好同意，呜呼，这是多么损的一句话，对于我，对于我的时代。沉默，沉默是一种处世哲学，用得好时又是一种艺术。谁都知道口是用来吃饭的，有人却说是用来接吻的。我说满没有错，但是若统计起来，口的最多的用处还应该是说话。我相信按照时下流行的议论，说话大约也算是一种宣传，自我的宣传。所以说话彻头彻尾是为自己的事，若有人一口咬定是为别人，凭了种种神圣的名字，我却也愿意让步。请许我这样说，说话有时的确只是间接的为自己，而直接的算是为别人。自己以外有别人，所以要说话，别人也有别人的自己，所以又要少说话或不说话。于是乎我们要懂得沉默。你若念过鲁迅先生的祝福，一定会立刻明白我的意思。一般人见生人时大抵会沉默的，但也有不少例外。常在火车轮船里看见有些人迫不及待似的到处向人问讯攀谈，无论那是搭客或查房。我只有羡慕这些人的健康，因为在中国这样旅行中竟会不感觉一点疲倦。见生人的沉默大约由于原始的恐惧，但是似乎也还有别的。假如这个生人的名字你全然不熟悉，你所能做的工作自然只是有意或无意的防御，像防御一个敌人，沉默便是最安全的防御战略。你不一定要他知道你，更不想让他发现你的可笑的地方。一个人总有些可笑的地方，不是？你只让他尽量说他所要说的，若他是个爱说的人，末了你恭恭敬敬和他分别，

0: 假如这个生人，你愿意和他做朋友，你也还是得沉默，但是得留心听他的话，选出几处加以简短的、相当的赞词，至少也得表示相当的同意。这就是知己的开场，或说起码的知己也可。假如这个人是你所敬仰的或未必敬仰的大人物，你记住，更不可不沉默。大人物的言语乃至脸色眼光都有异样的地方，你最好远远地坐着，让那些勇敢的同伴上前线去。自然，我说的只是你偶然地遇着或随众访问大人物的时候，若你愿意专程拜谒，你得另想办法。在我那却是一件可怕的事。你看看大人物与非大人物，或大人物与大人物间谈话的情形，准可以满足，而不用从牙缝里蹦出一个字儿。说话是一件费神的事，能少说或不说，以及应少说或不说的时候，沉默实在是长寿之一道。至于自我宣传，诚哉重要，谁能不承认这是重要呢？但对于生人，这是白费的，他不会领略你宣传的旨趣，只暗笑你的宣传热，他会忘记得干干净净，在和你一鞠躬或一握手以后。朋友和生人不同，就在他们能听也肯听你的说话宣传，这不用说是交换的，但是就是交换的也好，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下了解你，谅解你，他们对于你有了相当的趣味和礼貌，你的话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他们就趣味地听着，你的话严重或悲哀，他们因为礼貌的缘故也能暂时跟着你严重或悲哀。在后一种情形里，满足的是你，他们所真感到的怕倒是矜持的气氛，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做，这其实是一种牺牲，应该也值得感谢的。但是即使在知己的朋友面前，你的话也还不应该说得太多，同样的故事、情感和警句、眷语也不宜重复地说。祝福就是一个好榜样，你应该相当的节制自己，不可妄想你的话占领朋友们整个的心，你自己的心也不会让别人完全占领呀。你更应该知道怎样藏匿你自己，只有不可知、不可得的才有人去追求。你若将所有的尽给了别人，你对于别人、对于世界将没有丝毫意义，正和医学生学习解剖时用过的尸体一样，那时是不可思议的孤独。你将不能支持自己，而倾扑到无底的黑暗里去。一个情人常喜欢说，我愿意将所有的都献给你，谁真知道他或他所有的是些什么呢？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只是表示自己的慷慨，至多也只是表示一种理想，以后跟着说的更只是口头禅而已。所以朋友间甚至恋人间，沉默还是不可少的。你的话应该像黑夜的星星，不应该像除夕的爆竹，谁稀罕那撤销的爆竹呢？而沉默有时更有诗意，譬如在下午、在黄昏、在深夜，在大而静的屋子里，短时的沉默也许远胜于连续不断的倦怠了的谈话。有人称这种境界为无言之美，你瞧多漂亮的名字，至于所谓拈花微笑，那更了不起了。可是沉默也有不行的时候，人多时你容易沉默下去，一主一客时就不准行，你的过分沉默也许把你的生客惹恼了，赶跑了。倘是你愿意赶他，当然很好，倘是你不愿意呢，你就得不时地让他喝茶、抽烟、看画片、读报、听话匣子，偶然也和他谈谈天气、时局，只是复述报纸的记载，加上几个不能解决的疑问，总以引他说话为度。于是你点点头，哼哼鼻子，时而叹叹气，听着。他说完了，你再给起个头，照样的听着。 但是我的朋友遇见过一个生客，他是一位准大人物，因某种礼貌关系去看我的朋友。他坐下时将两手拢起搁在桌上，说了几句话就止住了，两眼炯炯地直看着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窘极，好容易陆陆续续地找出一句半句话来敷衍。这自然也是沉默的一种用法，是上司对属僚保持威严用的，用在一般交际里未免太露骨了。而在上述的情形中，不为主人留一些余地更属无礼。大人物以及准大人物之可怕正在此等处。至于应付的方法，其实倒也有，那还是沉默，只消照样拢了手和他对看起来，他大约也就无可奈何了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节目。
1: 我愿意是急流。

雅丽，这名字一定重新壮丽，重新恢复她的古代的伟大荣誉。几世纪来所忍受的侮辱羞耻，我们要把它彻底的清洗。在匈牙利人的上帝面前，我们宣誓，我们永不做奴隶。我们的子孙以后有一天要向我们叩头，在我们的坟前，他们要为我们念着祷词，祝福我们的神圣的名。

0: 在匈牙利人的上帝面前，我们宣誓，我们宣誓，我们永不做奴隶。
1: 这首著名的民族之歌写于1848年3月13号，当时革命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相继燃起了革命火焰。裴多菲急切地渴望着在匈牙利也能够暴风来了，火星顿时燃成大火。3月13号，维也纳革命的消息传来，裴多菲兴奋之极，他敏感到这是匈牙利革命的信号。就在这天晚上，诗人写下了《民族之歌》这一不朽诗章。3月15号，匈牙利人民为了反对奥地利的民族压迫和国内封建专制奴役，在佩斯也发动了武装起义。裴多菲亲自参加并领导了这场伟大战斗，用剑和笔同时跟敌人搏斗。当天清晨，10000多人冒着滂沱大雨集合在民族广场前，裴多菲慷慨激昂在大会上当众朗诵了《民族之歌》这首诗。这首气壮山河的战歌很快被印成传单广为散发，成为3月15号匈牙利革命的动员令。《民族之歌》节奏急促有力，语气果断刚毅，誓词式的结尾反复出现，充满着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的革命气概，震荡着钢铁般嘹亮的红中巨音。革命的内容与战斗的形式完满结合，不愧是一曲响彻云霄的民族壮歌。最后请听告别。
2: 刚是黎明，又到了黄昏，我刚来且又要去了，我们相逢了不久，又该告别，又该分离了。别了，我的美丽的年轻的爱人，我的心，我的爱情，我的灵魂，我的生命。我从前是诗人，现在是战士，我的手不拿琴了，却拿着剑，向来有一颗金色的星引导我，这时红色的北极光向我闪现。别了，我的美丽的年轻的爱人，我的心，我的爱情，我的灵魂，我的生命，并不是为了荣誉我才离开你，幸福的玫瑰早在我头上戴满，已经没有戴桂冠的余地了，也不愿为了桂冠把玫瑰丢在一边。别了，我的美丽的年轻的爱人，我的心，我的爱情，我的灵魂，我的生命，并不是为了渴望着荣誉而离开你，你知道早已死去了我这渴望，如果需要，我只为我的祖国流血，为了祖国我才走上血战的战场。别了，我的美丽的年轻的爱人，我的心，我的爱情，我的灵魂，我的生命，即使没有人去保卫祖国，我一个人依然要去保卫它，何况现在，各个人

0: 人都参加作战，我一个人难道还能守着家？别了，我的美丽的年轻的爱人，我的心，我的爱情，我的灵魂，我的生命。我并不要求你想念你的爱人，虽然他为了祖国，为了你而作战，可是我了解你，我很知道，只有我是你唯一的思念。别了，我的美丽的年轻的爱人，我的心，我的爱情，我的灵魂，我的生命。我回来的时候，也许残废了，可是那时你依然并不变心。我要宣誓，我带回来忠实的爱情，正如临走的时候一样的完整。别了，我的美丽的年轻的爱人，我的心，我的爱情，我的灵魂，我的生命。
1: 1848年秋，奥地利反动势力向刚刚解放的匈牙利发起猖狂反扑。这时，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高潮都已低落，匈牙利处于孤军奋战的境地。裴多菲毅然告别了亲爱的妻子，踏上为祖国自由而战的征程。这首诗是诗人参加民族解放军后留给他妻子尤利亚的纪念。在这首诗里，诗人用委婉的语气表示坚信尤利亚对他的爱永远不会变，这是对妻子的一种宽慰，也是一种期望。最后，诗人发誓自己将把忠实的爱情完整地带回，真可谓通情达理，感人至深。全诗反复出现的尾句运用了一连串发自肺腑的呼吁：别了，我的美丽的年轻的爱人，我的心，我的爱情，我的灵魂，我的生命。更增添了爱情的分量，突出了别离时恋恋不舍的心情。这首诗既充溢着爱国主义的豪情壮志，又饱含着亲人间的深情厚谊。

0: 这次的文学节目播送完了。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2: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3: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3: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5: 喂，你好。
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5: 在看奥特曼。
2: 这奥特曼是啥呀？
5: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4: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

0: 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京剧艺术的百科，
1: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0: 请听戏曲专题，
1: 京剧知识介绍。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啊，咱们还是接着聊红楼戏。这个在京剧红楼戏里啊，有许多这个女性的主人公呢，都是以正面去描写她们。那么前辈艺术家呀，精心编创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红楼戏，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据一些史料记载呢，这个齐如山曾经为这个梅兰芳大师啊编写了一出叫《浚溪人》。这出戏呢写得非常精炼，整个情节啊集中在一场戏里，舞台上演出大约是一个小时左右，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一般的戏啊当时都演三四个小时，这说明呢这个戏的剧情比较简单，因此啊就要求演员在唱念做等方面呢要下功夫，否则呢是演不好的。梅兰芳大师呢以其独有的唱做念的功夫呢圆满地完成了这个戏，演出效果非常好，非常成功。这出戏啊目前很少有人会演了，基本上属于这个要濒临失传的剧目了。我这儿呢仅有一段唱腔，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播放给大家。下面呢请听众朋友们欣赏由梅兰芳大师演唱的《浚溪人》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梅兰芳先生演唱的《浚溪人》选段。在1924年以后啊，这个掀起了一股边演红楼戏的热潮。那么当时据记载啊，这个编红楼戏、演红楼戏最多的呢是欧阳玉倩，她演出的红楼戏啊有《黛玉葬花》《晴雯补裘》《鸳鸯剪发》《鸳鸯剑》，还有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宝蟾送酒、馒头庵等等。除了这个梅兰芳大师、欧阳玉倩先生等人编演的红楼戏以外啊，那么荀慧生先生也编演了许多红楼戏。比较有影响的，你像《红楼二游》啊，还有《晴雯》啊等等吧。下面呢，就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由荀派传人孙玉民演唱的《晴雯》。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孙玉民演唱的晴雯选段。那么尤三姐呢也是红楼戏当中的一支插曲。荀慧生先生啊他创作了红楼二游。那么佟志玲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根据小说的原意呢把笔墨又集中在尤三姐一人身上。使这位品质纯洁性格倔强的少女形象呢塑造得更加丰满动人。这里除了描写他对贾府那帮纨绔子弟的侮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有力的回击以外呢，还着重叙述了他与柳湘莲的恋爱故事。今天呀、我为大家这个播放戏中的一段四平调，这是尤三姐呢对柳湘莲两个人初会时的情景。

这个贾琏啊，与柳湘莲呢途中相遇。柳湘莲呢向贾琏吐露了对尤三姐的爱慕，那么贾琏呢也转嘱了三姐的心愿。柳湘莲呢嘱托贾琏为媒，并以传家之宝鸳鸯剑呢为定情的聘礼。贾琏呢转回说明了经过，并将宝剑呢交给了尤三姐。三姐凝视着宝剑的铭文，心情激动地唱出了下面这段"西皮二六"，果然是一对鸳鸯剑。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童芷苓演唱的《游三姐》选段。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6: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古人仰观天象，最亮的星是紫微星。紫微星周围的星宿环绕而成紫微垣，这里是传说中天地一家的居所。皇帝自称天子，紫微垣在人间的投影就是皇帝一家的居所紫禁城。这里曾经住过两家人，一家姓朱，一家姓爱新觉罗。关于这座宅院里的生活，传说很多，真正知道的人很少。下面请听故宫第十集《家国之间》的下半部分。

紫禁城习惯于早起，慈禧太后起床的情形，她的贴身宫女何容儿有过细致描述。太后屋里灯一亮，侍寝的宫女趴在地上喊：“老祖宗吉祥！”给太后叠好被以后，跟着用盐盆端好一盆热水，老太后用热手巾将手包起来，在热水盆里浸泡相当长的时间，要换两三盆水，把手背和手指的关节都泡随和了，然后洗脸。与其说洗脸，不如说热敷脸，这样能减少脸上的皱纹。都完毕了，才坐在梳妆台前传太监梳头，描眉刷鬓，敷粉擦红，再吸上两管水烟后，奶茶就献上来了。老太后最习惯喝人奶和牛奶。太后是个爱美的人，也教别人爱美。她常说，一个女人没有心肠打扮自己，那还活着什么劲儿呢？洗漱停当，慈禧坐在宝座上，此刻光绪皇帝和他的后妃们正候在门外。每天清晨，皇帝率领后妃向太后请安，是紫禁城几百年不变的规矩。新婚不久后的一次请安，慈禧与光绪进行了别有深意的对话。慈禧太后含笑问：“皇上由哪里来的？”皇帝回答说：“由养心殿。”“由养心殿来，经过中慈门吗？”“是。”“知道中慈门的来历吗？”“这个儿子听师父说过，不过儿子不努力，知道的不清楚，还要请皇爸爸指教。”“为什么叫中慈门呢？”“说熊的大闸门名中慈，一震动翅膀鸣叫起来，好多雌蚱蜢就来了，每个都给他生99个孩子，先皇就是盼望我们家族兴旺啊。”太后说完，用眼睛看看光绪，也看看隆裕，脸上已经没有先前的笑容了。帝后失和在宫中是尽人皆知的秘密，对于慈禧选定的皇后，光绪几乎从未亲近过。慈禧为了巩固权力而抛出的红线，牵回的却是一对陌路夫妻。紫禁城重重高墙将12座宫苑与外界隔离开来，它们位置东西对称，外观大同小异，像两叶一样依傍着中轴线上的后三宫。期间生活着皇帝的女人们，她们或许万千宠爱集于一身，或许独守枯灯寂寞一生，其命运完全在于后宫里唯一的男人是否垂青自己。皇帝如何招幸嫔妃？民间一直流传着太监托妃的说法，说是把妃子包裹在被子中，由太监驮到皇帝寝宫。真实的情形是怎样的呢？每天午后，皇帝进晚膳的时候，所有嫔妃来到养心殿后院的宴席堂静静等候，因为晚膳之后，皇帝将亲手揭开困扰后宫嫔妃整整一天的悬念。这些刻着嫔妃名字的绿头签等待着皇帝的选择，皇帝的手决定了与哪个女人共度今夜。清朝皇帝中，光绪的嫔妃最少，只有一后二妃，而贵为后宫之首的皇后并不在绿头签备选之列。
隆裕皇后经常住在养心殿光绪寝宫东侧的体顺堂，只是这对感情冷漠的夫妻几乎从未真正生活在一起。

在后宫的竞争中，珍妃轻易就占得了上风。宫里的规矩，无论多么受宠的嫔妃都不能整夜陪侍皇帝，但昭幸之后，嫔妃也不必再回到自己的寝宫，而是就近在养心殿皇帝卧室的隔壁休息。养心殿旁的宴喜堂西微房，事实上就变成了珍妃的第二座寝宫。细心的光绪命人在这间屋里多设一个帐幔、一幅板帘、一席大褥。对于他们的爱情而言，这是一段转瞬即逝的黄金时期。珍妃乖巧伶俐，她能双手写字，喜欢绘画，喜欢唱歌，喜欢穿上护卫官袍，在光绪面前扮作美少年逗皇帝一笑。据说她还是第一个将摄影术引入宫中的人，总是拉着光绪让太监拍照。珍妃专宠终于激怒了慈禧太后，她以生活奢侈为由处罚了珍妃。然而当年作为珍妃行为不检证据的摄影，若干年后竟也成了慈禧太后的最爱。每天长朝晚膳后，一般是皇帝的休闲娱乐时间，宫内的休闲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琴棋书画、豢养宠物、观赏戏剧、体育运动等等。在这幅宫廷绘画中，明宣宗正在玩一种类似现代高尔夫的运动，捶碗。同普通人一样，皇帝们也会有各种休闲娱乐和爱好，但是对普通人来说无关紧要的兴趣爱好，在皇宫之内却可能造成危及江山社稷的严重后果。明武宗正德皇帝酷爱武功，自己册封自己为大将军，同时对经商兴趣浓厚，经常扮成商人模样，在紫禁城里开设商铺酒肆。明世宗嘉靖皇帝在宫中研究长生不老的办法，命令宫女每天早起采集御花园清晨露水供自己炼丹。明神宗万历皇帝几十年不见大臣，身居宫中，最大的爱好就是敛财，从南方富庶之地征集来的盐税大多埋藏在皇宫的地下。明熹宗天启皇帝是巧夺天工的木匠，据说他设计出一种能够喷水细珠的金龙，而朝政都交给了大太监魏忠贤。他们的爱好使个人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却加速了明帝国的覆灭。紫禁城的新主人来自白山黑水之间，剽悍的民族性格使清朝皇室的休闲生活也具有强烈的尚武精神。

木兰围场。在清代中前期将近两个世纪里，皇帝率领满蒙贵族将士10000多人在这里围猎100多次，这既是和平年代必要的军事演习，也是联络满蒙贵族感情的最合适的外交活动。

冬天的紫禁城，另一种别具满族特征的娱乐开始了。滑冰是清代皇家在冬天最热衷的娱乐活动，每次参加表演的八旗将士约1200人，他们盘旋在冰面上，蜿蜒如龙形，在高速滑行中要做出各种优美造型，并准确射中悬挂在金门上的小球，以取悦皇帝。从皇帝大婚的那一天起，紫禁城里所有的人都在热切期待着新生命的到来。后妃怀孕叫玉玺，在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中对此有专门的规定。嫔妃怀孕，每日食用加办，有生母者准许进内廷照看。皇后生子，满月时赐银1000两，衣料300匹。嫔妃生育也各有相应的待遇。中国古代皇位继承基本遵照以下原则：皇后所生长子是第一继承人，皇后无子，立普通嫔妃中所生长子。所有后妃都没有生子，或者从皇族中过继一个儿子立为皇帝，或者由皇帝的弟弟继位。清代雍正开始实行秘密荐储制度，更重视考察继承人的能力，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不会改变，除非万不得已，皇位继承人必然是皇帝的儿子。皇子，一切为了生出一个皇子，一个未来的皇帝。后宫波澜不惊的表象下，于是充满了嫉妒、仇恨、杀机。公元1475年，29岁的明宪宗起床后，面对镜子，发现自己已经长出几根白发，叹息道：“老将至而无子，我老了却还没有儿子呢。”这时为皇帝梳头的太监张敏忽然跪倒，向皇帝禀告了一个隐藏了5年的秘密。原来宪宗专宠年长自己17岁的万贵妃，而万贵妃为了独霸后宫，竟然强迫所有怀孕的嫔妃喝药堕胎，而她在自己的儿子过早夭折后一直未能怀孕，致使明宪宗几乎绝后。5年前初秋的一天，宪宗在宫内读书的时候，遇到了值班的女官季氏。季氏是广西瑶族土官的女儿，端庄伶俐，回答皇帝的问话举止得体，吸引了宪宗。这一次偶然的临幸竟使季氏怀孕。这一切当然逃不过万贵妃在宫中无处不在的耳目。万贵妃命令宫女给季氏送去了堕胎药，或许是天意，季氏被迫喝下堕胎药后，孩子并没有打下来。而早已对万贵妃不满的太监张敏等人向万贵妃谎报季氏患上重病，按明朝皇宫规定需要送到北海附近的安乐堂任其自生自灭。于是在宫中众人的保护下，季氏躲到宫外，孩子降生，悄悄哺育成人。

得知真情后的宪宗立刻派人出宫迎接儿子。一个月后，继室去世，太监张敏暴亡，人们都说是万贵妃所害。在残酷的后宫杀戮中幸存下来的这个孩子，13年后登上了皇帝宝座。

多子多福，这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观念。这条铺设在坤宁宫洞房婚床上的白子被，正是这种观念在皇宫里的折射。白子的典故最早出于《诗经》，是歌颂周文王子孙众多的，画面常用谐音谐意，寓意皇帝多福多寿，多子多孙，子孙昌盛，万代延续。从太祖努尔哈赤起，爱新觉罗一家始终人丁兴旺。然而当咸丰皇帝在内忧外患中登基以后，皇家血脉忽然间就衰弱下去。咸丰六年三月，兰贵人在这里生下咸丰皇帝的儿子载淳。由于咸丰长子幼年夭折，载淳成为皇位唯一的继承人。于是原本在后宫中地位并不高的兰贵人最终成为慈禧太后，在后来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她才是中国真正的最高统治。

而慈禧唯一的儿子同治皇帝未满20周岁就病死了。同治没有儿子，以同治堂弟身份继承皇位的光绪也没有生育。母后对于皇室来说是最致命的打击，是一个王朝兴将覆灭的不祥征兆。而中国正进入最哀伤的年代，年轻的光绪皇帝急切地希望通过一场疾风暴雨般的变革改变这个国家。这是我们在美国国家图书馆寻找到的关于故宫最早的影像，摄于1903年，拍摄者是一位美国人。中国人仰视了500多年的故宫，在那一年已经可以被俯瞰、被窥视了。在这段动荡的影像拍摄前4年，1898年，当皇帝主导的维新变法进行到103天的时候，慈禧太后忽然由颐和园秘密返回紫禁城，光绪被软禁，慈禧再度垂帘听政。1908年10月21日，在珍妃遇难7年后，羸弱的光绪去世了。一天后，强悍的慈禧太后也去世了。紫禁城就像一座巨大的舞台，只是台上台下之间有一道厚厚的幕布，始终没有拉开。

1908年深秋，又一个孩子被送进紫禁城。后来，他被人们称作末代皇帝。若干年后，这里将不再是皇帝的家。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
3: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0: 苏秦、合纵连六国。战国七雄当中，就属秦国最强盛。楚、齐、魏、赵、燕、韩六国诸侯联合起来，用合纵的办法结成南北的联盟来抵抗秦国呢？还是联合西边的秦国，用连横的办法来结成东西联盟，保存自己呢？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了一批纵横家。他们的代表人物，一个是洛阳的苏秦，他主张合纵；另一个是魏国人张仪，他主张连横。他们俩是同学。苏秦在洛阳的时候想去见周天子，只恨没有人向周天子推荐。他知道秦孝公死了以后，太子即位，也就是秦惠文王。他跑到了秦国去劝说秦惠文王用连横的办法把六国一个一个的消灭。不想他等了一年多，盘缠也花光了，衣服也破了，秦惠文王也没有用他，他就只好回老家去研究兵法，再做打算。他非常用功，念书十分刻苦，有的时候书念累了，眼皮粘到一起，怎么也睁不开。他气急了，骂自己没出息，拿起锥子在大腿上扎了一下，刺得连血都流了出来。这一下子精神可就来了，他接着又念下去。民间还传说，苏秦有的时候太累了，就扑在案头上打瞌睡。为了不让自己打瞌睡，他就拿根绳子一头吊在房梁上，一头吊住自己的头发。如果他脑袋往案头上一扑，哎，那根绳子就把他揪住了。脑袋这么一顿，头发一揪，就把他揪醒了。他就这么悬梁刺骨，苦苦的熬了一年多的功夫，熟读了姜太公的兵法，熟记了各国的地形、政治情况和军事力量，还研究了诸侯的心理。一年多以后，苏秦到燕国去见燕文公，对他说，燕国没有受到秦国的侵略，是因为西边有赵国挡住秦国，可是赵国要来打燕国，早上发兵，下午就能够到。您不跟近邻的赵国交好，反倒把土地送给挺远的秦国，这种做法很不好。要是主公用我的计策，先跟临近的赵国订立盟约，然后再去联络中原的诸侯一同抵抗秦国，燕国才能安稳。燕文公很赞成苏秦的说法，就给他准备了礼物和车马，请他去和赵国联络。苏秦到了赵国，对赵苏侯说，如今秦国最注目的就是赵国，秦国不敢发兵来侵犯，是因为西南边有韩国和魏国挡住了秦国。要是秦国去打韩国和魏国，韩国魏国投降了，赵国可就保不住了。赵、韩、魏、燕、齐、楚的土地比秦国大五倍，军队比秦国多十倍。要是六国联合起来一同抵抗秦国，还怕打不过他吗？为什么一个个都送自己的土地去奉承秦国呢？六国不联合起来，单独的向秦国割地求和，绝不是办法。要知道六国的土地有限，秦国的贪心不足。要是您约会诸侯，结为兄弟，订立盟约，不论秦国侵犯哪一国，其余五国一同去帮他，这样秦国还敢欺负联合起来的六国吗？赵肃侯听了，就拜苏秦为相国，叫他去约会各国的诸侯。正在这个时候，赵国的边界上来了报告，说秦国把魏国打败了，魏王割让十座城池给秦国求和。赵肃侯担心秦国马上就来打赵国，让苏秦想个法子。怎样才能叫秦国不打赵国呢？苏秦想利用他的同学张仪到秦国去说服秦王连横。张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政客，他是魏国人，可是魏惠王不用他，他只得到楚国去碰碰运气。楚威王见也不肯见他，他就投在了令尹朝阳的门下做门客。朝阳怀疑他偷了家里藏着的和氏璧，把他打了个半死，又送回到魏国。他的媳妇儿劝他不要再想升官发财，他说，只要我的舌头还在，我就不怕没有官做。现在苏秦暗中派假舍人把他先接到了赵国。苏秦先是不见张仪，见了又十分冷淡，还羞辱他，暗中 却叫先前接他来赵国的那个门客假舍人把张仪送到了秦国，当上了秦惠文王的客卿。张仪对秦惠文王说，要是咱们发兵去打赵国，那么韩魏楚齐燕一同出兵帮他，咱们该对付哪个呢？越逼得紧，人家就越怕，越害怕，就需要联合起来共同抵抗，还不如去联络六国当中的几个诸侯，把多数拉过来再打少数。秦惠文王依了张仪，暂时就不向赵国进攻了。赵肃侯知道秦国不来打赵国了，就派苏秦去约会各国的诸侯。苏秦说服了各国的诸侯联合起来抗秦，赵国又封苏秦为武安君。赵肃侯打发使者去约会齐楚魏韩燕五国的诸侯，到赵国的环水，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北境安阳河来会面。公元前333年，楚齐魏三个封王的诸侯和赵燕韩三个封侯的诸侯一概称王，结为兄弟，告拜天地，订立盟约。六国封苏秦为纵约长，交给他六国的相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尹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2: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3: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2: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3: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嘿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
4: 对。
3: 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5: 孙大涛，孙大涛，
6: 老公，你喊啥呢？
5: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6: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5: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6: 啊！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5: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6: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5: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6: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5: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呀、啊？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3: 看啥呢？看猴呢？
5: 爸，
3: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5: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3: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6: 爸，
3: 哎，
6: 您别生气了。
3: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5: 啊！
3: 滚一边去，
6: 爸！
3: 哎，
6: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3: 行，好吧。
5: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3: 不回去了，
5: 哟，
3: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6: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3: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3个字，非常经典。
6: 什么呀？
3: 我骄傲。
5: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3: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6: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3: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 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5: 不是爸，
3: 还有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5: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
4: 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3: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5: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3: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5: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6: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3: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6: 无人驾驶。
3: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5: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6: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3: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
5: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3: 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5: 是是是是是，
3: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5: 我们是个团队。
3: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5: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3: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5: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3: 啊，那行，
5: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哎呦！哎呦，爸，爸，爸。
3: 我闲的。哎呦，
5: 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6: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没啊，
3: 你要还剩我这个儿子
5: 啊？
3: 不是，你要还剩我爹？
5: 什么？我
3: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5: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3: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5: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3: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5: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6: 老公，你少说两句。
5: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3: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5: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3: 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
5: 啊。
3: 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5: 不是爸，
3: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当时你个头大，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5: 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6: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3: 看见没， 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是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5: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3: 人
5: 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3: 他说我不懂人事
5: 儿。哎呦呦呦呦呦
3: 呦呦呦呦呦
7: 呦呦呦呦
5: 呦呦
7: 呦呦
5: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3: 哎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5: 爸，有了。
3: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5: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3: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7: 不是我的鞋。
3: 啊，不是。
5: 我说那您的鞋。
3: 啊，是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5: 是。
3: 我要当爷爷了。
5: 是啊。
3: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哎呀。
7: 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3: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7: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3: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7: 别呀，爸，您坐。
3: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7: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3: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
5: 不是，你想嗨你就嗨一下。
3: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
5: 嗨一下。
3: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个噔啊，
8: 嘿嘿嘿嘿嘿
3: 嘿，
8: 爷爷。
3: 哎。
8: 爷爷。
3: 嗨，
9: 瞎打人啥呀？喊我的，
3: 吓死我了！
9: 大雷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5: 是啊，房主，你好好劝劝我爸。
9: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去，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8: 爷爷最好。
9: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8: 就听爷爷的。
9: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8: 爷爷，我要骑大马。
9: 你要骑大马呀？
8: 嗯，
9: 来上马。哎，
8: 爹，
9: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3: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字爸。
5: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3: 家训？
5: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3: 你这跟谁学的？你
5: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7: 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10: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5: 啥意思？
10: 懵了，芭比扣了。
5: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10: 儿子，
5: 哎，
10: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 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2: 媳妇儿，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11: 我骄傲。
3: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2: 哎，
3: 放开手干啊。
2: 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3: 卖它，必须卖它。
2: 好嘞。
3: 卖多少钱？
2: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3: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2: 您买？
3: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7: 这么多钱？
10: 儿媳妇儿，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2: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10: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2: 爸，
10: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2: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10: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2: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儿呢。
10: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12: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种子。
10: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
7: 啊，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11: 成了。
2: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3: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2: 不用了。哎呀，
10: 儿子，把存折还我呗。
2: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10: 你给我呗。
2: 不给。
1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

0: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2: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1: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2: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1: 稳一点。你好，
3: 你好，家里有访客。
1: 就说家没人，
3: 他们都听着呢。
1: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2: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1: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2: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1: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
2: 哎呦，
1: 你去赢一下，快点。
4: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5: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4: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5: 这是底线。走。
2: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5: 还行还行。
2: 坐。
5: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4: 血肠。
2: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5: 哎，老沈呢？
2: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0: 哎呀！哎，我梳着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遭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哎，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0: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1: 大帅，
0: 哎呀，拿着。
1: 文儿，你干啥呢？
0: 拿着，拿着。
1: 文儿，文儿，这元儿，你看他干啥呢？
0: 拿着。
1: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0: 你拿着吧。
1: 元儿，你不跟他学啊？
0: 啊？
1: 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元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1: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0: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
0: 对，是得提。
3: 提。
0: 好。我呢？
4: 我不去，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1: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0: 你就别动他了。
1: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
0: 哎呀！
1: 哎呀，我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
0: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1: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0: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1: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爹，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5: 打了，打了个欠条。
1: 我就打了个欠条，
5: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1: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3: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1: 那肯定打工去啊。
3: 3岁就出去打工啊？
1: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0: 喝不了了，喝不了。
3: 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1: 还我钱。
2: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1: 我是真难受了。
2: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1: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

0: 什么还？
1: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2: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2: 多大单子呀？
0: 咋得这么大？
2: 大背单子。
0: 啥大背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2: 知道。
1: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3: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1: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2: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再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2: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1: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3: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1: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2: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1: 就是
2: 赶紧转账吧。
3: 转什么账呢？大伦啊，
2: 3万块钱吧，
1: 扫码
2: 一人算五。
0: 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3: 你俩是疯了吗？
2: 你赶紧
0: 拿。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嘿，你咋不登记呢？
5: 还钱。
2: 这是
0: 我堂弟。
3: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5: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3: 单挑吧。
0: 弟啊，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5: 别碰，
0: 吓唬人呢。咋回事？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5: 我是不是
0: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2: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1: 放心吧。
5: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1: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2: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5: 大哥，
2: 哎，
5: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2: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1: 那傻伦肯定是你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5: 那肯定就是你啊，缺心眼儿。
1: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2: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0: 站住！哎，
1: 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0: 傻伦儿，
1: 缺心眼儿。
2: 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0: 你把证给他看看。
2: 我没考下来。
0: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2: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哼，
3: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哎
1: 呀，太气人了。
4: 大伦，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不，
1: 老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3: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哎，
2: 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5: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6: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4: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5: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4: 月儿，
7: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在，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远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秀和您继续相约。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聆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节目。
1: 我愿意是急流。

0: 佳丽，这名字一定重新壮丽，重新恢复她的古代的伟大荣誉。几世纪来所忍受的侮辱羞耻，我们要把它彻底的清洗。在匈牙利人的上帝面前，我们宣誓，我们宣誓，我们永不做奴隶。我们的子孙以后有一天要向我们叩头，在我们的坟前，他们要为我们念着祷词，祝福我们的神圣的名字。在匈牙利人的上帝面前，我们宣誓，我们宣誓，我们永不做奴隶。
1: 这首著名的民族之歌写于1848年3月13号，当时革命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相继燃起了革命火焰。裴多菲急切地渴望着在匈牙利也能够暴风来了，火星顿时燃成大火。3月13号，维也纳革命的消息传来，裴多菲兴奋之极，他敏感到这是匈牙利革命的信号。就在这天晚上，诗人写下了《民族之歌》这一不朽诗章。3月15号，匈牙利人民为了反对奥地利的民族压迫和国内封建专制奴役，在佩斯也发动了武装起义。裴多菲亲自参加并领导了这场伟大战斗，用剑和笔同时跟敌人搏斗。当天清

0: 晨，一万多人冒着滂沱大雨集合在民族广场前。裴多菲慷慨激昂，在大会上当众朗诵了《民族之歌》这首诗。这首气壮山河的战歌很快被印成传单，广为散发，成为3月15号匈牙利革命的动员令。《民族之歌》节奏急促有力，语气果断刚毅，誓词式的结尾反复出现，充满着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的革命气概，震荡着钢铁般嘹亮的红中巨音。革命的内容与战斗的形式完满结合，不愧是一曲响彻云霄的民族壮歌。最后请听告别。
1: 刚是黎明，又到了黄昏，我刚来却又要去了，我们相逢了不久，又该告别，又该分离了。别了，我的美丽的年轻的爱人，我的心，我的爱情，我的灵魂，我的生命。我从前是诗人，现在是战士，我的手不拿琴了，却拿着剑。向来有一颗金色的星引导我，这时红色的北极光向我闪现。别了，我的美丽的年轻的爱人，我的心，我的爱情，我的灵魂，我的生命。并不是为了荣誉我才离开你，幸福的玫瑰早在我头上戴满，已经没有戴桂冠的余地了，也不愿为了桂冠把玫瑰丢在一边。别了，我的美丽的年轻的爱人，我的心，我的爱情，我的灵魂，我的生命。并不是为了渴望着荣誉而离开你，你知道早已死去了我这渴望。如果需要，我只为我的祖国流血，为了祖国我才走上血战的战场。别了，我的美丽的年轻的爱人，我的心，我的爱情，我的灵魂，我的生命。即使没有人去保卫祖国，我一个人依然要去保卫它。何况现在各个人都参加作战，我一个人难道还能守着家？别了，我的美丽的年轻的爱人，我的心，我的爱情，我的灵魂，我的生命。我并不要求你想念你的爱人，虽然他为了祖国，为了你而作战，可是我了解你，我很知道只有我是你唯一的思念。别了，我的美丽的年轻的爱人，我的心，我的爱情，我的灵魂，我的生命。我回来的时候也许残废了，可是那时你依然并不变心。我要宣誓，我带回来忠实的爱情，正如临走的时候一样的完整。别了，我的美丽的年轻的爱人。 我的心，我的爱情，我的灵魂，我的生命。
0: 1848年秋，奥地利反动势力向刚刚解放的匈牙利发起猖狂反扑。这时，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高潮都已低落，匈牙利处于孤军奋战的境地。裴多菲毅然告别了亲爱的妻子，踏上为祖国自由而战的征程。这首诗是诗人参加民族解放军后留给他妻子尤利亚的纪念。在这首诗里，诗人用委婉的语气表示坚信尤利亚对他的爱永远不会变，这是对妻子的一种宽慰，也是一种期望。最后，诗人发誓自己将把忠实的爱情完整的带回，真可谓通情达理，感人至深。全诗反复出现的尾句运用了一连串发自肺腑的呼吁：别了，我的美丽的年轻的爱人，我的心，我的爱情，我的灵魂，我的生命。更增添了爱情的分量，突出了别离时恋恋不舍的心情。这首诗既充溢着爱国主义的豪情壮志，又饱含着亲人间的深情厚谊。

0: 这次的文学节目播送完了。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某饭店养了一只鹦鹉，挂在了店门口。每逢有客人到来，这鹦鹉就会说：“
5: 你好，你好，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4: 有一个常客想：“哎，我要是快点进去，看看这鹦鹉能说啥呢？”有一天呢，他噌的一下就跑了进去。这鹦鹉说：“
5: 你傻呀，你吓我一跳。”

0: 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一天，一位法国观光客正开着租来的车在大街上逛来逛去，这时迎面跑来了一个蒙面大汉，挡住了他的去路。这个大汉手里挥着手枪，让这个法国人马上下车。大惊失色的法国人赶紧跳下车来哀求道：
1: 哦，先生，我把车和钱全给你，请你千万不要杀我。
0: 看到法国人的样子，这位蒙面大汉说道：
2: 我不会杀你的，蠢货，只要你照我说的去做，我就绝对不会杀你的。现在你就给我趴下，赶紧给我做50个俯卧撑，懂吗？50个俯卧撑。
3: 听到蒙面大盗的话，这位法国人虽然感到有些吃惊，但他还是迫于无奈照做了。50个俯卧撑做完之后，这位蒙面大汉继续向法国人说道：
2: 很好，姿势很标准，现在再给我做50个俯卧撑。
3: 听到这样的话，法国人有些急了，但是他看到了蒙面大汉手中的手枪，于是在这种状况下，他迫于无奈又做了50个俯卧撑。
0: 这50个俯卧撑做来非常的不容易，做完了第50个俯卧撑之后，这位法国游客精疲力尽地站直了身子，没想到他刚站起来，这位来自西西里岛的蒙面大汉却突然暴跳如雷地大喊道：
2: 你为什么站起来了，蠢货？再给我做50个俯卧撑，要不然的话我杀了你。
3: 此时的这位法国人已经没有了一点力气，但为了保命，他只好又趴了下去，使劲地做起了50个俯卧撑。
0: 这50个俯卧撑做完之后，这位法国人可以说是精疲力尽了，他直挺挺地趴在了地上，还不时地喘着粗气。
3: 这时只听到这位蒙面大汉突然大吼了一声，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郎从路边的一块岩石后面慢慢地走了出来。看到姑娘走了出来，这位蒙面大汉低下了头，对趴在地上的法国人非常和蔼地说道：
2: 嘿，法国佬，刚才委屈你了，现在我想求你帮我办个事儿。你抬头看看，在你前面站着的是我妹妹，我想请您帮我个忙，开着车子把我妹妹送进城里去，你看怎么样？

说有一天喝多喝潮了，喝潮了完了回家的时候就在道边就敲的那个敲那个路边那电杆子路灯，刚刚刚敲，这时候过来个这警察就说：“你干什么呀你？”我说我晚上回家我敲我家门呢，老半天也不给我开，我媳妇又给我闹病，然后喝点酒就这个那那的，完了这警察向上瞅瞅说：“啊，兄弟没事，你接着敲吧，你媳妇肯定在家，你没看上面这灯还亮着呢？这玩意儿谁喝了？”

0: 我们科长有个特别的嗜好，喜欢在饭店就餐后顺手把餐桌上的小东西拿走留作纪念。牙签瓶、筷子托、小酒杯、餐巾等小物件。其实那些纪念品呢、不是给了看门的大爷，就是送给邻居家的小孩。我们科刚分进来一位新同事，为了联络感情，科长请大家中午一起去吃烧烤。酒足饭饱以后结账走人。回到办公室，我们望着科长拎着自己沉重的皮包缓慢走去的背影，我们认为他洗心革面了。第二天大家都在办公室，看门的大爷拖着一盘烤肉来到我们面前。
1: 哎呦，科长，你昨晚给我的那块铁板真不错呀，和饭店里的一模一样，做出来的烤肉味就是好。今早我老太婆做了点，大家都来尝尝，来尝尝。

0: 在幼儿园里，幼儿园的阿姨向一个小朋友问道：
1: 小卡尔，你来回答老师，在乌鸦和狐狸这一篇寓言当中，谁是故事的主人公啊？
0: 听到阿姨的问题，卡尔回答道：
2: 是乌鸦嘴里的那块肉，老师。
3: 一个朋友因病住院做手术，硬往主治医师手里塞红包，大夫纠缠不过，只得暂时收下。手术以后拆线，效果极佳。出院之前，医院医师退还了红包，朋友却陡然变色，失声痛哭地说：
4: 拒收红包，必是不治之症啊，你们赶快给我准备后事吧。
5: 说的是西藏的一所帐篷小学，他们每个月搬迁都至少要超过两次，那七头牦牛呢就可以搬走了一座学校。
6: 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
7: 老四
8: 啊，
7: 我们为什么

0: 还不是你爹你弄，觉得这个地方的水草，哎，不是，是你们家的那个牛羊啊，
1: 哦，
0: 觉得这个地方水草啊不够肥美了。
1: 我，老四
0: 啊，
1: 那俺们要不要每个月都办呢？长大了，字是没学成，去办家公司倒是把好手嘞。
0: 那也没有办法呀，
1: 啊，
0: 搬家总比把远处的草皮运来要方便多啦。
1: 老师
0: 啊，
1: 等我长大了，
0: 嗯，
1: 就在咱们总搬家的这个草地上，
0: 嗯，
1: 弄个花刀嘞。
0: 花刀到日子嘞，
1: 嗯，一拉，哎，就到了，
0: 上
1: 就取名叫一拉点帐篷。
0: 老师也不想总搬家，
1: 是啊，
0: 每一次搬家呀，要近呢也得五六天，
1: 可不是，
0: 远呢要瘦六天，
1: 好长
0: 哎。上个学期，我们就学了一半的课程。
1: 老师
0: 啊，
1: 你看我的七仙女多满力气。
0: 您怎么知道那个牦牛她是女的呢？还七仙女？
1: 当然了
0: 啊，
1: 你看他们走起路来的那个样子
0: 啊，
1: 扭啊扭啊扭来扭去的，
0: 嗯，
1: 一定是女的。
0: 好了好了好了
1: 啊，
0: 这路程这么远，你老师唱个歌吧。
1: 那好吧，
0: 嗯
1: 嗯，那我要唱嘞，
0: 唱吧，
1: 开始。阿娃，哎，那啥子阿东咕噜有味，
2: 成咕噜有味。
1: 那兔兔怎么咕噜有味，
2: 成咕噜有味。
1: 啊，我记得咕噜有味，
2: 哦，成咕噜有味。
1: 咕噜咕噜一声呼声喂，
2: 咕喂。
1: 老师，
0: 哎，
1: 我们为什么总是搬家？
0: 还不是你爸爸。
1: 我爸爸为什么想搬家？
0: 说到底还是你妈妈。
1: 爸爸妈妈为什么

0: 在英语课上，老师对学生们提出了要求。
1: 同学们，在上我这个英语课的时候，谁都不许讲汉语，听明白了吗？
0: 听到老师的要求，学生们全都循规蹈矩，按老师的要求做了。可是快到下课的时候，一个学生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儿，突然忍不住笑出声来了。于是他的同桌举起了手，向老师反映道：
2: 报告老师，我们可都一直遵守纪律，可是他刚才我听见他乐了，我听见他乐的时候那发音像是使汉语乐的。
3: 有一天，爸爸问女儿：
4: 闺女，我给你配的近视镜你怎么不戴啊？
5: 我戴上有点头晕。
4: 过几天就好了，这是一个过程。
5: 是的呀，所以我过几天再戴呗。

0: 在一堂数学课上，老师向同学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1: 同学们，如果十个人拆一座房子需要三天，那么有五个人拆同一座房子需要多少时间呢？同学们，有谁能回答？
0: 老师的话音刚落，坐在第一排的一个男孩就站了起来，向老师大声回答道：
2: 老师，您这题有点毛病，一座房子一下怎么能拆两回呢？
3: 小丽跟小骂呀唠起自个儿的男朋友，小丽说了，
4: 他向我求婚了。
3: 小娜说，哎呀，那是好事啊。小丽又说，
4: 他在向我求婚的时候对我说，他有一辆世界名车，还说他的那个地位很显赫，只要他开车在马路上走，别的车都给他让路。
3: 小娜说，哎呦，他太有才了。小丽又说，傻呀，后来我才知道，我这傻子是开洒水车的。

0: 有位病人去看病。
1: 你哪里不舒服呀？
0: 头子嘎的疼。
1: 你就买几包头疼药吧哈。
0: 哎呀妈呀，你当我是啥呀？花钱买头疼啊？我可不花冤枉钱。
2: 在一节小学自然常识课上，老师问小佳佳，
3: 哎，小佳佳，刚才你在回答老师问题的时候，你说声音速度要比光速还要快，哎，你是根据什么这么说的呢？
4: 小佳佳回答道，老师，这是一个基本常识，您不信回家试试，每次您打开家里电视的时候，总是先听到声音，然后才出现画面。
0: 医生对复诊的病人说，
1: 我给你开药有效吗？
0: 嗯呢，挺有效的，我完全遵照药瓶上写的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0: 那个就是密封保存，放到阴凉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建瓯太保信俗。太保爷又叫九十九位太保，其为首者是萧公太保，为建瓯地方神。每年四月初一、七月初七，萧公太保圣诞和升天之日，建瓯的龙安岗太保祖庙、坑里太保庙、通仙门太保楼都会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场面十分热闹。太保信仰在建瓯根基牢固，信众广泛，是建瓯人民精神生活、建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建瓯太保信俗被列入第六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光泽建昌帮中药炮制传统技艺。建昌帮是我国南方一大药帮，至今中药界仍有药不过樟树不齐、药不过建昌不成灵之说。建昌帮中药炮制传统技艺可归纳为工具辅料土特，工艺取法烹饪，讲究形色气味，毒性低疗效高。炮制的饮片在闽赣各县市以及台、粤、港、东南亚等地区中医诊疗中广为使用。2019年，光泽建昌帮中药炮制传统技艺被列入第六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松溪版画制作技艺。松溪地处闽北边陲，有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松溪版画以淳朴厚重著称，因其浓郁的地方特色与绝版套色木刻的特别技法，在中国版画意愿中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和地位。2019年，松溪版画制作技艺被列入第六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闽北郑和光泽少武走桥习俗。闽北民间有句俗语，人的一生要过三座桥，桥不是普通的桥，而是有象征指代的廊桥。人走过三座廊桥，即可平安高寿、婚姻美满、子孙满堂。至今郑和、光泽、少武等地仍保存着走桥习俗。走桥习俗承载着百姓的美好心愿和希望，形成了闽北独特的桥庙文化。2019年，闽北郑和光泽少武走桥习俗被列入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建阳白茶制作技艺。建阳区张墩镇是贡梅白茶的故乡，当地贡梅白茶加工一直保持传统的制作方式，成品芽毫银白，叶色呈灰绿，叶背银灰，叶脉微红，汤色杏黄清明，入口毫香爽口。白茶具有清热解毒、去暑退热之功效。2019年，白茶制作技艺建阳被列入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扩展项目名录。

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延平佛教修饰音乐。延平佛教修饰音乐是举行佛事时祭唱的音乐。据传，延平佛教修饰音乐始于宋代，是民间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当时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联系。佛教修饰音乐是宋、唱、舞三者相结合，分经文音乐和经外音乐两个部分，采用代代口授方式，每一代只口授住持一人，且教规仪式极为严格。2007年，延平佛教修饰音乐被列入第一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以上就是本期非遗项目的介绍，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以上就是本期非遗项目的介绍，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邵武和平油浆豆腐制作工艺。邵武市和平镇传唱着这样一句民谣：一块豆腐百年窖，一口咬下味百年。民谣中的豆腐即油浆豆腐。和平油浆豆腐与传统的豆腐制作不同，它既不用石膏，也不用盐卤，只用陈浆作为酵母来制作，口感细嫩，味道鲜美，不会对人体产生任何副作用。2007年，邵武和平油浆豆腐制作工艺被列入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邵武南祠北调。在邵武萧家坊镇江石村、和平镇坎头村一带，传承着一种独特的表演艺术南祠北调，当地土话亦称汉调，传说始于宋代或清代，从江西经和平镇境内的爱道传入邵武，主要用于结婚、祝寿、弥月等喜事，采用四个人吹打作唱的表演形式，融道白、唱腔、闹台为一体。2007年，邵武南祠北调被列入第一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太平石幡。相传太平石幡始于明朝，来源于庆祝戚家军胜利归来的民俗活动，后来作为伴奏的打击乐逐渐从这种民俗中分化出来单独演奏。太平石幡演奏乐器以打击乐为主，包含狼串，与朝鲜鼓相似，大小鼓、大小钹、笛子、豆管、椰壶、三弦、云锣、石井锣等，主要应用于元宵彩街、迎神赛会、婚丧嫁娶、家宴等活动中。2008年，太平石幡被列入第二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建阳徐氏石幡音乐。石幡音乐在建阳区徐氏镇已流传近300年，应用锣、鼓、钹、唢呐、二胡、金胡、中音胡、板胡、笛子等实践乐器而得名。在当地，每逢过年过节，迎亲贺寿、上梁入屋、迎神出案，特别是正月15闹元宵，都会演奏石幡音乐，有深厚的群众基础。2015年，建阳徐氏石幡音乐被列入第三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王台太平鼓。王台太平鼓相传是汉闽越王朱在抵御敌军凯旋时，为庆贺抗敌胜利、保一方太平而编排的击鼓敲锣活动，后发展到每年正月迎佛时进行，用以祝颂风调雨顺、一年平安。2008年，王台太平鼓被列入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峡阳南涧系。南涧系又称乱潭，也叫土经系，清代从江西传入，流行于峡阳、宝珠、高平一带。南涧系角色分正生、小生、老生、正旦、小旦、老旦、大花、二花、小丑等，素有九绝头之称。南涧系内容以反映宫廷的历史戏居多。2008年，峡阳南涧系被列入第二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延平南涧系。南涧系原名乱潭，清末由江西传入闽北，吸收其他戏曲的剧目和表演艺术而成，流行于延平区范围。因延平为古南涧治所，故早期将其命名为南涧系。延平南涧系现有六个重要分支：峡阳镇小梅南涧系、芒砀镇季头村南涧系、芒砀镇葱坑村南涧系、西秦镇高平村南涧系、峡阳镇陈坑南涧系、芒砀镇盖头村高地南涧系。2010年，延平南涧系被列入第三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延平萧公圣君民俗信仰。萧公祖殿坐落于西园峡谷核心区西园庵，供奉南屏西园一带扶危济困、惩恶扬善、祈雨保苗、去病除灾的萧公圣君。现西园庵凤冠岩周围仍保存着萧公洞、石鞋、石床、足印、仙凡门等景观。萧公是福建民间信仰所尊崇的五圣君之一，在福建、港台地区和东南亚一带信众广布，对海峡两岸民间文化交流有重要影响。2008年，萧公圣君民俗信仰被列入第二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徐阳三月三。农历三月三是南屏市延平区下道镇徐阳村一个重大民俗节日，是当地村民祭祀真武玄师的活动，从清朝沿袭至今。其中最热闹的部分是游菩萨，整个队伍从真武庙出发，绕全村一周，途经之处必焚香放炮，以示驱邪祈福。2008年，徐阳三月三被列入第二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以上就是本期非遗项目的介绍，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0: 苏秦合纵连六国。战国七雄当中，就属秦国最强盛。楚、齐、魏、赵、燕、韩六国诸侯联合起来，用合纵的办法结成南北的联盟来抵抗秦国呢，还是联合西边的秦国用连横的办法来结成东西联盟保存自己呢？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了一批纵横家。他们的代表人物，一个是洛阳的苏秦，他主张合纵；另一个是魏国人张仪，他主张连横。他们俩是同学。苏秦在洛阳的时候想去见周天子，只恨没有人向周天子推荐。他知道秦孝公死了以后，太子即位，也就是秦惠文王。他跑到了秦国去劝说秦惠文王用连横的办法把六国一个一个的消灭。不想他等了一年多，盘缠也花光了，衣服也破了，秦惠文王也没有用他，他就只好回老家去研究兵法，再做打算。他非常用功，念书十分刻苦，有的时候书念累了，眼皮儿粘到一起，怎么也睁不开。他气急了，骂自己没出息，拿起锥子在大腿上扎了一下，刺得连血都流了出来。这一下子精神可就来了，他接着又念下去。民间还传说，苏秦有的时候太累了，就扑在案头上打瞌睡。为了不让自己打瞌睡，他就拿根绳子一头吊在房梁上，一头吊住自己的头发。如果他脑袋往案头上一扑，哎，那根绳子就把他揪住了。脑袋这么一顿，头发一揪，就把他揪醒了。他就这么悬梁刺骨，苦苦的熬了一年多的功夫，熟读了姜太公的兵法，熟悉了各国的地形、政治情况和军事力量，还研究了诸侯的心理。一年多以后，苏秦到燕国去见燕文公，对他说，燕国没有受到秦国的侵略，是因为西边有赵国挡住秦国，可是赵国要来打燕国，早上发兵，下午就能够到。您不跟近邻的赵国交好，反倒把土地送给挺远的秦国，这种做法很不好。要是主公用我的计策，先跟邻近的赵国订立盟约，然后再去联络中原的诸侯一同抵抗秦国，燕国才能安稳。燕文公很赞成苏秦的说法，就给他准备了礼物和车马，请他去和赵国联络。苏秦到了赵国，对赵肃侯说，如今秦国最注目的就是赵国，秦国不敢发兵来侵犯，是因为西南边有韩国和魏国挡住了秦国。要是秦国去打韩国和魏国，韩国魏国投降了，赵国可就保不住了。赵、韩、魏、燕、齐、楚的土地比秦国大五倍，军队比秦国多十倍，要是六国联合起来一同抵抗秦国，还怕打不过他吗？为什么一个个都送自己的土地去奉承秦国呢？六国不联合起来，单独的向秦国割地求和，绝不是办法。要知道六国的土地有限，秦国的贪心不足，要是您约会诸侯，结为兄弟，订立盟约，不论秦国侵犯哪一国，其余五国一同去帮他，这样秦国还敢欺负联合起来的六国吗？赵肃侯听了，就拜苏秦为相国，叫他去约会各国的诸侯。正在这个时候，赵国的边界上来了报告，说秦国把魏国打败了，魏王割让十座城池给秦国求和。赵肃侯担心秦国马上就来打赵国，让苏秦想个法子。怎样才能叫秦国不打赵国呢？苏秦想利用他的同学张仪到秦国去说服秦王连横。张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政客，他是魏国人，可是魏惠王不用他，他只得到楚国去碰碰运气。楚威王见也不肯见他，他就投在了令尹朝阳的门下做门客。朝阳怀疑他偷了家里藏着的和氏璧，把他打了个半死，又送回到魏国。他的媳妇劝他不要再想升官发财，他说，只要我的舌头还在，我就不怕没有官做。现在苏秦暗中派假舍人把他先接到了赵国。苏秦先是不见张仪，见了又十分冷淡，还羞辱他，暗中 却叫先前接他来赵国的那个门客贾舍人把张仪送到了秦国，当上了秦惠文王的客卿。张仪对秦惠文王说，要是咱们发兵去打赵国，那么韩魏楚齐燕一同出兵帮他，咱们该对付哪个呢？越逼得紧，人家就越怕，越害怕，就需要联合起来共同抵抗，还不如去联络六国当中的几个诸侯，把多数拉过来再打少数。秦惠文王依了张仪，暂时就不向赵国进攻了。赵肃侯知道秦国不来打赵国了，就派苏秦去约会各国的诸侯。苏秦说服了各国的诸侯联合起来抗秦，赵国又封苏秦为武安君。赵肃侯打发使者去约会齐楚魏韩燕五国的诸侯，到赵国的环水，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北境安阳河来会面。公元前333年，楚齐魏三个封王的诸侯和赵燕韩三个封侯的诸侯一概称王，结为兄弟，告拜天地，订立盟约。六国封苏秦为纵约长，交给他六国的相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1: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2: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3: 青春飞扬。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5月25号，以暖阳润心、快乐成长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市525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暨六一儿童节关爱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伊春职业学院举行。市委常委、秘书长陶明海讲话并宣布活动启动。伊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韩殿军出席活动，市关工委有关负责同志主持启动仪式。陶明海强调，青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生力量。各地各有关部门、各级各类学校和社会组织要坚持党建引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涵养优良品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健康阳光的心理状态。要聚焦家校协同，织密暖心护育防护网络，激活五老力量，传承爱心护航优良传统，扎扎实实做好心灵呵护、成长护航各项工作，让每一位林都少年都能沐浴暖阳、浸润书香，身心健康、快乐成长，争做向上向善林都新栋梁。5月21号，全市2026年中高考安全工作会议召开，安排部署我市中高考安全工作。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认清做好中高考安全工作的重大意义。围绕两稳三五总目标和3个0要求，克服麻痹思想，狠抓工作落实，严防各类风险问题，实现平安考试目标。要坚持问题导向，以最高标准、最强举措抓好考试组织工作，守牢安全底线，抓好试卷安全、考场管理等工作，确保考试规范有序。要加强组织领导，全力以赴确保中高考工作万无一失。各地要扛起属地主体责任，统筹做好各项工作，强化服务保障，营造公平暖心考试环境。5月22号，市残疾人联合会组织市特殊教育学校师生80多人走进市森林博物馆。

0: 馆开展以博物润童心、用关爱伴成长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讲解员依托图文展板为师生们讲解了我是市花市树的相关知识，以及小兴安岭森林开发的历程。同学们近距离观看动植物标本，认真聆听讲解，在参观体验中增长知识、拓宽视野，进一步增强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怀。
1: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2: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0: 南岔县东方红学校举行“拥抱绿水青山，争做生态小少年”宜春生态日主题班会，普及生态文明知识，引导学生树立环保意识，引导学生树立环境保护意识。班会上，老师围绕森林资源保护、绿色低碳生活等内容，向学生们讲解生态文明知识，普及日常环保常识，让大家了解家乡生态资源优势，认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活动还设置了诗歌诵读、知识问答和环保小卫士宣誓等环节，让学生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加深生态保护意识，养成爱护环境、守护自然的良好习惯。南岔县东方红学校学生高小迪：
1: 通过这次活动，我学习了很多环保知识，也懂得了守护家乡绿水青山的重要意义。今后我会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爱护校园环境，尽当文明环保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为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倡导生物多样性保护，提高幼儿爱护生物、保护环境、热爱自然的意识，近日南岔县中心幼儿园开展丰富多彩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活动。活动中，各班教师分别以看图片、视频、讨论等方式向幼儿讲解生物多样性的相关知识，让幼儿直观地感受生命的魅力。教师们还巧妙利用班级里的植物，让幼儿近距离观察，感受植物的多样性，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一颗爱护地球、珍爱生命、尊重生物多样性的种子。为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倡导生物多样性保护，提高幼儿爱护生物、保护环境、热爱自然的意识。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

0: 关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丰宁县友好区第三小学开展丰富多彩文体活动，喜迎六一国际儿童节。5月27号，2026年童声里的伊春迎庆六一文艺演出丰宁县专场在丰宁县文化宫精彩上演，全县各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儿童欢聚一堂，用歌声与舞蹈献礼新时代，赞美新家乡。演出以童心向党、逐梦成长为主线，紧扣爱党爱国爱家乡主题，全面展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伊春十周年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丰硕成果，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演出现场气氛热烈，童趣盎然，来自全县各学校、幼儿园的小演员们身着整齐服装，精神饱满，自信大方，亲情演绎了合唱、朗诵、舞蹈、乐器等多种形式的精品节目，用纯净童声与灵动舞姿传递正能量，展现新风貌。整场演出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既传扬红色经典，更续精神血脉，又彰显林都特色，绽放童真活力，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赢得阵阵掌声与喝彩。此次活动旨在以美育人、以文化人，为丰宁县少年儿童搭建展示艺术才华、放飞青春梦想的优质平台，提升青少年艺术素养与审美水平，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情怀，推动文化加教育加文旅深度融合，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浓厚氛围，助力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林区好少年。友好区第三小学开展丰富多彩的系列文体活动，让学生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实践中愉悦身心，以阳光向上的姿态迎接节日的到来。学校联合滨水社区开展户外放风筝实践活动，社区为孩子们赠送30多只风筝，学生们来到滨水人行步道旁结伴奔跑，迎风放飞。孩子们沉浸式亲近自然，欣赏家乡生态美景，放松身心，陶冶情操。与此同时，学校聚焦中考体育应试项目，组织开展迎六一专项体育竞赛。比赛中，同学们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全力比拼体能素质，在竞技中磨练意志，夯实备考基础，展现出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的优良学风。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张灵熙：
1: 初夏的风景特别美，能和同学们一起放风筝，我特别开心。我觉得今天的活动也为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
0: 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周雨涵：
2: 参加这次专项体育竞赛，让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

0: 体能短板，接下来我会坚持日常训练，查漏补缺，以更好的状态冲刺中考体育测试。
1: 此次系列活动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有效缓解学生课业压力，进一步培养学生热爱运动、热爱自然、热爱家乡的美好品质，让小朋友们在健康快乐、积极向上的氛围中喜迎六一儿童。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3: 快乐生不及
2: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为深耕书香校园建设，践行双减育人初心，丰富课后延时服务内涵，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近日，医美区第八中学开展阅读启智、强国有我读书汇报暨双减课后服务成果展演。上午场展演在大合唱名记中开场，学生带来中华文脉诗韵降传、蜀道难等经典诵读，以声传情，尽显才艺。下午场展演由合唱中国自中国人拉开序幕，教师温情演绎歌伴舞朋友，情景剧法治润青春、初心守芳华、青春逐梦、科创报国等立意高远，古筝、笛子等民乐演奏古韵悠扬，全方位展现了五育并举的育人成效。此外，师生同台演出节目《林海雪韵》、《思政壮歌》、《思政课》，立足本土，深耕思政教育，特色舞蹈《繁花》光亮，舞姿优美，治愈人心。趣味表演学习使我快乐，贴近校园生活，全方位展现课后服务教育的多元成果。此次活动为学生搭建了展示自我、涵养品格的平台，有效激发了学生阅读热情。医美区第八中学将持续以书香校园建设为抓手，不断优化课后服务，坚持五育并举，以阅读启智润心，以特色活动赋能成长，引导全体学子博览群书，笃行致远，以少年之志担当时代使命。近日，医美区枫林小学以春日沐书香、阅读润童心为主题，举办全校学生经典诵读活动，让书香浸润校园，让经典滋养心灵。活动现场，各学年量身定制诵读内容，尽显学段风采。一年级演绎诗意四季，童真中尽显自然之美；二年级以诗传诚信，让守信品格悄然扎根；三年级以诗会友，传递温暖情谊；四年级品诗明德，涵养人文底蕴；五年级诗颂家国，抒发爱国情怀。各班级精心编排队形，搭配服饰道具，声声诵读，婉转悠扬，让传统文化焕发别样生机。此次活动不仅搭建了学生展示阅读成果的平台，更在全校营造了读好书、习美德、立良行的浓厚氛围。枫林小学将持续深化书香校园建设，以阅读赋能学生成长，助力枫林少年在书香中逐光前行。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苍蝇和蜜蜂。
1: 春天来了，春风轻轻地吹过花园，吹开了各种各样的花，有红的，有白的，还有紫色的。这下子蜜蜂可忙坏了，只见它从东飞到西，又从西飞到东，从这朵花蕊里钻出来，又急急忙忙地钻到另一朵花蕊里去。苍蝇看到了，奇怪地问道：
2: 小蜜蜂，你这是在瞎忙个什么呀？
1: 蜜蜂说：
3: 我在给这些花授粉呢，要不然到了秋天，这些美丽的花就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了。
1: 苍蝇笑了：
2: 这么美好的春天，你应该像我一样，躺在宽大的叶子上，沐浴着温暖的阳光，高兴的时候唱唱歌，唱累了就睡一觉，这才叫享受生活。为什么要拼命的给他们干活呢？你可真是个傻子。
1: 蜜蜂说：
3: 不瞒你说，我帮这些花授粉，他们就送给我许多花粉做礼物，我把这些礼物带回家，酿成又香又甜的蜂蜜，这是对大家都有益的事情啊。
1: 苍蝇打了个哈欠说：
2: 我明白了，原来你是为了吃饱肚子啊。这个容易，你跟我来。
1: 蜜蜂跟着苍蝇来到一个庄园，庄园里的人们都穿着美丽的衣服，桌上摆着丰盛的菜肴，原来这里正在举行一场隆重的婚礼。苍蝇说：
2: 蜜蜂，你看，人们已经把饭菜给我们准备好了，快去吃吧。
1: 说完他就对着餐桌飞过去，人们发现了苍蝇，都厌恶地挥起手臂驱赶它。可是苍蝇还是厚着脸皮不离开餐桌。直到一个男孩子找来了一个苍蝇花，苍蝇才惊慌失措地回到了蜜

0: 蝇的身旁。苍蝇说，
1: 这些小气鬼，餐桌上的菜肴有那么多，我们就是敞开肚皮吃又能吃多少，真是气死我了。
0: 蜜蜂说，
2: 那是他们的劳动果实，当然应该由他们自己享受，你又没为他们做什么。
0: 苍蝇说，
1: 我不管那么多，这里不让我吃，我到厨房里去吃个够。
0: 蜜蜂说，
2: 你会被赶出来的。
0: 苍蝇抖动着翅膀满不在乎地说，
1: 他们把我从这个窗户赶出来，我就再从那个窗户飞进去吧。
0: 苍蝇飞进了厨房，可是不大一会儿，他又被拿着杀虫剂的厨师们赶了出来。看着苍蝇狼狈的样子，蜜蜂哈哈大笑。
2: 你就是这样享受生活的吗？
0: 苍蝇不服气地说，
1: 这有什么，我总会有地方吃饭的。
0: 苍蝇抖开翅膀，向着一个垃圾箱飞去。蜜蜂望着在垃圾箱里寻找食物的苍蝇，知道这是个无法救药的懒家伙，只好摇了摇头，自己回到了美丽的花园，重新开始了采花酿蜜的香甜劳动。
3: 小小信箱。
4: 蜜蜂是怎样给花授粉的呢？蜜蜂是在哪里酿蜜的？苍蝇为什么不受欢迎？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应该明白一个什么道理呢？
3: 总统 ABC。
5: 蜜蜂给花授粉的方法是钻到花蕊里去，把身上都沾满了花粉，再钻到另一朵花蕊里去，两种花粉就混到一起了。蜜蜂把剩下的花粉带回蜂巢，在蜂巢里把花粉酿成蜂蜜。苍蝇不劳而获，身上还带了许多的细菌，所以人们不欢迎他。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我们应该向小蜜蜂学习，热爱劳动，正大光明地得到自己的劳动报酬。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开门医道。东汉末年，江东地区是孙策的势力范围，吴郡太守许贡见孙策在江东的势力不断扩大，便写信给汉献帝，请求将孙策调走以免后患。不料送信人被孙策的士兵抓获，孙策得知许贡有叛逆之心，一怒之下便绞死了许贡。许贡有三个门客，决心为许贡报仇。有一天，这三个门客趁孙策在丹徒西山行猎的时候，埋伏在隐蔽的地方，突然向孙策发动了攻击。孙策躲闪不及，脸上中了一箭，伤势很重。回府没几天，孙策便箭伤发作，医治无效而死。孙策临死前将代表权力的印绶留给了弟弟孙权，要他励精图治，把江东治理好。孙策死后，孙权十分伤心，一直沉浸在兄长去世的悲痛之中。

权手下有一个谋士张昭，劝他说，现今奸邪作乱，豺狼当道，如果只顾悲伤而不去考虑天下大事，这就好像开着门请强盗进来一样啊。原文是开门一道，岂不自招祸患，希望主公以国事为重，这样才能不辜负您兄长的嘱托呀。听了张昭的劝说，孙权止住悲伤，很快便振作起来。张昭请孙权换上衣服，扶他上马视察军队。东吴从此有了新主人，人心逐渐稳定下来。过了几年，吴与蜀、魏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成为一方霸主。后来，人们就用开门一道来表示开门请强盗进来，比喻引进坏人，招来祸患。一，拱手作礼的意思。

栖身吞炭。赵国时，赵襄子杀死了智伯，智伯的门客豫让为了替智伯报仇，又怕别人认出来，于是便用漆涂在身上，剃去头发胡须，又用刀刻画脸容来改变相貌。豫让又装成乞丐到自己家里去讨饭，他妻子不认识，说你的形貌一点儿也不像我的丈夫，怎么声音却这么像呢？于是豫让又吞炭使声音变哑，准备去刺杀赵襄子。见战国策赵策一，后用栖身吞炭，指舍身以仇知己，或雪耻报仇。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

0: 相当于两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树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请听歌曲《奇迹的颜色》。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寒，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6: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7: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6: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7: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嘿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6: 孙大头，孙大头，
8: 老公，你喊啥呢？
6: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8: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6: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了。
8: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6: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8: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6: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8: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6: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亲呀、啊？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7: 看啥呢？看猴呢？
6: 爸，
7: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6: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7: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8: 爸，
7: 哎，
8: 您别生气了。
9: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10: 啊！
9: 滚一边去！
11: 爸，
9: 哎，
11: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9: 行，好吧。
10: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9: 不回去了，
10: 哟，
9: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11: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9: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11: 什么呀？
9: 我骄傲。
10: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9: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11: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9: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10: 不是爸，
9: 哎呦，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10: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9: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10: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9: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10: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11: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9: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11: 无人驾驶。
9: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
10: 啊。
9: 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10: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11: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9: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
10: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9: 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10: 是是是是是，
9: 宝贝儿子，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10: 我们是个团队。
9: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10: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9: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10: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9: 啊，那行，
10: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哎呦！哎呦！爸，爸，爸！
9: 我闲的。
10: 哎呦哥，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11: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
10: 没啊。
9: 你要还剩我这个儿子
10: 啊？
9: 不是，你要还剩我爹？
10: 什么？我
9: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10: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9: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10: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9: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 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10: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11: 老公，你少说两句。
10: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9: 行，儿媳妇儿，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0: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9: 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0: 不是爸，
9: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0: 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11: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9: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是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0: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9: 人事
10: 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9: 他说我不懂人事
10: 儿。哎呦，
9: 你别看，
10: 怎么了？
11: 没事儿。
10: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9: 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10: 爸，有了！
11: 哎呀，我的妈
9: 呀！哎呀，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10: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9: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11: 不是我的鞋。
9: 啊，不是。
10: 哎呦，那您的鞋。
9: 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0: 是。
9: 我要当爷爷了。
10: 是啊。
9: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11: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9: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11: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9: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11: 别呀，爸，您坐。
9: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11: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9: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0: 不是，你想嗨你就嗨一下。
9: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
10: 嗨一下。
9: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噔噔啊。
12: 嘿。爷爷。
9: 哎。
12: 爷爷。
9: 嗨，
13: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9: 吓死我
13: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0: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13: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 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12: 爷爷最好。
13: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12: 就听爷爷的。
13: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12: 爷爷，我要骑大马。
13: 你要骑大马呀？
12: 嗯。
13: 来，上马。哎。
12: 爹。
13: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9: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得儿爸。
10: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9: 家训？
10: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9: 你这跟谁学的？你
10: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

0: 对对，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1: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2: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0: 啥意思啊？
2: 懵了，芭比扣了。
0: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2: 儿子，哎，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3: 媳妇儿，
0: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4: 我骄傲。
5: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哎，放开手干啊！
0: 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5: 卖它，必须卖它。
0: 好嘞。
2: 卖多少钱？
0: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5: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0: 您买？
5: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1: 这么多钱？
2: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0: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2: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0: 爸，
2: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0: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2: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0: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2: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6: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松。
2: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1: 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4: 成了。
0: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5: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0: 不用了。哎呀，
2: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0: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2: 你给我呗。
0: 不给。
2: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0: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2: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0: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1: 马上叫车。哎，
2: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6: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不是说。
7: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8: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2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就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9: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
3: 你已经在失信人民。

0: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1: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0: 老沈呐、啊，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1: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
0: 哎呦，
1: 你去赢一下，快点。
2: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3: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3: 这是底线，走。
0: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4: 还行，还行。
0: 坐。
4: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
3: 雪菜，
2: 血肠。
0: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3: 哎，老沈呢？
0: 老沈啊，老沈，同学

0: 快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0: 什么病啊？
1: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2: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0: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2: 哎呀！哎，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1: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2: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遭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0: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2: 圆儿啊，哎，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0: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哎呀，拿着！
2: 不是你干啥呢？
0: 拿着！
2: 不是，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0: 拿着！
2: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0: 你拿着吧。
2: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1: 你看。
3: 我，嫂子。
1: 不行。
3: 拿着。
1: 圆儿，
3: 拿着。
1: 这不能要。
3: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1: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2: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0: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0: 对，是得提。
3: 提。嚯！
1: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2: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0: 你就别动他了。
2: 嘿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

0: 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呀，
1: 你是真损啊。
2: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这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2: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3: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3: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4: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4: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2: 喝不了了，喝不了，
4: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哎呀
3: 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3: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4: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2: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2: 多大单子呀？
0: 咋得这么大？
2: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啊、
2: 是
4: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3: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4: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2: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再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0000块钱。
2: 那要不咱俩把那30000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4: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3: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4: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道个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4: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3: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1: 30000块钱吧，
4: 走马
1: 一
4: 个。
0: 来，都老同学，快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3: 你俩是疯了吗？
1: 你赶紧。
0: 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
4: 对，
0: 你咋不登记呢？
4: 还钱。
2: 这是
0: 我堂弟。
3: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4: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3: 单挑吧。
0: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4: 别碰，
0: 吓唬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2: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4: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2: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4: 大哥，
2: 哎，
4: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2: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4: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6: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2: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2: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6: 傻伦，
2: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4: 你把证给他看看。
2: 我没考下来。
4: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2: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3: 哎呀，
2: 太气人了。
3: 哎，大伦，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2: 我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0: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2: 哎，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

0: 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1: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2: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3: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1: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3: 月儿，
4: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带，报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地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
1: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伊春十周年，十年里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伊春时的特旨要求，以打好林区三问为牵引，锚定生态立市绿色发展战略定位，以伊春生态日为重要契机，高位统筹系统推进生态保护志愿服务工作，创新推行志愿加生态环保模式，走出一条具有林区特色、群众广泛参与、服务精准高效的生态保护志愿服务之路，为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推动绿色龙江建设注入强劲志愿动能。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市委社会工作部四级调研员、四科科长赵丽，围绕我市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工作等内容进行详细介绍。
2: 主持人好，
1: 嘉宾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年伊春生态日期间，生态环保志愿服务工作方面将开展哪些活动呢？
2: 我们重点依托中社部扶持的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项目，在伊春生态日前夕，统筹全市各级志愿服务组织，围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环境法典、河湖保护、植绿护绿等内容，有计划开展分层分类的生态环保志愿服务培训。目前我们分别联合市直机关工委、市委党校、团市委、伊春职业学院，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组织了生态环保专项培训，集中设置培训场地40余个，覆盖党员志愿者900余人，青年志愿者600余人。同时以生态伊春志愿同行为主题，动员各级志愿服务组织开展主题宣传和生态保护实践活动，组织志愿者深入林区、河湖、社区、景区，开展植绿护绿、环境整治、生态宣传等实践活动80余场次，在全市营造人人都是生态保护志愿者的浓厚氛围，以实际行动向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十周年献礼。
1: 近年来，我市在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项目中都取得了哪些优异的成果呢？
2: 这方面我们成果丰硕，由市委社会工作部打造的美丽中国我市行动者，即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项目，斩获了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是全省唯一生态类志愿服务项目。项目实施以来，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组织体系成果，我们搭建了市委社会工作部、市生态环境局牵头抓总，伊春三公集团及10个县市区协同推进 N 支七彩林都特色志愿队伍具体落实的1+11+N 工作体系，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打造了以社会林长、社会田长、社会河长为引领的专业队伍30余支，依托党群中心、文明实践所站，组建党员、青少年、巾帼、引领等社会化志愿队伍150支，实现生态保护志愿服务专业化支撑、社会化参与、全覆盖推进。二是阵地建设成果，我们依托西水党员干部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建成全省首家生态文明建设志愿服务培训实践基地，建成全市首个示范性生态环保志愿服务站，各县市区依托社区、公园、景区布设服务站点，把生态宣传宣讲、环保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同时我们整合市域内高校、党校、行业骨干、专家学者，组建生态环保理论讲师团及培训师资库，累计开展宣讲培训100余场次，培训志愿者1.5万人次，锻造了一支懂生态、爱绿色、善服务的志愿铁军。2025年5月，我们成功创建全省首家生态环保志愿服务试点，

0: 在去年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邀请省委社会工作部领导为试点揭牌，并作“美丽中国，志愿有我”主旨演讲。三是活动实践成果，我们坚持把志愿服务融入生态保护、生态旅游、生态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以品牌项目带动全域实践，让志愿红点亮林都绿，让绿水青山成为伊春最鲜明的底色。我们紧控伊春生态日、全国生态日等重要节点，组织志愿者开展环境整治、植绿护绿、河湖保护等志愿服务1200余场次，生态科普宣讲1800余场，6.2万人次志愿者用实干守护绿水青山，将志愿服务嵌入生态旅游全链条，200余支志愿队伍，5200名志愿者常年投身助旅护游，累计服务时长14.95万小时，服务游客50余万人次，擦亮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城市名片。四是品牌建设成果，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项目斩获全国4个100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我市生态环保志愿服务经验做法得到中国志愿杂志社专访，并作为全省唯一项目代表参加全国4个100现场观摩活动。呼兰河铁力时段入选水利部幸福河湖优秀案例，绿变伊春美在伊址项目荣获全省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铜奖，一名环保志愿者荣登中国好人榜，伊春生态志愿品牌在全省全国持续叫响。
1: 未来我市将从哪些方面提升该项目的质量与水平呢？
0: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项目提质增效，重点推进三化升级建设，推动志愿服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具体如下：一是推进队伍专业化建设，以提升志愿服务能力为核心，系统开展专项培训工作，重点围绕生态保护基础知识、野外巡护技巧、应急处置流程、环保法律法规等关键内容，邀请行业专家、业务骨干开展精准授课、实操演练，不断夯实志愿者专业素养，同时分类组建巡山护林、河湖守护、环保宣讲、应急救援等特色志愿服务分队，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扎实的专业型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队伍，确保各项服务工作科学有序开展。二是推进项目品牌化建设，深度结合伊春生态日主题，精心策划重点打造系列主题活动，丰富活动形式，创新活动载体，通过开展生态保护宣传、植被恢复、公益宣讲、生态研学等特色活动，扩大项目社会影响力，同时立足伊春生态资源优势，聚焦群众需求和生态保护重点，培育推出一批具有标志性、示范性、影响力的志愿服务项目，打造志愿红守护生态绿的特色品牌，让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的理念深入人心，推动形成品牌引领、全民参与的良好格局。三是推进运行长效化建设，健全完善项目运行各项机制，筑牢项目可持续发展根基，进一步优化激励机制，细化志愿服务礼遇措施，加大先进典型宣传表彰力度，充分激发志愿者参与热情，完善保障机制，强化物资保障、阵地保障、人员保障，为志愿者服务开展提供坚实支撑。
1: 未来该志愿项目将如何助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和伊春高质量绿色发展呢？
0: 下一步项目将立足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核心目标，充分发挥志愿服务桥梁纽带作用，聚焦生态保护、理念传播、绿色发展三大重点，切实履行好三大职责，为伊春生态建设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志愿力量。一是当好生态守护者，持续引领各级志愿服务组织、广大志愿者常态化开展巡林护河、植被恢复、环境整治、 森林。

0: 林防火、野生动物保护等生态环保志愿服务活动，精准聚焦伊春重点国有林区、河湖湿地等生态敏感区域，补短板、强弱项，以实际行动守护好小兴安岭林海，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守护好伊春的绿水青山。二是当好理念传播者，以志愿服务为重要载体，创新传播方式，丰富传播内容，通过开展环保宣传、科普宣传、主题实践、公益活动等多种形式，深入社区、学校、企业、景区，普及生态文明理念、环保法律法规和生态保护知识，破除生态保护认知误区，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提升全民生态素养和环保意识，推动形成人人关心生态、人人参与生态、人人守护生态的良好社会风尚。三是当好发展推动者，凝聚全民志愿力量，推动志愿服务与生态保护、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深度融合，将志愿力量转化为绿色发展动能。紧扣伊春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以志愿服务凝聚绿色发展合力，为着力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推动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提供坚实的志愿支撑和群众基础。
1: 对于想要加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的市民朋友们，你有哪些建议吗？
0: 欢迎每一位热爱伊春、心系生态的市民和青少年，加入到我们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队伍中来。这既是对我们志愿工作的支持，更是对这片林海家园的守护。加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首先一定要怀揣一份真诚的初心，这是我们坚持走下去的核心力量。伊春是我们共同的家园，这片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森林是我们的天然氧吧，更是祖国北方的生态屏障。希望大家加入进来，不是一时兴起，也不是为了虚名，而是真正热爱这片林海、这条河湖，愿意拿出自己的空闲时间，付出真心和精力，用心去守护每一棵红松、每一寸绿地、每一滴水，把生态保护当成自己的一份责任。这份初心会让我们在志愿服务中收获更多的感动和价值。其次，不要急于求成，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平凡的行动也能汇聚成守护生态的强大力量。对于市民朋友来说，日常出行随手捡起路边的垃圾，不随意丢弃废物，在林区不违规用火，不采摘野生植物，不伤害野生动物，主动向身边人宣传伊春的生态保护理念，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都在为生态保护添砖加瓦。最后，要主动学习，积极参与，不断提升自己的服务能力。希望大家积极报名参与各类志愿服务培训活动，多向身边的骨干志愿者请教，熟悉服务流程，明确服务职责，避免因专业不足而影响服务效果。只有不断提升自己，才能更科学、更高效地开展志愿服务，真正做到守护有方法，服务有温度。让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能落到实处，真正守护好伊春的绿水青山，让这片林海永远苍翠，生生不息。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不多。
5: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0: 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2: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3: 做旧分层次，境界有高低。谁被称为中国做旧第一人？做旧怎么会变成做假？借成语看透社会人生，借成语揭穿做旧做假的招数，步步揭秘，值得期待。
4: 成语解读：你方秀罢我登场，上集。
3: 虽然作秀只是近些年来才出现的一个新词汇，但关于作秀的事情却并不新鲜，可以说古已有之。通关中国成语，其中作秀的故事还真不少。有的人为了实现理想作秀，有的人却是为了名利作秀，于是作秀的境界也有了高下之分。那么在成语中都有哪些关于作秀的故事？哪些作秀变成了作假？而那些沽名钓誉的作秀招数又都是什么呢？透过成语看社会，透过成语看人生，带您走进琳琅满目的中国成语宝库，和大家一起含英举华，探幽寻源。你方秀罢我登场。
5: 姜太公钓鱼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作秀的故事。汉语中间有一个歇后语叫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咱们成语中间呢也有一个叫太公钓鱼，愿者上钩。钓鱼本来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但是这个愿者上钩和这个太公钓鱼要合到一块儿，就有了作秀的意思了。这里边我们先解释一下这个太公。太公也称姜太公、姜尚、姜子牙，因为他祖上被封到吕，也称他为吕尚，或者叫太公望。太公这个人呢，也就是姜尚这个人，据史记的记载，他原来是一个商纣王手下的一个大臣，但是商纣王这个人我们知道是一个昏君，比较荒淫，所以太公呢就跟着商纣王不放心，最后就离开商纣王了，啊，在许多诸侯中间去游说，希望能得到诸侯的信任，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成功。所以这个太公离开商纣以后，可以说是在飘着，当时在整个中国就那么飘着。后来他找到了一个主，这个主是谁呢？在纣王时代有一个诸侯，这个诸侯呢叫姬昌。这个姬昌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周文王这个人。所以这个太公对商纣王不满以后啊，就觉得姬昌是一个很有前景的一个人。姬昌当时呢也是心存壮志，广使仁政，到处招揽人才，所以姜尚就决定去投奔姬昌。因为当时他没有称王嘛，所以还不是叫周文王，投奔姬昌。但是太

0: 东投奔纪昌的话呢，很有特点。他到了纪昌那儿以后，并没有直接去见纪昌，而是在渭水旁边找了一条溪，叫盘溪，然后就在那儿住下来钓鱼。这个盘溪的具体位置啊，大致就是今天陕西的宝鸡。然后江上就在渭水边上开始钓鱼。史记记载，江上在那钓鱼钓了一段时间以后啊，有一天这个姬昌出去打猎，姬昌打猎之前先卜了一卦，这一卦告诉他一个消息，说你今天出去打猎啊，不会有什么别的收获，但是你可以收到一个王霸之福，就是辅佐你称王的一个重要的人物。结果遇见了江上，两个人一交谈非常投缘，就把江上带过来了。这是史记的记载，史记的记载就没有提到这个太公钓鱼愿着上钩的事情。太公钓鱼愿上钩的事情不是史记记载的，是什么记载的呢？是武王伐纣平话。因为这个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件事情啊，除了史记以外，像汉代刘向的说愿啊，像列仙传，像夫子，最有名的是武王伐纣平话。这个平话就是说书的一个话本啊，这个是在这个宋代以后出现的一个话本。这个话本中间提到了太公钓鱼很有特点，有什么特点呢？四个特点。第一，太公钓鱼用的是直钩，我们现在知道钓鱼用的是弯钩，但是这个江上的钓鱼它用的是直钩，这是一个特点。第二，它的钩上没有鱼饵，一般钓鱼都要精心选择鱼饵，但是江上钓鱼没有鱼饵。第三，是这个鱼钩呢没有放到水里边，钓鱼的鱼钩要挂着鱼饵放到水里边，江上的钓鱼这个鱼钩呢离这个水面还有3尺之高。第四，江上在钓鱼的时候用了一个直钩，不用鱼饵，离水面3尺。第四是嘴里边还念念有词，给他喊着不要命的快上来，这个原话叫复命者上钩来，实际上就是说不要命的你自管上来。所以江上这个钓鱼啊很奇怪，你想想，用直钩不用鱼饵，而且要离开水面3尺高，很明显江上不是钓的洗水里的鱼，江上钓鱼是要钓一个能够赏识他的君王，这才是江上钓鱼的真正目的。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这就是这个姜子牙江上钓鱼的事情。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个成语表达了什么意思了？表达的是甘心上当，或者是自愿去做某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太公钓鱼这件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作秀的事情，很明显是一个作秀。但是这个作秀我们今天看起来并不感觉到厌恶，我们倒是觉得这个70多岁的江上这样钓鱼很有意思，这老头挺可爱。可见作秀并不全是坏事，比如说姜太公的钓鱼就不是一件坏事情。这是我讲的中国古代作秀的第一人，太公钓鱼。下面我们可以再举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汉武帝时期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人，这个人的作秀是让人难以忘怀的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东方朔。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间，东方朔是一个有传奇色彩的人。这个人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智慧大师，后世很多幽默的诙谐的故事都冠以东方朔的名字。实际上

说的。但是在历史上，一个经过长时间的演变下来的东方朔，就是一个善作秀、会作秀的一个人。东方朔的作秀主要表现在两点，第一是上书自荐，就是给汉武帝上书，自己推荐自己。因为汉武帝即位以后啊，当时汉武帝最想做的事就是延揽天下的人才，广招人才为自己的新政服务。那他怎么办呢？他就在当时的一个中央机关叫公车府。这个公车府是两大职能，第一个职能呢是负责征召臣民的上书，第二是负责接待上书的这些臣民。结果全国的文人儒士一听说汉武帝广招天下人才，纷纷前来上书，可以说一时间门庭若市。在这么多人才中间，东方朔怎么能够脱颖而出的呢？东方朔确实是这一次上书中间的佼佼者，他胜出了。但是东方朔的胜出是以作秀而胜出的。那么东方朔怎么作秀的呢？我们举两件事情来说。第一，我们先看他上书这个分量，可以说他上书的分量非常重。据《史记》的记载，公车令两人共斥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什么意思呢？说公车就是公车府的人把东方朔的上书搬过来的时候，需要两个人抬，用了吃奶的劲儿才勉强抬动东方朔上的那个书。可能说到这儿大家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这么重的书啊？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印刷本的书那是很轻的。但是这里我们要提醒一点，汉代的上书不是这样写的，汉代上书是用毛笔写在竹简上的，一个竹简上那一行那一个简牍上面写的字数是非常有限的。这东方朔如果要写了比较长的文章，那么用的竹简会非常多，这样的话呢，这个竹简的分量就很重了，导致他上书的分量很重，重到需要两个人抬才能搬得动。第二点是内容有分量。东方朔在他的上书中间对自己做了一番自吹自擂的介绍，这个介绍充满了作秀的成分。他怎么说呢？他说我13岁开始学习读书，足足用了3年的时间，我才把当时的文史典籍全部掌握住了。我读了3年的文史著作，15岁我开始学击剑，16岁开始学诗书。这个读诗书我读了22万字，他特别强调这22万字。今天我们要是读一个22万字，是吧？我们拿一本书，或者通过我们的手机阅读，上网去看，22万字，是一个比较轻松就可以完成的一个工作量。但是在中国古代，在东方朔生活的武帝时期，要读完22万字的书，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需要很大的一间屋子，需要众多的竹简，才能够写满这22万字。东方朔我光读就读了诗书，就读了22万字。19岁，我开始学孙武兵法，学习那个兵法上的行军布阵。读了多少字了？也读了22万字。两项加起来，我读了44万字。而且我这个人很佩服孔子的一个弟子子路的这个为政，所以我又从子路那儿学习了治国的这个方法。我现在多大了？我现在22岁，身高9尺3寸，我的眼睛像悬挂的珍珠，我的牙齿像排列整齐的那个贝壳，我的勇气就像古代的

毫不谦虚的一场作秀。但是所有的人在向汉武帝递交这个求职书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这样介绍，唯独东方朔这样介绍，所以东方朔的介绍就一下子表现得与众不同。汉武帝的反应，史书的记载是两个字，叫奇止，就觉得他这个自我介绍太神奇了，与众不同，所以就让他在公车府待招，就在公车府任职了。但这个职务比较低，职务比较低，东方朔开始很高兴，干了一段就觉得自己这个官儿太小了，他想提拔，但提拔的权力在汉武帝啊，那怎么办呢？东方朔又第二次作秀。怎么作秀呢？当时汉代宫廷里边养了一批侏儒，个子很矮的侏儒，养这些人干什么呢？供汉武帝取乐的，因为当时没有更多的这个娱乐的方式，那其中给侏儒在一块玩就是一种取乐的方式。所以东方朔就把侏儒召集到一块儿，给这侏儒讲了一番话，说你们这些人呐，皇上觉得养你们没有用，要种地你们没有力气，要做官你们不会治国，要打仗你们更不管用，所以皇上觉得养着你们是白养，最后决定把你们全杀了。这一下子把侏儒们全吓坏了。那问东方朔，那我怎么办？东方朔说，我可以帮你们救你们一命，等一会儿皇上来的时候啊，你们就跪下来向他哭求饶命，他们问你什么你们如实回答。等了一会儿呢，皇上来了，这批侏儒看见皇上来以后，齐刷刷全跪下来嚎啕大哭。汉武帝看见这些侏儒们原来是不是欢蹦乱跳的，突然之间集体下跪嚎啕大哭，感到很奇怪，问他是怎么回事。这些人就把说的话全说了一遍，刚才给东方朔的话全说了一遍。所以武帝一听就觉得我这个东方朔这家伙在捣鬼，马上把东方朔叫过来，说你干嘛这样讲，什么意思你是？东方朔说，我这是发一点牢骚啊，你看那些侏儒，他是三尺高，我是九尺三寸高，我比他的几乎要高三倍，结果我们的俸禄是一样的，他的俸禄是一袋米240文钱，我的俸禄也是一袋米240文钱，所以那个三尺高的侏儒是撑死了，我九尺高的东方朔我都饿死了，所以你要是觉得我说的对你就给我加薪，你要说觉得我说的不对你让我回乡，我在这儿反正我受不了，我天天饿了不得了。汉武帝一听哈哈大笑，立刻下令给东方朔升官，原来是代召公车府，然后这次叫他代召金马门升官了。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在中国古代啊非常善于作秀这个人。东方朔的作秀让我们感觉到他很有智慧，他能在一封投求职书就能给自己谋得一个职位，然后耍了一次小聪明，再做一次秀就给自己升了官了。皇上不给自己升官，自己给自己升官。所以东方朔是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善于作秀的一个人。我们从东方朔的身上再一次看到作秀并不全都是坏事。但是我们现在提到作秀啊，往往对作秀有一个看法，认为作秀就是弄虚作假，它的核心就是虚和假。这个看法对不对呢？其实今人对作秀的看法是有它的道理的。我们今天讲到作秀，我们觉得它有问题，就是因为它有虚假的成分。什么虚假呢？第一，表里不一。我们举一个叶公好龙的故事就可以说明什么叫表里不一。春秋时期楚国的大夫这个叶公子高是一个非常喜欢龙的人，他的衣服袋子上还有他家里的摆设上墙壁上到处雕刻的是龙，但是真龙一来，龙头从窗户里伸进来，龙尾放到厅堂上，这下子就把这个叶公给吓坏了。

0: 按说这个龙下来建叶宫是听说人间有一个骨灰级的粉丝，所以龙才想来会一会自己的粉丝。按说粉丝见到了自己的偶像，那应当尖叫啊，叶公也尖叫，但是他这个尖叫不是惊喜，而是害怕。叶公好龙的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作秀啊，他往往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表里不一。这个故事是谁讲的呢？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孔子的一个弟子叫子张他讲的。子张为什么会讲这个故事呢？因为子张也是周游各国寻找一个施展才华的一个机会，结果他听说鲁国的鲁哀公，鲁哀公是一个非常这个好才的人，所以他就步行走了100多天，不远千里来到鲁国，他希望鲁哀公能够重用他。结果来到鲁国以后呢，鲁哀公对他并没有以礼相待，所以这个子张很失望。所以子张临走的时候就给别人讲了叶公好龙的故事。这个故事很能说明什么叫表里不一。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了，不会被骗了，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6: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是有人在帮他。
7: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5: 有我，
3: 有我，
8: 有我们。
7: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9: 看花，生长在大江北岸的一个城市里，那儿的园林本是著名的，但近来却很少，似乎自幼就不曾听见说我们今天看花去一类话，可见花市是不盛的。有些爱花的人大都只是将花栽在盆里，一盆盆搁在架上，架子横放在院子里，院子照例是小小的，只够放下一个架子，架上至多搁20多盆花罢了。有时院子里依墙筑起一座花台，台上种一株开花的树，也有在院子里地上种的，但这只是普通的点缀，不算是爱花。家里人似乎都不甚爱花，父亲只在领我们上街时偶然和我们到花房里去过一两回，但我们住过一所房子，有一座小花园是房东家的，那里有树，有花架，大约是紫藤花架之类，但我当时还小，不知道那些花木的名字，只记得爬在墙上的是蔷薇而已。园中还有一座太湖石堆成的洞门，现在想来似乎也还好的。在那时，由一个顽皮的少年仆人领了我去，却只知道跑来跑去捉蝴蝶，有时掐下几朵花，也只是随意挪弄着，随意丢弃了。至于领略花的趣味，那是以后的事。夏天的早晨，我们的地方有乡下的姑娘在各处街巷沿门叫着卖栀子花来。栀子花不是什么高品，但我喜欢那白而晕黄的颜色和那肥肥的个儿，正和那些卖花的姑娘有着相似的韵味。栀子花的香浓而不烈，轻而不淡，也是我乐意的，我这样便爱起花来了。也许有人会问，你爱的不是花吧？这个我自己其实也已不大弄得清楚，只好存而不论了。在高小的一个春天，有人提议到城外 F4 里吃桃子去，而且预备白吃，不让吃就闹一场，甚至打一架也不在乎。那时虽远在五四运动以前，但我们那里的中学生却常有打进戏园看白戏的事。中学生能白看戏，小学生为什么不能白吃桃子呢？我们都这样想，便由那提议人纠合了十几个同学，浩浩荡荡地向城外而去。到了 F4， 气势不凡地呵斥着道人们，立刻领我们向桃园里去。道人们踌躇着说，现在桃树刚才开花呢。但是谁信道人们的话，我们终于到了桃园里。 大家都丧了气，原来花是真开着呢。这时提议人披军便去折花，道人们是一直步步跟着的，立刻上前劝阻，而且用起手来。但披军是我们中最不好惹的，说时迟那时快，一眨眼花在他的手里，道人已踉跄在一旁了。那一园子的桃花想来总该有些可看，我们却谁也没有想着去看，只嚷着没有桃子得沏茶喝。道人们满肚子委屈地引我们到方丈里，大家各喝一大杯茶，这才平了气，谈谈笑笑地进城去。大概我那时还只懂得爱一朵朵的栀子花，对于开在树上的桃花是并不了然的，所以眼前的机会便从眼前错过了。以后渐渐念了些看花的诗，觉得看花颇有些意思，但到北平读了几年书，却只到过崇孝寺一次，而去的又嫌早些，那有名的一株绿牡丹还未开呢。北平看花的事很盛，看花的地方也很多，但那时热闹的似乎也只有一般诗人名士，其余还是不相干的。那正是新文学运动的起头，我们这些少年对于旧诗和那一般诗人名士实在有些不敬，而看花的地方又都远不可言，我是一个懒人，便干脆地断了那条心了。后来到杭州做事，遇见了歪君，他是新诗人兼旧诗人，看花的兴致很好，我和他常到孤山去看梅花。孤山的梅花是古今有名的，但太少，又没有临水的，人也太多。有一回坐在放鹤亭上喝茶，来了一个方面有须、穿着花缎马褂的人，用湖南口音和人打招呼道：“梅花盛开的。”盛字说得特别重，使我吃了一惊。但我吃惊的也只是说在他嘴里盛这个声音罢了，花的盛不盛在我倒并没有什么的。有一回歪来说灵峰寺有300株梅花，寺在山里，去的人也少，我和歪还有恩君从西湖边雇船到岳坟，从岳坟入山，曲曲折折走了好一会儿，又上了许多石级才到山上寺里。寺甚小，梅花便在大殿西边园中，园也不大，东墙下有3间净室，最宜喝茶看花。北边有座小山，山上有亭，大约叫望海亭吧。望海是未必，但钱塘江与西湖是看得见的。梅树确实不少，密密的、低低的整列着。那时已是黄昏，寺里只我们三个游人，梅花并没有开，但那珍珠似的、繁星似的骨朵已经够可爱了，我们都觉得比孤山上盛开时有味。大殿上正做晚课，送来繁贝的声音，和着梅林中的暗香，真叫我们舍不得回去。在园里徘徊了一会儿，又在屋里坐了一会儿，天是黑定了，又没有月色，我们向庙里要了一个旧灯笼照着下山。路上几乎迷了道，又2次3番的狗咬，我们的歪诗人却有些窘了，但终于到了岳坟。船夫远远迎上来道：“你们来了，我想你们不会冤我呢。”在船上我们还不离口地说着灵峰的梅花，直到湖边电灯光照到我们的眼。歪回北平去了，我也到了白马湖，那边是乡下，只有盐湖与杨柳相间着种了一行小桃树，春天花发时在风里娇媚地笑着，还有山里的杜鹃花也不少。这些日日在我们眼前，从没有人像煞有介事的提议我们看花去，但有一位 S 君却特别爱养花，他家里几乎是终年不离花的。我们上他家去，总看他在那里不是拿着剪刀修理枝叶，便是提着壶浇水，我们常乐意看着。他院子里一株紫藤花很好，我们在花旁喝酒不知多少次。白马湖住了不过一年，我却传染了他那爱花的嗜好。但重到北平时，住在花市很盛的清华园里，接连过了3个春，却从未想到去看一回。 只在第二年秋天曾经和孙三先生在园里看过几次菊花。清华园之菊是著名的，孙三先生还特地写了一篇文，画了好些画，但那种一盆一干一花的养法，花是好了，总觉没有天然的风趣。直到去年春天有了些余闲，在花开前先向人问了些花的名字。一个好朋友是从知道姓名起的，我想看花也正是如此。恰好歪君也常来园中，我们一天三四趟的到那些花下去徘徊。今年歪君忙些，我便一个人去。我爱繁花老干的杏，临风婀娜的小红桃，贴梗累累如珠的紫荆，但最恋恋的是西府的海棠。海棠的花繁得好，也淡得好，艳极了，却没有一丝荡意。疏疏的高干子，英气隐隐逼人。可惜没有趁着月色看过。王鹏运有两句诗道：“只愁淡月朦胧影，难厌微波上下潮。”我想，月下的海棠花大约便是这种光景吧。为了海棠，前两天在城里特地冒了大风到中山公园去，看花的人倒也不少，但不知怎的，却忘了鸡府先折词。歪告我那里的一株遮住了大半个院子，别处的都向上长，这一株却是横里伸张的。花的繁没有法说，海棠本无香，昔人常以为恨。这里花太繁了，却酝酿出一种淡淡的香气，使人久闻不倦。歪告我，正是刮了一日还不息的狂风的晚上，他是前一天去的。他说他去时地上已有落花了，这一日一夜的风准完了。他说北平看花是要赶着看的，春光太短了，又晴的日子多，今年算是有阴的日子了，但狂风还是逃不了的。我说北平看花比别处有意思，也正在此。这时候我似乎不甚菲薄那一般诗人名士了。论无话可说。10年前我写过诗，

来不写诗了，写散文。入中年以后，散文也不大写得出了。现在是比散文还要散的无话可说。许多人苦于有话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他们的苦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说的苦却在话外。我觉得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在这个大时代里。在别处说过，我的意的路是平如砥，直如矢的。我永远不曾有过惊心动魄的生活，即使在别人想来最风华的少年时代。我的颜色永远是灰的，我的职业是三个教书，我的朋友永远是那么几个，我的女人永远是那么一个。有些人生活太丰富了，太复杂了，会忘记自己，看不清楚自己。我是什么时候都寥寥零零地知道、记住自己是怎样简单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还会写出诗文呢？虽然都是些废话，这是时代为之。十年前正是五四运动的时期，大伙儿蓬蓬勃勃的朝气，紧逼着我这个年轻的学生，于是乎跟着人家的脚印，也说说什么自然，什么人生。但这只是些范畴而已，我是个懒人，平心而论，又不曾遭过怎样了不得的逆境，既不深思虑索，又未亲自体验。范畴终于只是范畴，此处也只是廉价的新瓶里装旧酒的感伤。当时芝麻黄豆大的事都不惜郑重地写出来，现在看看苦笑而已。先驱者告诉我们说自己的话，不幸这些自己往往是简单的，说来说去是那一套，终于说的听的都腻了，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话，只是说些中外贤哲说过的和病逝少年将说的话。真正有自己的话要说的是不多的几个人，因为真正一面生活一面吟味那生活的只有不多的几个人。一般人只是生活，按照不同的程度照例生活。这点简单的意思也还是到中年才觉出的，少年时多少有些热气，想不到这里。中年人无论怎样不好，但看事看得清楚，看得开，却是可取的。这时候眼前没有雾，顶上没有云彩，有的只是自己的路。他负着经验的担子，一步步踏上这条无尽的然而实在的路。他回看少年人那些情感的玩意，觉得一种轻松的意味。他乐意分析他背上的经验，不只是少年时的那些。他不愿远远地捉摸，而愿拨开来细细地看，也知道拨开后便没有了那跳跃着的力量。但他不在乎这个，他明白在冷静中他所需要的。这时候他若偶然说话，绝不会是感伤的或印象的，他要告诉你怎样走着他的路，不然就是所拨开的是些什么玩意。但中年人是很胆小的，他听别人的话渐渐多了，说了的他不说，说的好的他不说，所以终于往往无话可说，特别是一个寻常的人像我。但沉默又是寻常的人所难堪的，我说苦在话外，以此。中年人若还打着少年人的调子，姑不论调子的好坏，远也未尝不可，只总觉像煞有介事。他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写那冒着热气或流着眼泪的话。一个神经敏锐的人对于这个是不容易忍耐的，无论在自己在别人。这好比上了年纪的太太小姐们还涂脂抹粉的到大庭广众里去卖弄一般，是疏可不避的了。其实这些都可以说是废话，只是想一想咱们这年头，这年头要的是代言人，而且将一切说话的都看作代言人，压根儿就无所谓自己的话。这样一来，如我辈者，倒可以将从前狂妄之罪

减轻，而现在是更无话可说了。但近来在戴逸《唯物史观》的文学论里看到，法国俗语“无话可说”竟与“一切皆好”同义。呜呼，这是多么损的一句话，对于我，对于我的时代。沉默，沉默是一种处世哲学，用得好时又是一种艺术。谁都知道口是用来吃饭的，有人却说是用来接吻的。我说满没有错，但是若统计起来，口的最多的用处还应该是说话。我相信按照时下流行的议论，说话大约也算是一种宣传，自我的宣传。所以说话彻头彻尾是为自己的事。若有人一口咬定是为别人，凭了种种神圣的名字，我却也愿意让步。请许我这样说，说话有时的确只是间接的为自己，而直接的算是为别人。自己以外有别人，所以要说话。别人也有别人的自己，所以又要少说话或不说话。于是乎，我们要懂得沉默。你若念过鲁迅先生的祝福，一定会立刻明白我的意思。一般人见生人时，大抵会沉默的，但也有不少例外。常在火车轮船里看见有些人迫不及待似的，到处向人问讯、攀谈，无论那是搭客或查房。我只有羡慕这些人的健康，因为在中国这样旅行中竟会不感觉一点疲倦。见生人的沉默大约由于原始的恐惧，但是似乎也还有别的。假如这个生人的名字你全然不熟悉，你所能做的工作自然只是有意或无意的防御，像防御一个敌人。沉默便是最安全的防御战略。你不一定要他知道你，更不想让他发现你的可笑的地方。一个人总有些可笑的地方，不是？你只让他尽量说他所要说的，若他是个爱说的人，末了你恭恭敬敬和他分别。假如这个生人你愿意和他做朋友，你也还是得沉默，但是得留心听他的话，选出几处加以简短的相当的赞词，至少也得表示相当的同意。这就是知己的开场，或说起码的知己也可。假如这个人是你所敬仰的或未必敬仰的大人物，你记住更不可不沉默。大人物的言语乃至脸色眼光都有异样的地方，你最好远远地坐着，让那些勇敢的同伴上前线去。自然我说的只是你偶然的遇着或随众访问大人物的时候，若你愿意专程拜谒，你得另想办法。在我那却是一件可怕的事。你看看大人物与非大人物或大人物与大人物间谈话的情形，准可以满足而不用从牙缝里蹦出一个字儿。说话是一件费神的事，能少说或不说，以及应少说或不说的时候，沉默实在是长寿之一道。至于自我宣传，承载重要，谁能不承认这是重要呢？但对于生人，这是白费的，他不会领略你宣传的旨趣，只暗笑你的宣传热，他会忘记得干干净净，在和你一鞠躬或一握手以后。朋友和生人不同，就在他们能听也肯听你的说话宣传，这不用说是交换的，但是就是交换的也好，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下了解你、谅解你，他们对于你有了相当的趣味和礼貌，你的话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他们就趣味地听着，你的话严重或悲哀，他们因为礼貌的缘故也能暂时跟着你严重或悲哀。在后一种情形里，满足的是你，他们所真感到的怕倒是矜持的气氛。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做，这其实是一种牺牲，应该也值得感谢的。但是即使在知己的朋友面前，你的话也还不应该说得太多。同样的故事、情感和警句、隽语也不宜重复地说。祝福就是一个好榜样，你应该相当的节制自己，不可。

0: 妄想你的话占领朋友们整个的心，你自己的心也不会让别人完全占领呀。你更应该知道怎样藏匿你自己。只有不可知、不可得的，才有人去追求。你若将所有的尽给了别人，你对于别人、对于世界将没有丝毫意义，正和医学生学习解剖时用过的尸体一样。那时是不可思议的孤独，你将不能支持自己，而倾扑到无底的黑暗里去。一个情人常喜欢说，我愿意将所有的都献给你。谁真知道他或他所有的是些什么呢？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只是表示自己的慷慨，至多也只是表示一种理想，以后跟着说的更只是口头禅而已。所以朋友间甚至恋人间，沉默还是不可少的。你的话应该像黑夜的星星，不应该像除夕的爆竹，谁稀罕那撤销的爆竹呢？而沉默有时更有诗意，譬如在下午、在黄昏、在深夜，在大而静的屋子里，短时的沉默也许远胜于连续不断的倦怠了的谈话。有人称这种境界为无言之美，你瞧多漂亮的名字。至于所谓拈花微笑，那更了不起了。可是沉默也有不行的时候，人多时你容易沉默下去，一主一客时就不准行。你的过分沉默也许把你的生客惹恼了，赶跑了。倘是你愿意赶他，当然很好；倘是你不愿意呢，你就得不时地让他喝茶、抽烟、看画片、读报、听话匣子，偶然也和他谈谈天气、时局，只是复述报纸的记载，加上几个不能解决的疑问，总以引他说话为度。于是你点点头，哼哼鼻子，时而叹叹气，听着。他说完了，你再给起个头，照样的听着。但是我的朋友遇见过一个生客，他是一位准大人物，因某种礼貌关系去看我的朋友。他坐下时，将两手拢起，搁在桌上，说了几句话，就止住了。两眼炯炯地直看着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窘极，好容易陆陆续续地找出一句半句话来敷衍。这自然也是沉默的一种用法，是上司对属僚保持威严用的，用在一般交际里未免太露骨了。而在上述的情形中，不为主人留一些余地更属无礼。大人物以及准大人物之可怕，正在此等处。至于应付的方法，其实倒也有，那还是沉默，只需要照样拢了手，和他对看起来，他大约也就无可奈何了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2: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

0: 泉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可以。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10年，
13: 中国向
12: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 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
19: 010-8410-9427，评书机。
20: 薄情岁月紧紧催，有向光阴去不回，人生能有几回醉，管他世事与非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了崔成啊，说话之间取出了一张地图献与了鲁青，罗青就知道那刚才崔成说的是肺腑之言，可是老少群雄啊到这前来报仇，千万不能出了差错，这张地图到底是真是假，这罗青啊还要考验考验崔成。罗青看着崔成，崔成啊，这张地图那到底是真还是假，那崔成一闻此言，当时二目之中眼泪下来。罗老侠客，如果这张图要是不真，叫弟子我死在乱刃之下，我不得好死。杜林看着崔成，崔成啊，你将此图献出，那崔成你到哪去，是回转银花沟，还是跟我们大伙一起回那山东省？崔成啊，看着众人，我要回银花沟，对不起山东的老少群雄，我要回山东省，对不起那神前的一柱高香。现在我崔成是进退两难，说到此处，就见崔成一跺脚，亮刀叫横刀自刎。杜林挨着崔成，那一伸手就把那崔成的手给拦住了。哎，我说崔成啊，你个千千万万不要如此。罗青也劝崔成，我罗青用我姓鲁的这两只眼一看，我就知道你是个忠厚之人，偷富济贫也是行侠仗义，如果落在这个收缘结果，那也太可惜了。随后大伙又劝崔成，这时鲁青把崔成先地图展开，众人一起观看。经过大伙这么一研究，分工明确了自己的任务，然后鲁青和大伙说，咱们进山以后在聚业分赃厅不见不散，进山以后那见一个杀一个，见一对杀一双。薛国珍说话了，我看这倒不必，咱们不是找了银花太岁普通黄云峰黄断峰吗？这刀要找那有仇的人杀，别的人也是走投无路没有办法，还在山上当了贼，我看不应该要他们的性命，就是杀了也是白费。如果有人死心塌地那帮助普多，那说不了讲不起再要他的性命，可以叫他身带重伤，咱们先在店里歇个三日五日，把一路的牢罚那缓过来，然后再上山管保耶举成功。最要紧的是把三寇的人头人心带回何家口，与我那何家兄弟祭灵才时。罗青啊，看着大家，各位来到西川听完鲁青之言，而今我鲁青心内一片混乱，又要护死的又要护活的，我现在听我那兄长自在雄鲁彪尽交友之道，咱们这里边有六个人可不能

进山。一来这六人那性情暴烈，那二一来这哥六个年岁过大，真要有个一差二错，到了山东省，人家不说他们年岁过大，得说我鲁青没有韬略。再者一说，咱们大家要全进山，咱们这马匹无人照管。再者一说，自从啊山寨回来，真要是有人挂了伤了，连落脚的地方全都没有。再往下说，这店里的吃食一切足用。大伙儿一听啊，人家鲁青说的挺有道理。这杜林瞧着鲁青，鲁叔父，那你说谁不去呀？你也向大伙儿说说。杜林呐，你和杜兴年纪又小，有什么事啊？那兴许看不透。要说谁不去，首先徐国珍、蒋国瑞、李廷南，你们老哥三个那不能去，看守店的前面。左林、窦真、丁银龙，你们老哥三个也不能去，看守店房的后边，包括咱们的这些马匹。老弟兄啊，哥六个连连答应。这哥六个心里想，罗青人家想的周到，确实我们上了年纪，有道是人老不讲筋骨为能。罗青说完了以后，那出去围着店房转了个弯，那回来又说，杜林呐，你和谢春他们把东西南北房每间房上撂上三捆干草，前后坡全顺着，中间可要横着，这样一来呀，咱们的店口高枕无忧。老侠客丁银龙说话了，我们哥六个千里迢迢，那由打山东来到西川，为的就是给我那兄弟何玉报仇雪恨。罗青啊，看着这哥六个，罗青也明白这哥六个跟何玉的关系在那摆着呢，神前结拜，一个头磕在地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老哥六个心情罗青可以理解，不过这哥六个年纪大了，真要是见着普陀，见着黄云峰、黄断峰，要是控制不住感情，那自己身体再出了事儿，那也不好办。罗青说，我说丁老侠客，等到寡那仇人之时，我叫上你们哥六个的名字，就如同你们亲手把那仇人杀了一样。银龙说，好吧，罗贤弟，你们大家把仇人的人头人心带回殿内，那是就算我们老哥六个给我那老哥哥老兄弟报了仇了。罗青说，好，咱们可要准备了。杜林看着各位列位，咱们有用不着的东西千万别带，那带着是个累赘，就留在殿中，叫我六位老伯父给咱们看着。大家点头称是。众人在殿中一连歇了三日，第三天晚上，老少群雄把夜行衣全都带好了，各将兵人暗器带齐了，收拾齐整，这才随着鲁青一起来到殿门外，向西川而去。里面丁老侠客等人把殿门关好。且说啊，这老哥六一看众人走了，来到了上房，徐国珍就说了，喂，咱们这里越河大地有生死之交的很有些微，可这山东省还有很多没来的呢，还要和平报仇。

他是等不及了。丁银龙说，还有哪一家没来呢？徐国镇瞧着这哥五个，要说头一个镇海金鳌王建元就没来，撤水金蝉高佩章，汉海乌龙郭佩红，圣手秦罗上官子权，老侠客也没到。这些人在屋里说话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说鲁青大伙儿，夜且出了西村头，忽然看见两条鹤影，一直不来正南了。罗青就说，诸位千万别追，咱们大家既来之则安之。说话之间一起来到松林以内，大家坐着那休息了一会儿，叶启动手收拾。现在天已三鼓，取出白蜡捻来，用火折子点好了，往树上一摘，众人通盘夜行一靠，把白天的衣服包好了，打了腰围子。诸位千万全想好了，罗庆嘱咐众人，你看那就得有这么个人，家有千口，主是一人嘛。众人检查一遍，说现在全都准备好了。罗庆说，咱们指灯。大家一闻此言，就把灯吹灭了，仍放在兜囊之中，这才出了松林。罗庆说，咱们大家可要散开了，等到山口用眼仔细这么一看，就发现山口里边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他们一进山口，再看这里宽窄足有一丈，十分的坚固，往上一看是星斗一条。原来山有数丈高，长有十数丈，来到了开阔之地。大伙散开了，往北边一看，有三堆大柴草，那是又高又大，另外还有一小堆。这杜林说话了，这三堆半柴草我看呢，就是给咱们准备的，我看就给他点着了得了。这杜锦说，杜林呐，你可别胡说，人家在这里住，全仗着这个换一年的吃喝，你个小孩子懂什么？千万不要瞎说。哎呀，我说这是给咱们准备的，将来真要烧着了，那烧不是烧我一个人，大家全被烧，到那时候您是我爹，我看出破绽来，我要说呀，莲花党之贼能够贼起飞至，到那时候要有个麻烦可就没法防备。再者一说，这草并不是乡村住户等着换吃喝的，这是山贼用的。罗青听大伙儿还有说话呢，赶紧打了个手势，嘘，列位压眼，我看这堆柴草离山口这么近，咱们大家还是小心为是。咱们众人散开了，若是见了西川的贼人，一定要见一个那杀一个，倘若有人暗中观瞧，那时难免有意外。再者说，他们山口很是坚固，咱们是草地顺民，平素走山林都有坏事可做，何况他们在这么大的山里边。而今咱们来到这个地方，必须要详细搜查，那无论是什么地方都得搜他一下子，有人该杀就杀了，那千万不能留下祸患，不能给他们留活口，各处找出的隐藏之人那就是他们的探子。咱们大伙儿散开了，找一找吧。众人在旁边这一散开，夜找没人，这才来到北面，那北面有松林，

众人把树林子就围了。谢春、谢亮、石俊章、杜林那四个人进了树林子，里边有人吗？里边有人没人？喊了半天无人答言，他们仔细往前寻找，忽然有哪树后边那伸出一口刀来，直奔脑海而来。杜林呢，就听着脑后风响，急忙一低头，这刀就过去了，大声说道：“三位哥哥，这里有人，而今在暗处有人给了我一刀。”谢春说了一声好，多要留神，随大声说道：“四面列位听真，这树林子里边可有人。”石俊章就喊上了：“杜贤弟，闪开了！”杜林闪在一旁，石俊章提刀在前，借着星斗的光芒仔细这么一看呢，就发现此人身高七尺开外，一身夜行衣，手中拿着一口破刀，面皮微黄，头上还有好几个肉瘤子。石俊章问了一声：“对面之人，你是干什么的？”“要问我呀，家住孔家寨银花沟的，我姓孔，我叫孔方，江湖贺号八头太岁。”咱们书中按笔交代，银花太岁普陀把崔成派出去赶奔罗辑殿，没成想肉包的打狗一去不回头，大家等了三天没回来，他心中不稳，犹豫不定。这孔方说：“大王啊，崔成在山上两三年的光景，信誉不错，您这一次派他赶奔四里屯罗辑殿前去打探消息，没成想他一去未归，咱们不知道他是死了还是归顺了那些山东人。三天一过，杳无音信，待我今日换好夜行衣靠，赶奔罗辑殿走上一趟，探听虚实。”佛陀与黄云峰、黄断峰两个人看着孔方：“贤弟啊，你可要多加留神，一旦一疏忽大意，恐怕你性命难保。”孔方把脑瓜一拨了，这小子也是个狂徒。“列位兄长，你我西川人，生而何欢，死又何惧？您只管放心。”说完了以后转身往外走，在院子里边换好了夜行衣靠，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来至寨门以外。这个时候山东来了那么些人，那不管怎么说，人多也有声响。那孔方下了山坡，就发现许多人在那找什么东西，这孔方就进了树林里，少是人家，又到了树林的里边。孔方心想：“耶，这到底是什么人？这位藏在树林当中。”心想啊，一会儿人过来，我给他来个金风未动禅仙晓，暗算无常，死不知。再者一说，就在我银花沟，我怕什么？嗯，在我的家门口。因此这位呀，把刀抽出来，就给杜林来了一刀。杜林躲过去，石俊章来到，两个人一照面，孔方通明报信以后，他看了看石俊章，我说：“你小子叫什么名？你爷爷刀下不死无名之鬼。”当时石俊章看了看，呵呵，要问我替师报仇，我姓石，我叫石俊章，人送绰号水豹子便是。杜林看着石俊章：“三哥，您替师报仇可一招别让，我杜林今儿个也看看您刀法如何。”石俊章点了

0: 线一坐腰，连忙拖刀扎石俊章的软肋。石俊章立刀往外一划，两人一过招，也就八九照面。石俊章心想，当他杜林，我要是跟他打到工分堂了，杜林这张嘴我也惹不起呀。另外也让杜林那小瞧我。再者一说，那山里边人不在少数，我呀力在速战。莲花等人很多，我是前来报仇的，谁有功夫那跟你玩啊。就在此时，这孔方的刀往下劈，连忙施展转步连环刀，心中暗想，我未学这手连环刀，被我师父咬了一口，那如今我来到西川报仇，我就要使这手绝艺为您报仇。那说说说得慢，在战场上谁的手快谁占上风，谁的手慢谁甘拜下风。那孔方今儿个也玩了命，他往下一劈，石俊章上步往旁一闪身，拖刀往上，从下一撩，就叫扑哧一声，孔方的二臂那还要前脸就给削起来了。临死的时候双手还攥着刀呢，死是栽倒在地。杜林这一看，三哥你可给我合得住报了仇了。说完了再找各处，已然没人了，众人汇合在一起。这杜林说了，罗大说，你叫我石大哥上草堆往四下看看有什么动静没有。石洛飞身上了草垛，往四下一看，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之处。那下来对鲁青说，而青啊，没有什么。罗青还不放心，杜林又说，张二叔啊，您这金针八卦左云鹏左老剑客的门徒，我听说您在江南那献过绝艺，乃是吊睛法，今夜您上草垛看看去，往四下瞧一瞧，据我这小孩看呢，这里边一定得有缘故。张明张文亮打电不蹭上了草垛，往四下看了看，果然正北有灯光闪烁。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在战场上，谁的手快，谁占上风；谁的手慢，谁甘拜下风。众人汇合在一起。这杜林说了，卢丹说：“你叫我石德哥上草堆往四下看看，有什么动静没有？”石洛飞身上了草垛。往四下一看，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之处。那下来对鲁青说：“哎，青啊，没有什么。”鲁青还不放心。杜林又说：“张二叔啊，您这金针八卦、左云鹏、左老剑客的门徒，我听说您在江南那献过绝艺，乃是吊睛法。今夜您上草垛看看去。”往四下瞧一瞧，据我这小孩看呢，这里边一定得有缘故。张明、张文亮打电不噌上了草垛，往四下看了看，果然正北有灯光闪烁，这才由打草垛里下来。鲁青啊，正北有灯光闪烁。柳青吩咐闪电腿刘荣还有杜林，让他们二人到正北挡他们。这爷俩呀，那一个叫闪电腿，另外的杜林也是连窜带蹦。刘荣啊，在前边跑着跑着，那脚下一软，扑的一声就趴地下了，连忙爬起来一看，原来是一堆柴草，足有1尺多厚。这时候杜林也来了，爷俩一看这片柴草，哎呀，这是晒柴火呢。您往北看，那人字窝棚里有没有人？杜林呐，你也去看看。我别去，我一个小孩，那穿着夜行衣靠，又是山东的口音，多有不便。我看大叔，还是您去吧。见了他，他说什么，那回来以后您就跟我说什么，咱们想办法。闪电腿刘荣往北而来，就听见窝棚里有人问道：“你是干什么的？”刘荣一听：“我是巡山的。”说着话，来至了切近。原来窝棚里边有许多柴草，那上面有油布，点着一盏灯，有两个人。好像是父子，正在那里顶牛呢。那年长的有60多岁，年纪小的在13岁左右。那老者慈眉善目，闪电腿刘荣看了看，这位老者，您是干什么的？老者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刘荣，我是晒柴火的。您没看见南边有3堆半柴草吗？这还有半堆，您晒干了往哪运呢？我晒干了以后就给山上大王准备，二代王叫普陀，他每年买我的柴草，把这柴草一卖，我换上1年的吃用。这位侠客爷，我怎么不认识您呢？这山上的列位，上至寨主，下至兵卒，我没有一个不认识的，怎么就不认识您呢？刘荣一笑，哈哈哈哈，我是刚来的，昨天才来。您老贵姓啊？老者问听，我姓刘，我叫刘成。刘荣又问，这小孩子是您什么人？哈，他呀，是我儿子。刘荣啊，看了看老头，这个小孩子是您教子之过，不有这么句话吗？教不严师之惰，养不教父之过。你怎么教他耍钱呢？这老头刘成听至此，口打嗨声：“哎，侠客爷，您不知道，他今年13岁，您要喜欢耍钱，那可好办了。
这钻找对地方了，他一天不摸着牛排，不能吃饭。刘荣看了看，他叫什么呀？不瞒侠客爷说，他们一共哥三个，他最小就叫三儿，因为淘气，大伙给他送了绰号，叫琉璃球子。您有所不知，我要是不和他耍钱，他就和山上的兵卒耍，要是输了，兵卒找我就要钱，我要是不给，叫二代王知道，他上我们庄内要少妇长女，看谁家的姑娘长得好，他们就抢，领完了还把人给杀死，山上的人谁敢惹呀？我每年卖给山上两堆柴草，今年啊要四堆，那两堆是我买的。刘成又说，侠客爷呀，您贵姓？刘荣啊瞧了瞧刘成，您大点声音，我没听见。这刘成又说，我问您姓什么？刘荣说，我姓刘，我叫刘荣。你要好好的把草给弄齐了，到山上送信，叫他们将草运到山上。侠客爷，您要是见了二代王，借您口中言，传我心腹事，替我讨要那柴草钱，因为我一垫钱，这家里边的钱啊就不够用的。刘荣啊看那老头，多少钱呢？刘成说不多，跟孔方说好了是250两，二代王说给200，他的人家年年买我柴草，我能多要吗？刘荣看了看，要这样的话我可走了，转身往外就走。回来以后见了杜林，就这老头所说的话和杜林讲说了一遍。杜林一听啊，这话行迹可疑，那您为什么不亮刀把父子杀了？刘荣啊看着杜林，杜林呐，这可不能误杀好人，你怎么不把你爹杀了呢？那再者一说，你有狠心，我可没有，咱们到西川前来报仇，也不能滥杀无辜，咱们杀的是仇人，比如说要杀普陀，有人在前面拦着，我非跟他拼命不可。杜林说，您这话说的不对，为人做事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您要是不杀我也不杀，那火着了也不是烧我一个人，得烧咱们大伙儿。一边说着一边往回走，见了惠有熊鲁青，把经过讲述了一遍。鲁青把眉头一皱，你们俩人就应该一同回去，见了他们把刀亮出来就把他们杀了。这时年长的全抱怨鲁青、杜林，说他们想误杀好人。石洛说话，那小棒槌，这老头在哪呀？杜林一听啊，这老头在北边，你把我带了去，我把他们父子那全整死，因为我呀那怕烧，我怕活埋，我怕活烧，听咱老爷子说了，还怕宝剌子。宝剌子呀，那就是宝刀，原来这宝刀宝剑那全有光，摁崩簧推燕翅，这刀往外一亮，一道紫光，这是出炉之时也紫抹血战钢，要是剑一出匣，一道蓝光，此剑出炉之时以锋战钢。有人说了，怎么叫以锋战钢？听高人讲过，就是把烧红的铁片用铁丝缠好了，在空中一抡，那就是以锋战钢，那刀上便蓝哇哇的有寒光，铸刀有刀册，造剑那有剑谱，
造剑者自古以来有七口剑，有一口叫秋风落叶扫，这是头口剑。第二口剑那叫做战卢剑，第三口剑巨阙剑，第四口波鸿剑，第五口紫电剑，第六口八宝乌龙剑，第七口鱼肠剑。造刀啊也有四口，那头一口叫金丝大魂刀，刀柄上有一个血槽，槽里边有赤金的环子。第二口宝刀叫素质，第三口宝刀叫寒章，第四口宝刀叫七宝。这四刀七剑再造刀剑，那名儿就不叫宝刀了，那刀叫倭刀，名叫折铁刀。除了世外的高人，金银铜铁锡打出刀来可不能切金断玉，斩人不沾血光，削铁如泥的家伙可是带响，杀人不见血。拿什么来试验呢？难道一说为试验，那是不是杀人不见血，咔嚓一声把一人杀了？倒是不用杀人，凡是带生气的活物全是机理，要讲究血粘，就属鸡血。那试验之时，左手拿着鸡尾斩去鸡头，然后啊把这血往刀剑上一撒，那血撒在刀上，当时啊滑落一旁。这是因为石落他怕烧，因此咱们引出了四刀七剑之说，闲话少叙。石落虽然金钟罩铁布衫护体，可是碰不了宝刀宝剑。罗青看着石禄，石爷不用你去。赵廷说，罗二哥，我们四个先走了。说完了以后，赵廷、赵华阳与朱杰、电龙、苗庆四个人一直往西北前去，巧破四道围子墙。就在此时，就听着正气啷啷啷啷啷啷啷一棒锣声响亮，众人连忙亮出了军阵，扑奔正西。罗青啊说了一声，列位，咱们大家可别散开，要是遇到前面有战事，说不准派谁前去。我知道敌人有什么手段，而派你出去，倘若你要是挂了伤，那甚至把命丢了，那是不是怨我分派的不对。莫说大家自己掂量着自己有多大本事，看见贼人什么身份，然后上前与他动手，量力而行。何斌呐，里头群贼甚多，你可不准抛头露面。你父死在普陀和黄花峰、黄断峰之手，遇到他们三人，你必须出去要刀砍三人。他们要是死在别人之手，那时你可是万事皆休，英明付之东洋大海。何斌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叔父啊，孩儿我来西川就是为了普陀、二峰。二峰我倒认识，可是普陀我未曾见过。罗青说，不要紧，到了战场你刘叔父认识，因为他下过转盘，自然告诉你哪个是普陀。杜林又说话，卢叔父，我刘叔父哪路人全认得，那怎么在黄林庄那个姓霍的他就不认识？罗青瞧了瞧杜林，杜林呐，你少说废话。此时正戏一片火光，大家来之切近，原来是寨门之外这群贼立了队了，喽啰兵围成一个大圈，灯球火把亮子幽宗照如白昼相仿。惠有雄、鲁青一看，哟，原来这霍家父子，金刀赛判官霍坤、小金刀霍权被围在了正中。

罗青问了一声，哪位前去把这父子换回来？可有一节，上去必须那得赢。一仗胜仗仗胜，一仗败仗仗败，哪位过去？罗青话音未落，当时有人喊了一声，列位叔父伯父，闪上一闪，带我前去，给我师父报仇雪恨。大伙一看，正是小英雄谢春。谢春喊了一声，小子们给我闪开喽！这些楼兵一听背后有人喊，连忙往旁边一闪，回头一看，有打东边来了很多老少英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高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一个个的佩剑悬刀，怒目而视。这喽啰兵吓得一哆嗦。就在此时，谢春来到当中，喊了一声，霍老英雄闪开了，带我捉他，替我师父报仇雪恨。金刀赛判官霍坤一闻此言，连忙虚点了一刀，跳出圈外。谢春呐，你可要多加留神，此贼手法很高。谢春说了一声，老侠客料也无妨。往对面这么一看，就见对面那个贼呀，身高的九尺，虎背熊腰，肚大腰憨，面如青蟹盖，两道棒槌眉，俩大三角眼，秤砣的鼻子，翻鼻孔，大嘴叉，大耳山峰，那前后搓打拱手，青色的靠袄，白色的护领，青色的底衣，登上的道鞋，蓝袜子，花的布打着国腿，蓝色的丝缎带纱腰，紧沉利落，有一条绒绳在带子上掖着，掌中是一条五股烈焰托天叉，这口叉是纯钢打造。谢斌用刀点指，你也是什么人？快快报通名姓，你家小太爷刀下不死，无名的小辈。就见这个主把嘴一撇，呵呵呵，要问我家住那关西谢家岭的人士，我姓谢，名冲，江湖贺号神叉镇三山。谢春一听，呀呀呸，谢姓之人哪有你这样的无名小辈，你在西川银华沟助纣为虐，帮助淫贼，真是可恼，可杀不可留。这个主还挺狂，那看了看谢春，我说你休要说狼言大话，报上你的名姓。谢春看了看，你小子那站稳灯笼，我家住山东济南府涟水县东门外何家口，姓谢，名春，江湖贺号水中蛇。谢冲一听啊，双手把钢叉在空中一摆，翻身就刺。谢春说，我念你也姓谢，但不知道你是哪一支的人，这头一下子让你过去，如果按照规矩来说，我谢春呐，应该让你三招，不过因我恩师死在你西川人之手，而今我要尽师徒之情。谢冲可不听这个，第二招使了个顺风贯耳，那插头往出一摸，谢春一看来了个旱地拔葱，一掌腰，这身子就起来了，然后身子往下落，就把这刀啊那举在了空中，双手抱刀就奔着谢冲啊脑瓜劈过来了。谢冲吓得亡魂皆冒，心想这小家伙这速度真快，妈的妈，我的姥姥要够呛。那一想这，竟然咔嚓一刀，当时就把谢冲人头砍落，死是栽倒在地。大伙这么一看，好，

水萝卜就酒，嘎嘣脆。这谢冲都完了。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霍家父子有打狮子山和群雄分别。霍坤说：“刘贤弟、罗贤弟，你们各位搭救霍坤，成全了我一世英名。”罗青闻听，罗青笑：“我们正好赶上这事儿，碰得巧，那还得说猛英雄石禄。这石禄要不跟你们姑爷赛马，你们全家那可就完了。”霍坤说：“那我谢谢列位了。”说完了以后起身告辞。这一天来到孔家寨，天色已晚，要依着这小货船呢连夜往前赶。就和霍坤说：“爹呀，这地方离咱家还有七八十里，咱们在这里打尖吃饭，然后登城赶路。再者一说，在家你也说过，他们这孔家寨那淫贼太多，这些人心黑手狠，如果有个差错如何是好？再者说，这又不是西川的道路。”霍坤听到这儿，一来为父在这一路之上鞍马劳顿，二来你娘有点精神不爽，虽然说七八十里路，这一路上这树林的不少，这树林的多了恐怕里边就藏着恶人，又在晚上行走不便。霍全说：“那依您怎么办呢？”就在孔家寨村西头路北边有一座大殿，字号叫德生殿，咱们就住在那殿中，今夜晚间休息一宿，明天早晨早早赶路。霍全答应。这些人来到西村头切金，一看果然有座大殿，有伙计往里让客人。霍坤说：“店家，你们店中可有干净的房子？”伙计一看：“哎呀，我们这干净的房子有的是，你要往里请，往里请。”说着把马接过来。霍坤来到后面一看，有五间正房，一明两暗，东西两夜间，前面没有廊子，西家道有一间小房。霍坤一看东西没房，看了看这伙计：“这五间北房给我留下，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某饭店养了一只鹦鹉，挂在了店门口，每逢有客人到来，这鹦鹉就会说，
4: 你好你好，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3: 有一个常客想，哎，我要是快点进去看看这鹦鹉能说啥呢。有一天呢，

0: 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一天，一位法国观光客正开着租来的车在大街上逛来逛去，这时迎面跑来了一个蒙面大汉，挡住了他的去路。这个大汉手里挥着手枪，让这个法国人马上下车。大惊失色的法国人赶紧跳下车来哀求道：
1: 哦，先生，我把车和钱全给你，请你千万不要杀我。
0: 看到法国人的样子，这位蒙面大汉说道：
2: 我不会杀你的，蠢货，只要你照我说的去做，我就绝对不会杀你的。现在你就给我趴下，赶紧给我做50个俯卧撑，懂吗？50个俯卧撑。
3: 听到蒙面大盗的话，这位法国人虽然感到有些吃惊，但他还是迫于无奈照做了。50个俯卧撑做完之后，这位蒙面大汉继续向法国人说道：
2: 很好，姿势很标准，现在再给我做50个俯卧撑。
3: 听到这样的话，法国人有些急了，但是他看到了蒙面大汉手中的手枪，于是在这种状况下，他迫于无奈又做了50个俯卧撑。
0: 这50个俯卧撑做来非常的不容易，做完了第50个俯卧撑之后，这位法国游客精疲力尽地站直了身子，没想到他刚站起来，这位来自西西里岛的蒙面大汉却突然暴跳如雷地大喊道：
2: 你为什么站起来了，蠢货？再给我做50个俯卧撑，要不然的话我杀了你。
3: 此时的这位法国人已经没有了一点力气，但为了保命，他只好又趴了下去，使劲地做起了50个俯卧撑。
0: 这50个俯卧撑做完之后，这位法国人可以说是精疲力尽了，他直挺挺地趴在了地上，还不时地喘着粗气。
3: 这时只听到这位蒙面大汉突然大吼了一声，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郎从路边的一块岩石后面慢慢地走了出来。看到姑娘走了出来，这位蒙面大汉低下了头，对趴在地上的法国人非常和蔼地说道：
2: 嘿，法国佬，刚才委屈你了，现在我想求你帮我办个事儿。你抬头看看，在你前面站着的是我妹妹，我想请您帮我个忙，开着车子把我妹妹送进城里去，你看怎么样？

说有一天喝多喝潮了，喝潮了完了回家的时候就在道边就敲的那个敲那个路边那电杆子路灯刚刚刚敲，这时候过来个这警察就说你干什么呀你我说我晚上回家我敲你家门呢，老半天也不给我开，我媳妇又给我闹病，啊，喝点酒就这个那那的。完了，这警察向上瞅瞅说：“啊，兄弟，没事，你接着敲吧，你媳妇肯定在家，你没看上面这灯还亮着呢？这玩意儿谁喝了？”

我们科长有个特别的嗜好，喜欢在饭店就餐后顺手把餐桌上的小东西拿走留作纪念。牙签瓶、筷子托、小酒杯、餐巾等小物件。其实那些纪念品啊，不是给了看门的大爷，就是送给邻居家的小孩。我们科刚分进来一位新同事，为了联络感情，科长请大家中午一起去吃烧烤。酒足饭饱以后结账走人。回到办公室，我们望着科长拎着自己沉重的皮包缓慢走去的背影，我们认为他洗心革面了。第二天大家都在办公室，看门的大爷拖着一盘烤肉来到我们面前，

科长，你昨晚给我的那块铁板真不错呀，和饭店里的一模一样，做出来的烤肉味儿就是好。今早我老太婆做了点儿，大家都来尝尝，来尝尝。

0: 在幼儿园里，幼儿园的阿姨向一个小朋友问道：
1: 小卡尔，你来回答老师，在乌鸦和狐狸这一篇寓言当中，谁是故事的主人公啊？
0: 听到阿姨的问题，卡尔回答道：
2: 是乌鸦嘴里的那块肉，老师。
3: 一个朋友因病住院做手术，硬往主治医师手里塞红包，大夫纠缠不过，只得暂时收下。手术以后拆线效果极佳，出院之前医院医师退还了红包，朋友却陡然变色，失声痛哭地说：
4: 拒收红包，必是不治之症啊，你们赶快给我准备后事吧。
5: 说的是西藏的一所帐篷小学，他们每个月搬迁都至少要超过两次，那七头牦牛呢就可以搬走了一座学校。
6: 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
7: 老师
8: 啊，
7: 我们为什么又要搬学校嘞？
8: 还不是你爹你弄，觉得这个地方的水草，哎，不是，是咱们家的那个牛啊羊啊，觉得这个地方水草啊不够肥美了。
7: 我，老师
8: 啊，
7: 那俺们要不要每个月都搬呢？长大了，只是没学成，去搬家公司倒是把好手嘞。
8: 那也没有办法呀，
7: 啊，
8: 搬家总比把远处的草皮运来要方便多了。
7: 老师
8: 啊，
7: 等我长大了，
8: 嗯，
7: 就在咱们总搬家的这个草地上，
8: 嗯，
7: 弄个花刀嘞。
8: 花刀到日子嘞，
7: 嗯，一拉哎就到了，上就取名叫一拉堆帐篷。
8: 老师也不想总搬家，
7: 是啊，
8: 每一次搬家呀要近呢也得五六天，
7: 可不是，
8: 远呢要瘦六天，
7: 好长呀。
8: 哎呀，上个学期我们就学了一半的课程。
7: 老师
8: 啊，
7: 你看我的七仙女多卖力气。
8: 您怎么知道那个牦牛她是女的呢还七仙女？
7: 当然了
8: 啊，
7: 你看他们走起路来的那个样子
8: 啊，
7: 扭啊扭啊扭来扭去的，一定是女的。
8: 好了好了好了
7: 啊，
8: 这路程这么远，你老师唱个歌吧。
7: 那好吧，那我要唱嘞，
8: 唱吧，
7: 开始。阿娃哎，那啥子啊，咚咕噜有味，
9: 蹭咕噜有味，
7: 那兔兔子嘛咕噜有味，
9: 蹭咕噜有味，
7: 啊我记得咕噜有味，
9: 哦蹭咕噜有味，
7: 咕噜咕噜一声呼声喂，
9: 咕喂。
7: 老师
8: 哎，
7: 我们为什么总是搬家？
8: 还不是你爸爸。
7: 我爸爸为什么想搬家？
8: 说到底还是你妈妈。
7: 爸爸妈妈为什么老是搬家？

0: 在英语课上，老师对学生们提出了要求。
1: 同学们，在上我这个英语课的时候，谁都不许讲汉语，听明白了吗？
0: 听到老师的要求，学生们全都循规蹈矩，按老师的要求做了。可是快到下课的时候，一个学生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儿，突然忍不住笑出声来了。于是他的同桌举起了手，向老师反映道：
2: 报告老师，我们可都一直遵守纪律，可是他刚才我听见他乐了，我听见他乐的时候那发音像是使汉语乐的。
3: 有一天，爸爸问女儿：
4: 闺女，我给你配的近视镜你怎么不戴呀？
5: 我戴上有点头晕。
4: 哎，过几天就好了，这是一个过程。
5: 是的呀，所以我过几天再戴呗。

0: 在一堂数学课上，老师向同学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1: 同学们，如果十个人拆一座房子需要三天，那么有五个人拆同一座房子需要多少时间呢？同学们，有谁能回答？
0: 老师的话音刚落，坐在第一排的一个男孩就站了起来，向老师大声回答道：
2: 老师，您这题有点毛病，

0: 一座房子一下怎么能拆两回呢？
1: 小丽跟小娜呀唠起自个儿的男朋友，小丽说了，
2: 他向我求婚了。
1: 小娜说，哎呀，那是好事啊。小丽又说，
2: 他在向我求婚的时候对我说，他有一辆世界名车，还说他的那个地位很显赫，只要他开车在马路上走，别的车都给他让路。
1: 小娜说，哎呦，他太有才了。小丽又说，傻呀，后来我才知道，我这傻子是开洒水车的。

0: 有位病人去看病。
1: 你哪里不舒服啊？
0: 头子嘎子疼。
1: 你就买几包头疼药吧哈。
0: 哎呀妈呀，你当我是啥呀？花钱买头疼啊？我可不花冤枉钱。
2: 在一节小学自然常识课上，老师问小佳佳，
3: 哎，小佳佳，刚才你在回答老师问题的时候，你说声音速度要比光速还要快，哎，你是根据什么这么说的呢？
4: 小佳佳回答道，老师，这是一个基本常识，您不信回家试试，每次您打开家里电视的时候，总是先听到声音，然后才出现画面。
0: 医生对复诊的病人说，
1: 我给你开药有效吗？
0: 嗯呢，挺有效的，我完全遵照药瓶上写的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0: 那个就是密封保存，放到阴凉处。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通无限，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

0: 不管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
5: 幸会，多多见谅。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4: 是可不是吗？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0:86，
1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2: 世界纪录。
1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2: 中国抗击疫情
1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1: 10年，
12: 中国向
1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

0: 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征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征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

0: 平正义。访俄期间，郑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
3: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至48.6%。
2: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2: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6: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5: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1: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剥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7: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产量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水分以后才能入厂。
5: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8: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来。
5: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9: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0: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仁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战胜：
11: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10: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下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12: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指导农户强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5: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3: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5: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下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14: 实质维修抢收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积极状态。3个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区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区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收的需求。
0: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5: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16: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5: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17: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这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5: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18: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1: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5: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 23.2%， 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 7.3%。 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 17.4%， 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 90%。
19: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吸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5: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 20%。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20: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到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1: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20: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0: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1: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2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

0: 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在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1: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0: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2: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3: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4: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5: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5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7: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6: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

0: 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0.56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1: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2: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1: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2: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1: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2: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美江木艺匠心琢木艺在绿水青山间勾勒出产业转型的生动图景。哈尔滨医科大学到我市开展思政育人实践活动，15种特色文创产品亮相佳音新华书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赵雨涵、王庆满、佘雨桐报道。从一木独大到多业并举，木艺产业成为林区转型的生动缩影。美江木艺的工匠们以匠心雕琢林下资源剩余物，在绿水青山间勾勒出产业转型的生动图景。记者赵雨涵。
3: 我现在位于美江木艺有限责任公司的展览馆，在我身旁陈列着山核桃鼻头、东方神韵等一系列精美的木艺作品。那很难想象啊，这些造型别致、作风精湛的木艺作品，它们的原材料都是来自于林区山上废弃的树根、树瘤和红松明子。那在过去啊，它们是老百姓家中用来引火做饭的柴火。如今啊，经过工匠师傅们的精雕细琢，摇身一变，成为了元宵国内外的文创精品。
2: 从剩余物到瑰宝，靠的是创新和匠心。企业自主研发的松脂油浸木工艺，有效解决了废弃木料防腐朽、防开裂、防变形的行业难题，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截至目前，美江木艺已获得国家专利16项。凭借过硬工艺与精良创作，企业作品多次斩获行业大奖。近年来，作品春夏秋冬荣获第19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大赛金奖。作品转运花开收纳罐荣获黑龙江省我的青春有版权创意设计大赛最佳文化融合创意奖。一项项荣誉印证着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也直观显示出林区转型取得的丰硕成果。荣誉是过往注脚，创新是未来引擎。马年行至半城，美江木艺推出林都俊环，以北沉香山核桃为原料，借马踏飞燕造型，寓意林城停伐后近年来的发展态势，文脉流长，匠心独运。同时，企业正打造冰湖民宿、生态菜园等文旅综合体，让游客在林间尽享休闲时光。美江木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美江。
4: 小仙岭全面停止采伐这些年，我们跟着林区转型的大脚步，一门心思地深耕咱们的木艺手艺，一边守护老祖宗的匠心，一边紧跟现代潮流创意设计，真正的让伊春非遗木艺成为伊春响当当的金色名片。
2: 从技艺到经济源于深度融合，如今的美江木艺不仅是生产车间，也是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热门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前来参观非遗展览馆，体验木坯画制作，年接待研学及游客超5万人次。木艺联动文化、旅游、研学融合发展，一条贴合林区特色、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完整产业链加速成型。本台记者王慧泽、佘雨桐、吕和建、王庆满报道。5月30号，哈尔滨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冬梅带领专家团队来到我市，开展以新百年再出发为主题的思政育人实践活动。副市长田宁、高健分别参加相关活动。在我市期间，哈医大专家团队广泛开展系列活动，在市中心医院提供义诊服务，在市社会福利院为老人义诊并普及健康知识，在市儿童福利院举办癫痫防治讲座并提供心理辅导，在市第一中学开展心理咨询、辅导讲座、校园参观、招生宣传等活动。 当天，哈医大专家团队还来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了生态文明教育、抗联遗址宣誓及重走总书记考察路线等活动。医美区记者站江兵、刘玉亮、王斌报道。近日，医美区第二中学食堂综合楼项目开工，这一备受师生家长关注的校园民生工程进入建设阶段，标志着校园配套服务短板将切实得到补齐。新建医美区第二中学食堂综合楼按标准化食堂建设，功能布局完善，配套设施齐全，将打造宽敞整洁、安全卫生的就餐环境，保障学生健康饮食。同步配套建设校园超市、浴室等校园基础设施，满足学生日常购物、洗浴等基本生活需求，实现校园生活服务一站式供给。综合楼还专门设置图书阅览室，打造安静舒适的阅读学习空间，进一步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为学生营造安全、便捷、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推动学校办学品质实现新提升。当前，医美区各相关单位正紧盯项目建设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确保项目早日竣工投用。本台消息，近日大庆山县带领镇团结市场采山季山特产品大集热闹开市，新鲜采摘的时令山野菜集中亮相，带着山林的清新气息，山珍美味点亮春日味蕾，让居民游客一站式品尝山野的味道，感受林区特色市集的烟火气。走进大庆山县采山季大集，各个摊位上刺嫩芽、猴腿、蓝莓等十余种山野菜琳琅满目，鲜嫩欲滴。这些山野菜均产自本地深山密林，天然生长，无农药残留，是名副其实的大自然馈赠，深受消费者青睐。此次采山季大集既为本地农户搭建了山特产品销售平台，助力群众增收致富，也进一步丰富了文旅消费供给，擦亮了大庆山县生态康养特色名片，让

0: 更多居民游客在逛大集、品山珍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林区独特魅力，推动县域文旅产业与特色农业融合发展。本台消息，近年来，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深挖红色资源、生态资源与民俗资源，打造多元化沉浸式文旅体验线路，吸引越来越多游客走进小兴安岭，感受林海风光，传承林业精神，不断提升林区旅游吸引力与影响力。近日，来自哈尔滨的140名游客来到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开启一场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民俗体验、美食品鉴于一体的特色文旅之旅，深度感受小兴安岭林区的红色底蕴、生态魅力与人文风情，在行走中感悟林业精神，在体验中乐享自然馈赠。游客们首先来到马永顺纪念馆，在讲解员张道庭的生动讲解下，全面聆听林业英雄马永顺的光辉事迹，让游客们真切感受到马永顺精神，深刻体会一代代林区人坚守初心、守护生态的责任与担当，接受一场深刻的红色精神洗礼。随后，游客们走进风光秀美的透楼山景区，开启生态探秘之旅。在景区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探访景区内抗联遗址，追寻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红色足迹，重温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漫步林间，讲解员细致讲解红松、黄菠萝等林区特色林木的生长习性、生态价值与保护意义，让游客们深入了解小兴安岭丰富的林木资源与生态系统。在森林大实物观示范带动下，游客们近距离认识刺老芽、老桑芹、小叶芹、山野菜，参与采摘体验，感受原生态食材的自然本真。在森林大厨房旁围坐一起，品尝热气腾腾的烤地瓜、烤土豆、烤鸡蛋，质朴的林区烟火气息扑面而来，让游客们在尽享美食的同时，真切体会林区生活的淳朴与温暖。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杨松报道。文化赋能产业，文创点亮生活。近日，嘉荫县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正式获得授权，销售15种具有嘉荫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进一步丰富书店经营业态，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走进嘉荫县新华书店，一排排设计新颖、独具匠心的文创产品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目光。恐龙造型的冰箱贴、芥江风光明信片、折页盖章本等15种文创产品整齐陈列，将嘉荫县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浓缩于方寸之间，成为书店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了解，此次获得授权销售的15种文创产品是嘉荫县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依托恐龙之乡芥江名城的独特优势，精心研发设计的文化精品，涵盖办公用品、旅游纪念品、家居装饰等多个类别，既体现了嘉荫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31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嘉荫县1件，重点关注案件，具体为水类案件；涉及铁力市1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请听歌曲《奇迹的颜色》。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

0: 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寒，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始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看花。生长在大江北岸的一个城市里，那儿的园林本是著名的，但近来却很少，似乎自幼就不曾听见说我们今天看花去一类话，可见花市是不盛的。有些爱花的人大都只是将花栽在盆里，一盆盆搁在架上，架子横放在院子里，院子照例是小小的，只够放下一个架子，架上至多搁20多盆花罢了。有时院子里依墙筑起一座花台，台上种一株开花的树，也有在院子里地上种的，但这只是普通的点缀，不算是爱花。家里人似乎都不甚爱花，父亲只在领我们上街时偶然和我们到花房里去过一两回，但我们住过一所房子，有一座小花园是房东家的，那里有树，有花架，大约是紫藤花架之类，但我当时还小，不知道那些花木的名字，只记得爬在墙上的是蔷薇而已。园中还有一座太湖石堆成的洞门，现在想来似乎也还好的。在那时由一个顽皮的少年仆人领了我去，却只知道跑来跑去捉蝴蝶，有时掐下几朵花，也只是随意挪弄着，随意丢弃了。至于领略花的趣味，那是以后的事。夏天的早晨，我们的地方有乡下的姑娘在各处街巷沿门叫着卖栀子花来。栀子花不是什么高品，但我喜欢那白而晕黄的颜色和那肥肥的个儿，正和那些卖花的姑娘有着相似的韵味。栀子花的香浓而不烈，清而不淡，也是我乐意的，我这样便爱起花来了。也许有人会问，你爱的不是花吧？这个我自己其实也已不大弄得清楚，只好存而不论了。在高小的一个春天，有人提议到城外 F4 里吃桃子去，而且预备白吃，不让吃就闹一场，甚至打一架也不在乎。那时虽远在五四运动以前，但我们那里的中学生却常有打进戏园看白戏的事。中学生能白看戏，小学生为什么不能白吃桃子呢？我们都这样想，便由那提议人纠合了十几个同学，浩浩荡荡地向城外而去。到了 F4， 气势不凡地呵斥着道人们，立刻领我们向桃园里去。道人们踌躇着说，现在桃树刚才开花呢。但是谁信道人们的话，我们终于到了桃园里，大家都丧了气，原来花是真开着呢。这时提议人披军便去折花，道人们是一直步步跟着的，立刻上前劝阻，而且用起手来。但披军是我们中最不好惹的，说时迟那时快，一眨眼花在他的手里，道人已踉跄在一旁了。那一园子的桃花想来总该有些可看，我们却谁也没有想着去看，只嚷着没有桃子得沏茶喝。道人们满肚子委屈地引我们到方丈里，大家各喝一大杯茶，这才平了气，谈谈笑笑地进城去。大概我那时还只懂得爱一朵朵的栀子花，对于开在树上的桃花是并不了然的，所以眼前的机会便从眼前错过了。以后渐渐念了些看花的诗，觉得看花颇有些意思，但到北平读了几年书，却只到过崇孝寺一次，而去的又嫌早些，那有名的一株绿牡丹还未开呢。北平看花的事很盛，看花的地方也很多，但那时热闹的似乎也只有一般诗人名士，其余还是不相干的。那正是新文学运动的起头，我们这些少年对于旧诗和那一般诗人名士实在有些不敬，而看花的地方又都远不可言，我是一个懒人，便干脆地断了那条心了。后来到杭州做事，遇见了歪君，他是新诗人兼旧诗人，看花的兴致很好，我和他常到孤山去看梅花。孤山的梅花是古今有名的，但太少，又没有临水的，人也太多。有一回坐在放鹤亭上喝茶，
来了一个方面有须、穿着花缎马褂的人，用湖南口音和人打招呼道：“梅花盛开的。”盛字说得特别重，使我吃了一惊。但我吃惊的也只是说在他嘴里盛这个声音罢了，花的盛不盛，在我倒并没有什么的。有一回歪来说灵峰寺有300株梅花，寺在山里，去的人也少。我和歪还有恩君从西湖边雇船到岳坟，从岳坟入山，曲曲折折走了好一会儿，又上了许多石级，才到山上寺里。寺甚小，梅花便在大殿西边园中，园也不大，东墙下有3间净室，最宜喝茶看花。北边有座小山，山上有亭，大约叫望海亭吧。望海是未必，但钱塘江与西湖是看得见的。梅树确实不少，密密的、低低的整列着。那时已是黄昏，寺里只我们3个游人，梅花并没有开，但那珍珠似的、繁星似的骨朵已经够可爱了，我们都觉得比孤山上盛开时有味。大殿上正做晚课，送来梵呗的声音，和着梅林中的暗香，真叫我们舍不得回去。在园里徘徊了一会儿，又在屋里坐了一会儿，天是黑定了，又没有月色，我们向庙里要了一个旧灯笼照着下山。路上几乎迷了道，又2次3番的狗咬，我们的歪诗人却有些窘了，但终于到了岳坟。船夫远远迎上来道：“你们来了，我想你们不会冤我呢。”在船上我们还不离口地说着灵峰的梅花，直到湖边电灯光照到我们的眼。歪回北平去了，我也到了白马湖，那边是乡下，只有盐湖与杨柳相间着种了一行小桃树，春天花发时在风里娇媚地笑着，还有山里的杜鹃花也不少。这些日日在我们眼前，从没有人像煞有介事地提议我们看花去，但有一位 S 君却特别爱养花，他家里几乎是终年不离花的。我们上他家去，总看他在那里不是拿着剪刀修理枝叶，便是提着壶浇水，我们常乐意看着。他院子里一株紫藤花很好，我们在花旁喝酒不知多少次。白马湖住了不过一年，我却传染了他那爱花的嗜好。但重到北平时，住在花市很盛的清华园里，接连过了3个春，却从未想到去看一回。只在第二年秋天，曾经和孙三先生在园里看过几次菊花。清华园之菊是著名的，孙三先生还特地写了一篇文，画了好些画。但那种一盆一干一花的养法，花是好了，总觉没有天然的风趣。直到去年春天有了些余闲，在花开前先向人问了些花的名字，一个好朋友是从知道姓名起的。我想看花也正是如此，恰好歪君也常来园中，我们1天3、4趟的到那些花下去徘徊。今年歪君忙些，我便一个人去。我爱繁花老干的杏，临风婀娜的小红桃，贴梗累累如珠的紫荆，但最恋恋的是西府的海棠。海棠的花繁得好，也淡得好，艳极了，却没有一丝荡意。疏疏的高干子，英气隐隐逼人，可惜没有趁着月色看过。王鹏运有2句诗道：“只愁淡月朦胧影，难厌微波上下潮。”我想月下的海棠花大约便是这种光景吧。为了海棠，前2天在城里特地冒了大风到中山公园去，看花的人倒也不少，但不知怎的却忘了基辅先哲祠。歪告我那里的一株遮住了大半个院子，别处的都向上长，这一株却是横里伸张的。花的繁没有法说，海棠本无香，昔人常以为恨，这里花太繁了，却酝酿出一种淡淡的香气，使人久闻不倦。歪告我正是刮了一日还不息的狂风的晚上，他是前一天去的，
他说他去时地上已有落花了。

后来不写诗了，写散文。入中年以后，散文也不大写得出了，现在是比散文还要散的无话可说。许多人苦于有话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他们的苦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说的苦却在话外。我觉得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在这个大时代里。在别处说过，我的意的路是平如砥，直如矢的。我永远不曾有过惊心动魄的生活，即使在别人想来最风华的少年时代。我的颜色永远是灰的，我的职业是三个教书，我的朋友永远是那么几个，我的女人永远是那么一个。有些人生活太丰富了，太复杂了，会忘记自己，看不清楚自己。我是什么时候都寥寥零零地知道，记住自己是怎样简单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还会写出诗文呢？虽然都是些废话，这是时代为之。十年前正是五四运动的时期，大伙儿蓬蓬勃勃的朝气，紧逼着我这个年轻的学生，于是乎跟着人家的脚印，也说说什么自然，什么人生。但这只是些范畴而已，我是个懒人，平心而论，又不曾遭过怎样了不得的逆境，既不深思虑索，又未亲自体验。范畴终于只是范畴，此处也只是廉价的新瓶里装旧酒的感伤。当时芝麻黄豆大的事都不惜郑重地写出来，现在看看苦笑而已。先驱者告诉我们说自己的话，不幸这些自己往往是简单的，说来说去是那一套，终于说的听的都腻了，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话，只是说些中外贤哲说过的和病逝少年将说的话。真正有自己的话要说的是不多的几个人，因为真正一面生活一面吟味那生活的只有不多的几个人。一般人只是生活，按照不同的程度照例生活。这点简单的意思也还是到中年才觉出的，少年时多少有些热气，想不到这里。中年人无论怎样不好，但看事看得清楚，看得开，却是可取的。这时候眼前没有雾，顶上没有云彩，有的只是自己的路。他负着经验的担子，一步步踏上这条无尽的然而实在的路。他回看少年人那些情感的玩意，觉得一种轻松的意味。他乐意分析他背上的经验，不只是少年时的那些。他不愿远远地捉摸，而愿拨开来细细地看，也知道拨开后便没有了那跳跃着的力量。但他不在乎这个，他明白在冷静中他所需要的。这时候他若偶然说话，绝不会是感伤的或印象的，他要告诉你怎样走着他的路，不然就是所拨开的是些什么玩意。但中年人是很胆小的，他听别人的话渐渐多了，说了的他不说，说的好的他不说，所以终于往往无话可说，特别是一个寻常的人像我。但沉默又是寻常的人所难堪的，我说苦在话外，以此。中年人若还打着少年人的调子，姑不论调子的好坏，远也未尝不可，只总觉像煞有介事。他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写那冒着热气或流着眼泪的话。一个神经敏锐的人对于这个是不容易忍耐的，无论在自己在别人。这好比上了年纪的太太小姐们还涂脂抹粉的到大庭广众里去卖弄一般，是疏可不避的了。其实这些都可以说是废话，只是想一想咱们这年头，这年头要的是代言人，而且将一切说话的都看作代言人，压根儿就无所谓自己的话。这样一来，如我辈者
倒可以将从前狂妄之罪。

会减轻，而现在是更无话可说了。但近来在戴逸《唯物史观》的文学论里看到，法国俗语“无话可说”竟与“一切皆好”同义。呜呼，这是多么损的一句话，对于我，对于我的时代。沉默，沉默是一种处世哲学，用得好时又是一种艺术。谁都知道口是用来吃饭的，有人却说是用来接吻的。我说满没有错，但是若统计起来，口的最多的用处还应该是说话。我相信按照时下流行的议论，说话大约也算是一种宣传，自我的宣传。所以说话彻头彻尾是为自己的事。若有人一口咬定是为别人，凭了种种神圣的名字，我却也愿意让步。请许我这样说，说话有时的确只是间接的为自己，而直接的算是为别人。自己以外有别人，所以要说话。别人也有别人的自己，所以又要少说话或不说话。于是乎，我们要懂得沉默。你若念过鲁迅先生的祝福，一定会立刻明白我的意思。一般人见生人时，大抵会沉默的，但也有不少例外。常在火车轮船里看见有些人迫不及待似的，到处向人问讯、攀谈，无论那是搭客或查房。我只有羡慕这些人的健康，因为在中国这样旅行中，竟会不感觉一点疲倦。见生人的沉默，大约由于原始的恐惧，但是似乎也还有别的。假如这个生人的名字你全然不熟悉，你所能做的工作自然只是有意或无意的防御，像防御一个敌人，沉默便是最安全的防御战略。你不一定要他知道你，更不想让他发现你的可笑的地方。一个人总有些可笑的地方，不是？你只让他尽量说他所要说的，若他是个爱说的人，末了你恭恭敬敬和他分别。假如这个生人你愿意和他做朋友，你也还是得沉默，但是得留心听他的话，选出几处加以简短的相当的赞词，至少也得表示相当的同意。这就是知己的开场，或说起码的知己也可。假如这个人是你所敬仰的或未必敬仰的大人物，你记住更不可不沉默。大人物的言语乃至脸色眼光都有异样的地方，你最好远远地坐着，让那些勇敢的同伴上前线去。自然我说的只是你偶然的遇着或随众访问大人物的时候，若你愿意专程拜谒，你得另想办法。在我那却是一件可怕的事。你看看大人物与非大人物，或大人物与大人物间谈话的情形，准可以满足，而不用从牙缝里蹦出一个字儿。说话是一件费神的事，能少说或不说，以及应少说或不说的时候，沉默实在是长寿之一道。至于自我宣传，成灾重要，谁能不承认这是重要呢？但对于生人，这是白费的。他不会领略你宣传的旨趣，只暗笑你的宣传热，他会忘记得干干净净，在和你一鞠躬或一握手以后。朋友和生人不同，就在他们能听也肯听你的说话宣传。这不用说是交换的，但是就是交换的也好，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下了解你，谅解你。他们对于你有了相当的趣味和礼貌，你的话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他们就趣味地听着。你的话严重或悲哀，他们因为礼貌的缘故也能暂时跟着你严重或悲哀。在后一种情形里，满足的是你，他们所真感到的怕倒是矜持的气氛。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做，这其实是一种牺牲，应该也值得感谢的。但是即使在知己的朋友面前，你的话也还不应该说得太多。同样的故事、情感和警句、隽语也不宜重复地说。祝福就是一个好榜样，你应该相当的节制自己，

0: 和妄想你的话占领朋友们整个的心，你自己的心也不会让别人完全占领呀。你更应该知道怎样藏匿你自己。只有不可知、不可得的才有人去追求。你若将所有的敬给了别人，你对于别人、对于世界将没有丝毫意义，正和医学生学习解剖时用过的尸体一样。那时是不可思议的孤独，你将不能支持自己，而倾扑到无底的黑暗里去。一个情人常喜欢说，我愿意将所有的都献给你。谁真知道他或他所有的是些什么呢？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只是表示自己的慷慨，至多也只是表示一种理想，以后跟着说的更只是口头禅而已。所以朋友间甚至恋人间，沉默还是不可少的。你的话应该像黑夜的星星，不应该像除夕的爆竹，谁稀罕那撤销的爆竹呢？而沉默有时更有诗意，譬如在下午、在黄昏、在深夜，在大而静的屋子里，短时的沉默也许远胜于连续不断的倦怠了的谈话。有人称这种境界为无言之美，你瞧多漂亮的名字。至于所谓拈花微笑，那更了不起了。可是沉默也有不行的时候，人多时你容易沉默下去，一主一客时就不准行。你的过分沉默也许把你的生客惹恼了，赶跑了。倘是你愿意赶他，当然很好；倘是你不愿意呢，你就得不时地让他喝茶、抽烟、看画片、读报、听话匣子，偶然也和他谈谈天气、时局，只是复述报纸的记载，加上几个不能解决的疑问，总以引他说话为度。于是你点点头，哼哼鼻子，时而叹叹气，听着。他说完了，你再给起个头，照样的听着。但是我的朋友遇见过一个生客，他是一位准大人物，因某种礼貌关系去看我的朋友。他坐下时，将两手拢起，搁在桌上，说了几句话，就止住了。两眼炯炯地直看着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窘极，好容易陆陆续续地找出一句半句话来敷衍。这自然也是沉默的一种用法，是上司对属僚保持威严用的，用在一般交际里未免太露骨了。而在上述的情形中，不为主人留一些余地更属无礼。大人物以及准大人物之可怕，正在此等处。至于应付的方法，其实倒也有，那还是沉默，只需要照样拢了手，和他对看起来，他大约也就无可奈何了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2: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苏秦合纵连六国。战国七雄当中，就属秦国最强盛。楚、齐、魏、赵、燕、韩六国诸侯联合起来，用合纵的办法结成南北的联盟来抵抗秦国呢？还是联合西边的秦国，用连横的办法来结成东西联盟，保存自己呢？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了一批纵横家。他们的代表人物，一个是洛阳的苏秦，他主张合纵；另一个是魏国人张仪，他主张连横。他们俩是同学。苏秦在洛阳的时候想去见周天子，只恨没有人向周天子推荐。他知道秦孝公死了以后，太子即位，也就是秦惠文王。他跑到了秦国

0: 劝说秦惠文王用连横的办法把六国一个一个的消灭。不想他等了一年多，盘缠也花光了，衣服也破了，秦惠文王也没有用他，他就只好回老家去研究兵法，再做打算。他非常用功，念书十分刻苦，有的时候书念累了，眼皮粘到一起，怎么也睁不开。他气急了，骂自己没出息，拿起锥子在大腿上扎了一下，刺得连血都流了出来。这一下子精神可就来了，他接着又念下去。民间还传说，苏秦有的时候太累了，就扑在案头上打瞌睡。为了不让自己打瞌睡，他就拿根绳子一头吊在房梁上，一头吊住自己的头发。如果他脑袋往案头上一扑，哎，那根绳子就把他揪住了，脑袋这么一顿，头发一揪，就把他揪醒了。他就这么悬梁刺骨，苦苦的熬了一年多的功夫，熟读了姜太公的兵法，熟记了各国的地形、政治情况和军事力量，还研究了诸侯的心理。一年多以后，苏秦到燕国去见燕文公，对他说，燕国没有受到秦国的侵略，是因为西边有赵国挡住秦国，可是赵国要来打燕国，早上发兵，下午就能够到。您不跟近邻的赵国交好，反倒把土地送给挺远的秦国，这种做法很不好。要是主公用我的计策，先跟邻近的赵国订立盟约，然后再去联络中原的诸侯一同抵抗秦国，燕国才能安稳。燕文公很赞成苏秦的说法，就给他准备了礼物和车马，请他去和赵国联络。苏秦到了赵国，对赵苏侯说，如今秦国最注目的就是赵国，秦国不敢发兵来侵犯，是因为西南边有韩国和魏国挡住了秦国。要是秦国去打韩国和魏国，韩国魏国投降了，赵国可就保不住了。赵韩魏燕齐楚的土地比秦国大五倍，军队比秦国多十倍，要是六国联合起来一同抵抗秦国，还怕打不过他吗？为什么一个个都送自己的土地去奉承秦国呢？六国不联合起来，单独的向秦国割地求和，绝不是办法。要知道六国的土地有限，秦国的贪心不足，要是您约会诸侯，结为兄弟，订立盟约，不论秦国侵犯哪一国，其余五国一同去帮他，这样秦国还敢欺负联合起来的六国吗？赵肃侯听了，就拜苏秦为相国，叫他去约会各国的诸侯。正在这个时候，赵国的边界上来了报告，说秦国把魏国打败了，魏王割让十座城池给秦国求和。赵肃侯担心秦国马上就来打赵国，让苏秦想个法子。怎样才能叫秦国不打赵国呢？苏秦想利用他的同学张仪到秦国去说服秦王连横。张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政客，他是魏国人，可是魏惠王不用他，他只得到楚国去碰碰运气。楚威王见也不肯见他，他就投在了令尹朝阳的门下做门客。朝阳怀疑他偷了家里藏着的和氏璧，把他打了个半死，又送回到魏国。他的媳妇劝他不要再想升官发财，他说，只要我的舌头还在，我就不怕没有官做。现在苏秦暗中派假舍人把他先接到了赵国。苏秦先是不见张仪，见了又十分冷淡，还羞辱他，暗中却叫先前接他来赵国的那个门客假舍人把张仪送到了秦国，当上了秦惠文王的客卿。张仪对秦惠文王说，要是咱们发兵去打赵国，那么韩魏楚齐燕一同出兵帮他，咱们该对付哪个呢？越逼得紧，人家就越怕，越害怕就需要联合起来共同抵抗，还不如去联络六国当中的几个诸侯，把多数拉过来再打少数。秦惠文王依了张仪，暂时就不向赵国进攻了。赵肃侯知道秦国不来打赵国了，就派苏秦去约会各国的诸侯。苏秦说服了各国的诸侯联合起来抗秦，赵国又封苏秦为武安君。赵肃侯打发使者去约会齐楚魏韩燕五国的诸侯，到赵国的环水 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北境安阳河来会面。公元前333年，楚、齐、魏三个封王的诸侯和赵、燕、韩三个封侯的诸侯一概称王，结为兄弟，告拜天地，订立盟约。六国封苏秦为纵约长，交给他六国的相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4: 400-179-2599，
5: 北京。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7: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8: 啊，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7: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8: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7: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8: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7: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8: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7: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8: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7: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8: 妈，考研大学课程那么多，你不是早就学国画了吗？
7: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晴在六一到来之际祝全省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希望全省少年儿童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班人。
1: 梁慧玲在佳木斯市和双鸭山市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
0: 智慧粮仓现代化项目在全省加速落地，龙江粮在高效流转中实现价值倍增。
1: 东北超第二场赛事打响，通辽草原骑兵与鸡西冷面军团燃动绿茵场。
0: 六一将近，黑龙江亲子游市场热度攀升，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省委书记许勤到幼儿园、小学、少儿活动场所看望少年儿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向广大少年儿童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

0: 希望全省少年儿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班人。
1: 哈尔滨市有协第二小学校的逐梦艺术团登上了哈尔滨第九届亚冬会闭幕式舞台，冰雪荣光逐梦启航团体操在2026年央视春晚的精彩表演给全国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许勤来到学校观看学生们的日常排练，希望他们保持团结协作，追求卓越精神，展现龙江少年良好风貌。许勤来到航空兴趣小组和艺术教室，勉励同学们培养科学精神，乐于探索创新，提升文艺素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许勤要求学校创新国防教育形式，让国防意识从小在孩子们心中扎根。在省直机关第五幼儿园，许勤与正在开展活动的孩子们交流，祝他们节日快乐，鼓励他们多参加体育活动，健康快乐成长。许勤走进教室与小朋友们互动，叮嘱幼儿园寓教于乐，多让孩子们接受传统文化浸润和科学素养启蒙，把祖国的花朵呵护好培养好。许勤还来到哈尔滨冰雪文化博物馆，与孩子们一同体验夏日冰雕和冰壶滑冰运动，鼓励他们在活动中传承冰雪文化，爱上冰雪运动。要求有关部门发挥我省冰雪资源优势，打造冰雪体验平台，推出特色文体活动，为3亿人上冰雪打造良好环境，让孩子们在学习实践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陶冶情操。许勤强调，全省少年儿童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和少年儿童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关爱少年儿童成长，为他们创造良好学习生活环境。省领导刘慧、于洪涛、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5月3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到佳木斯市、双鸭山市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以有力有效举措推进问题整改，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1: 梁慧玲先后来到佳木斯市桦川县、双鸭山市宝清县，了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现场督导检查耕地用途管制、表土剥离存储利用、临时用地到期复垦等工作。他指出，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黑土地是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黑土地是我省建好建强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的重要举措。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黑土地保护的极端重要性，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把黑土地保护好，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梁慧玲强调，要深入分析问题的症结和根源，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强化措施落实，确保整改工作改彻底、改到位、不反弹。要坚持同类问题同查同治，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一体整治，建立台账消耗管理，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坚决防止类似问题发生。要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建章立制，标本兼治，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梁慧玲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压实落靠责任，建立健全全流程、全链条、各环节闭环管理机制，提升监管效能，全面加强黑土地保护与治理。要增强法治意识，依法依规做好

0: 土地保护利用，不断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要加强宣传引导，多渠道宣传耕地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良好氛围。副省长于建、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佳木斯市双鸭山市政府负责同志分别参加。
1: 30号，省政协在鸡西市举办第13期企业家委员优化营商环境建言资政沙龙，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张亚中主持，张连胜、张丽、杜学工、张义才、张宪军、谢林浩、孙燕芝、徐文浩、徐寒书、刘云飞等10位省市县三级政协企业家委员和在鸡西投资的上海普陀区政协委员李忠利，围绕发展石墨次五家产业，扩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更好发挥大型国有银行支持实体经济作用，畅通新能源电力外送等提出建议。鸡西市和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营商局、省林草局回应委员发言。蓝绍敏在充分肯定鸡西市优化营商环境取得的良好成效后指出，市级层面要按照省委建设一流营商环境的部署，坚持企业需求导向，针对企业反映的具体痛点一事一议推动解决，一起一策把政府服务转化为企业获得感。要建立常态化涉企问题会商机制，对涉及多部门多层级的问题，由牵头部门前置协调并联推进，提高效率。蓝绍敏强调，对于企业最好的政商关系是遇到问题有人管，碰到困难能协调，合法权益有保障。要防止亲而不亲和亲而不亲倾向，做到亲而有度、亲而有为。要恪守政府契约精神，坚决治理拖欠企业账款、违约毁约等行为，以政务诚信引领社会诚信，稳定经营主体长远预期。鸡西市委市政协负责同志参加。5月31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4件，来电30件，来信34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6件。64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8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齐齐哈尔市3件，牡丹江市4件，大庆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鸡西市1件，双鸭山市2件，伊春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七台河市1件，黑河市2件，绥化市14件，大兴安岭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24件，水类案件12件，生态类案件11件，噪声类案件9件，土壤类案件2件，固废类案件4件，其他类案件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31日，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3批58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5件，阶段性办结22件，未办结1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2: 黑龙江全方位提升粮食供应链韧性，推动传统粮库从储原粮向储能力跃升。一批集智能仓储、精神加工与供铁联运于一体的现代化项目加速落地，让龙江粮在高效流转中实现价值倍增。
3: 我现在是在海投集团北国粮港现代化粮食物流枢纽项目的施工现场，目前项目的25栋主体建筑已经全部封顶，预计6月底呢将完成所有库房的封闭施工。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啊，这里既不靠海也不临江，而且未来也不会存一粒原粮。那为什么这里会叫做粮港呢？我们现在就来寻找答案。
0: 所谓港，核心不在于水，而在于流。在过去，传统的粮库更像是一个存放原粮的大罐子，而北国粮港的布局是把静止的囤积点变成流动的能量场。这里流转的不再是待加工的稻谷小麦，而是直接面向消费端的成品粮油、生鲜肉类和预制菜肴。
4: 怎么流？简单

0: 说，这里是成品物资的中转快车道，大宗的成品粮油、生鲜食材进入园区后，通过我们的中央厨房和精深加工区，直接变成餐桌上的预制菜或净菜，让每一份食品在快速流转中实现价值翻倍。
1: 在这份园区布局图上，每一个库区都有自己的定位。一号库呢，主打的就是保鲜，在零度到零下十八度的温区里面守护海鲜与种子的安全。二号库呢，则是挑战极寒，零下二十五度让肉类制品进入深度睡眠。四号自动化立体库啊，则拥有灵活的双温区，从鲜食玉米到高端酒水，都能够在这里找到最舒服的定制空间。
2: 这个项目还深度整合了仓储、交易、加工、金融、配送五大环节，30分钟就能把新鲜物资精准送到哈尔滨核心生活圈。项目预计今年四季度正式开园运营，目前已有超20家意向入驻。
3: 我们不只是进仓库，而是构建了一个集公铁联运、平级两用于一体的现代化枢纽，真正把国家货运枢纽的能级从图纸落实到运力上。
2: 随着智能化技术广泛应用，智慧粮仓正实现对传统粮储模式的全面升级。在大庆、宾县等地，中央及省级储备粮库的绿色仓储提升工程已进入招标建设阶段。在大豆核心产区北安，正在打造黑龙江北部重要粮豆集散加工中心，筑牢区域粮食安全与绿色食品产业根基。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黑河龙粮北安加工贸易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这个项目依托北安大豆主产区的资源优势，重点打造集大豆预处理、烘干仓储以及精深加工全产业链综合体。目前啊，项目一期、二期的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了，全线达标投产之后，可实现年15万吨大豆预处理生产能力。
5: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地壮大粮食产业集区发展能力，主动地联动上下游配套企业，抱团协同发展，重点地带动农产品、社会化服务等关联产业集聚落地，助力地方的农业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2: 按照今年省委一号文件和“十五五”规划部署，全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将提高到80%。大豆加工产业要实现400亿规模倍增发展，从省会枢纽到产地集群，从公铁联运到精深加工，黑龙江正在通过智慧粮仓努力把一粒米的价值吃干榨尽，把压仓时的底气转化为从田间到餐桌的流转效率与价值增量。
6: 昨晚东北超第二轮比赛火热进行，黑龙江鸡西队客场对决通辽队，一场火热的足球对决不仅点燃了赛场的热情，更让体育赛事成为促进两地交流、丰富群众生活的重要载体。
2: 昨晚在内蒙古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身穿蓝色助威服的30000球迷掀起连绵人浪，鸡西球迷同样诚意拉满，连坐7个小时高铁奔赴赛场。
7: 不管是鸡西的声音还是通辽的声音，都是东北的声音，对不对？要表现出优秀的精神面貌，表现出黑龙江的精神。
2: 比赛开始，鸡西队员全力面对上赛季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亚军的强大实力压制，鸡西队无畏抵抗，上半场不断形成持续攻势，但在被判点球后，球队节奏被打乱，最终以0-4惜败通辽队。耿王队长孙元4-2的反向预测又一次应验，输球不能输人，对于接下来的比赛，鸡西队的新任队长放出了狠话。
8: 下一场是我们的主场了，我们会拿出200%的韧劲来去拼对这场主场，要给他拿下来。
2: 与赛场上的激烈比拼不同，看台上则是温情满满的画风。赛前全场合唱蒙语版《乌苏里船歌》，致敬从乌苏里江畔走来的鸡西队。在鸡西球迷所在的看台一侧下起了雪糕雨，2000个雪糕带着通辽人的热情飞到了鸡西球迷手中。
9: 我们给大家带了一些鸡西好物送给你们，
10: 欢迎黑龙江的朋友们来我们通辽顺天酒店2-0开头的打五折。
2: 借助赛事热度，鸡西文旅东北超赛事通辽站专场推介活动也火热开启。鸡西把新凯湖的浪、乌苏里江的歌，连同那一碗热气腾腾的刀削面。

0: 人都端到了通辽市民家门口。
1: 正经不错的，是一人一盒吗？这面更筋道。有机会溜达溜达，没看我这地图都拿来了吗？刚才我看一遍了都。
0: 东北超持续火热，昨晚的比赛在鸡西当地许多地方都设置了观赛第二现场，一些商场免费提供零食、水果、烧烤、饮料、啤酒，往来市民与专程前来的球迷围坐观赛，举杯共饮。在鸡西站前广场，高清大屏实时放送赛事，球迷从四面八方集结，擂鼓助威。
2: 我们鸡西所有的球迷整装在阵，为鸡西加油！
3: 不管输还是赢，你们都是最棒的。
0: 鸡西万达影城也开设了专属观赛影厅，超大高清巨幕与立体音效，打造沉浸式观赛盛宴。球迷手持应援棒、打卡牌、助威条幅到场，现场气氛持续高涨，将东北超比赛日变成了节庆日。
4: 赛场上，鸡西以0-4惜败通辽，但赛场外，鸡西却收获了赛事的热度。无论是辣菜冷面、又菜又面的特产推介，还是球队队长反向预测比分的自嘲，都让全网记住了这个拼搏又可爱的东北小城。
0: 都说东北超梗比球多，踢的不是球是人情世故，球一场没赢，但是鸣却越叫越响。这届东北超最出圈的热点几乎都来自鸡西，全网刷屏的地名梗更是承包了大半赛事热度。
5: 鸡留在沈阳了是吧，这回我们也全力以赴，如果要是能把西留在通辽那就更好了。
0: 一句鸡留给沈阳，西留给通辽，让网友瞬间记住了鸡西。在网络上，鸡西夺西大战失败后，又一轮热梗新鲜出炉。有网友哀叹，打两场比赛家回不去了，便无名氏了。有网友指责沈阳和通辽不讲究，礼收了咋还卸人家衣服呢？一个要鸡，另一个要西，让孩子回家叫啥？还有网友自我安慰说，咱们鸡西没了，还有鸡东，还有鸡冠山，别怕。更有网友支招，下次找个名字长一点的城市去。在网络热梗频传同时，赛场应援现场更是将东北人的幽默风趣发挥得淋漓尽致。网友的调侃是一个比一个不客气，但连续输球的鸡西也的确没脾气。鸡西球迷留言，虽然有被冒犯，怎么一点气也生不起来呢？经此一役，足球是走不出东北了，但鸡西的冷面辣菜已经享誉全国。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鸡西队长孙元的神奇操作，连续两场比分反向预测，网友直言这位孙队长怕不是吉林派去的卧底。
6: 积极的鼓励我的队友，没想到最后比分对了还是反了， I'm sorry。
0: 玩笑玩梗的背后是对足球这项运动最执着的热爱。鸡西队是一支由普通上班族、学生、各行各业普通人组成的草根队伍，面对实力悬殊的对局依然拼尽全力对抗到底。中场哨响，遗憾落败的结果定格赛场，但鸡西队拼到最后一秒的精神感染了所有球迷。
7: 不管是输是赢，能不能拿分，我都会在每
0: 场上认真竞技，场下皆是兄弟。这一刻比赛输赢早已无关紧要，痛失队名又能如何？这份赛场内外的纯粹热情已经让全国网友记住了鸡西的有菜有面，更读懂了东北人的热血与温柔。
8: 这个周末，龙江体育赛事一浪接着一浪，不仅有出省作战的东北超，还有本土接力的马拉松。今天2026宝清马拉松鸣枪开跑，这也是黑龙江省今年首场马拉松赛事。这项步入第三届的赛事悄然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三级跳，从中国田协 C 类认证跃升至 B 类认证，全程半程的参赛人数实现了三年翻三倍，带动消费额从300万元跃升至4500万元。一座东北边陲小城何以跑出如此加速度呢？
0: 随着发令枪响，2026宝清马拉松正式开跑，全程半程两个组别同步开赛，近6000名国内外选手如潮水般涌出起跑线，
9: 选手们一路向前奋力冲刺，终点就是浪漫的知英花海。整条赛道串联起田园风光以及城市街景，奔跑在开阔的北大荒的跑道上，一步一景 步步繁花，在赛道上也设置了79个氛围感十足的路演节点，近3000。

0: 名的当地群众参与到展演当中，整个小城都在为选手们加油鼓劲儿。
1: We are very, very happy to be here.
2: 我跑过很多国家的马拉松，这里的体验独一无二，风景更迷人。
3: 第一届不需要抽签，到第三届、第二届都要抽签的。网友对大家跑去马拉松的认可度还是非常高的。对于下一届的跑去马拉松，我肯定会第一时间的去抢名额。
4: 经过激烈角逐，山东选手李子成以2小时21分36秒的成绩夺得全程男子组冠军。
5: 以奔跑之名，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广阔的黑土地。
4: 这份口碑源自整座城市的全力托举。今年宝清提前两个月启动住宿安心计划，公开全县酒店价格，整合民间闲置房源，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
6: 酒店坚持不涨价，各位跑友们来到我们宝清必须要服务到位。
7: 诚信经营就是为宝清打造这块品牌，就是为自己赚钱。
4: 交通接驳班次从每日4班加密至22班，志愿者从200人增至1200人，医疗保障点每2.5公里一个，急救车全程护航。赛道的用心换来了赛后的流量，凭参赛证件，选手可免费游览全县景区。同步开市的宝马大吉设立120个展位，宝清富硒大米、杂粮、手工艺品应有尽有。当地文旅局给记者算了笔账，第一届马拉松带动旅游消费不足300万元，今年预计突破4500万元。31家企业参与赞助，马拉松产业链正在成型。
8: 我们3年磨一马，磨的是赛道、医疗、保障与服务。3年过去，我们现餐饮火了，住宿满了，景区的人更多了。比赛只有一天，但我们宝清人的热情天天在。
9: 第76个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亲子旅游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同城旅行最新报告显示，黑龙江省凭借生态资源、文化体验与夏季凉爽气候，成为家庭出游新热点。六一期间，亲子游预订热度环比大幅增长61%。
4: 今年六一，哈尔滨跻身全国亲子游热门目的地前10。这里是伏尔加庄园，景区创新推出六一攀新高、快乐向上冲主题活动，俄式文化体验、萌宠互动、手工制作等深度亲子项目受到众多家庭欢迎，成为节日热门打卡地。
10: 来到伏尔加庄园，一定要亲自感受一下40米超长大滑梯带来的快乐。为了让小朋友玩得开心，大朋友玩得尽兴，这个六一呢，景区全新推出了套娃大滑梯亲子闯关活动，整合攀爬、探险、极速滑道、障碍穿越、网红点打卡等多样趣味玩法，全方位解锁童趣时光。
11: 园区里新增了许多萌宠活动，还有手工制作，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以前更注重的是陪孩子玩，现在就是一边玩一边学，我感觉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挺有意义的。
4: 不仅是伏尔加庄园，哈尔滨极地公园、东北虎陵园等景区也迎来亲子游客流高峰，门票预订量显著上涨，热度环比增幅达57%。与此同时，很多家庭选择家庭游共度六一。
12: 小时候都是爸爸妈妈陪着我们一起过，现在我想让爸爸妈妈变成我一样的小公主，所以我们今天一家四口想拍一个全家福当作纪念，把这些美好的记忆都留下来。
4: 随着家庭游成为新风尚，亲子旅拍订单大幅增加，不少门店提前一个月就接到咨询预订，节日期间拍摄热度持续走高，
13: 家庭氛围感特别好，比往年的同期上涨30%左右。
4: 这种双向关爱的家庭旅行模式，让儿童节也成为表达感恩、增进亲情的温馨时刻。数据显示，哈尔滨地区由子女为父母定制的私家团家庭游产品热度同比上升31%。研学旅游也成为今年六一亮点，七台河市依托奥运冠军之城吸引俄罗斯研学团前来打卡，华南以怀旧蒸汽火车体验向孩子们展现森工历史，鹤岗推出工业风研学，带领学生参观物流产业园，铁力则开展小兴安岭森林探险活动。黑龙江以生态、科技、异域文化、城市记忆为特色，打造多样化亲子研学场景，助推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14: 今天，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黑龙江赛区暨第9届黑龙江省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在哈尔滨石油学院开赛。本次赛事共吸引全省30所高校的784支团队，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0: 同场竞技。大赛设创新赛、应用赛、挑战赛三大类别，覆盖人工智能、文化创意、全地形协同机器人等多个前沿竞赛项目，获胜团队将有机会参加全国总决赛。近日，黑龙江新版医保医用耗材目录发布，4115种耗材纳入报销范畴。新版目录不仅包含骨科、心血管、神经外科等常用普通医用耗材，还纳入人工心脏、人工耳蜗、人工关节、心脏起搏器等费用较高的高值医用耗材。目录将于11月1号起在全省统一落地实行。参保群众在省内任何定点医院就医，使用目录内耗材都可以按规定享受医保报销政策。
1: 来自省农业农村厅的消息，即日起全省正式进入2026年禁渔期，野生林蛙种群全年禁渔，各流域内的鱼类及其他水生生物禁渔期为55至83天。禁渔期内，除娱乐性垂钓外，严禁各类捕捞作业，渔船渔具要撤离作业场所滩地，同时禁止售卖野生水产品。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4: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5: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6: 第一次迈开双腿。
4: 第一次吃饭。
7: 爸，烫，慢慢吃。
6: 第一次系鞋带。
4: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6: 第一次
4: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5: 来爸爸抱，哎，
4: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7: 妈妈，
6: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愈发清晰。
4: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8: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全省经营主体请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如未依法及时报送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建瓯太保信俗。太保爷又叫99位太保，其为首者是萧公太保，为建瓯地方神。每年4月初1、7月初7，萧公太保圣诞和升天之日，建瓯的龙安岗太保祖庙、坑里太保庙、通仙门太保楼都会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场面十分热闹。太保信仰在建瓯根基牢固，信众广泛，是建瓯人民精神生活、建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建瓯太保信俗被列入第6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光泽建昌帮中药炮制传统技艺。建昌帮是我国南方一大药帮，至今中药界仍有药不过樟树不齐、药不过建昌不成灵之说。建昌帮中药炮制传统技艺可归纳为工具辅料土特、工艺取法烹饪，讲究形色气味，毒性低疗效高。炮制的饮片在闽赣各县市以及台、粤、港、东南亚等地区中医诊疗中广为使用。2019年，光泽建昌帮中药炮制传统技艺被列入第6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松溪版画制作技艺。松溪地处闽北边陲，有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

俗语，人的一生要过三座桥，桥不是普通的桥，而是有象征指代的廊桥。人走过三座廊桥，即可平安高寿，婚姻美满，子孙满堂。至今郑和、光泽、邵武等地仍保存着走桥习俗，走桥习俗承载着百姓的美好心愿和希望，形成了闽北独特的桥庙文化。2019年，闽北郑和、光泽、邵武走桥习俗被列入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建阳白茶制作技艺。建阳区张墩镇是贡眉白茶的故乡，当地贡眉白茶加工一直保持传统的制作方式，成品芽毫银白，叶色呈灰绿，叶背银灰，叶脉微红，汤色杏黄清明，入口毫香爽口。白茶具有清热解毒、去暑退热之功效。2019年，白茶制作技艺建阳被列入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扩展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延平佛教修饰音乐。延平佛教修饰音乐是举行佛事时祭唱的音乐。据传，延平佛教修饰音乐始于宋代，是民间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当时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联系。佛教修饰音乐是宋、唱、舞三者相结合，分经文音乐和经外音乐两个部分，采用代代口授方式，每一代只口授住持一人，且教规仪式极为严格。2007年，延平佛教修饰音乐被列入第一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以上就是本期非遗项目的介绍，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以上就是本期非遗项目的介绍，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邵武和平油浆豆腐制作工艺。邵武市和平镇传唱着这样一句民谣：一块豆腐百年窖，一口咬下味百年。民谣中的豆腐即油浆豆腐。和平油浆豆腐与传统的豆腐制作不同，它既不用石膏，也不用盐卤，只用陈浆作为酵母来制作，口感细嫩，味道鲜美，不会对人体产生任何副作用。2007年，邵武和平油浆豆腐制作工艺被列入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邵武南祠北调。在邵武萧家坊镇江石村、和平镇坎头村一带，传承着一种独特的表演艺术南祠北调，当地土话亦称汉调，传说始于宋代或清代，从江西经和平镇境内的爱道传入邵武，主要用于结婚、祝寿、弥月等喜事，采用四个人吹打作唱的表演形式，融道白、唱腔、闹台为一体。2007年，邵武南祠北调被列入第一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太平石幡。相传太平石幡始于明朝，来源于庆祝戚家军胜利归来的民俗活动，后来作为伴奏的打击乐逐渐从这种民俗中分化出来单独演奏。太平石幡演奏乐器以打击乐为主，包含狼串，与朝鲜鼓相似，大小鼓、大小钹、笛子、豆管、椰壶、三弦、云锣、石井锣等，主要应用于元宵彩街、迎神赛会、婚丧嫁娶、家宴等活动中。2008年，太平石幡被列入第二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建阳徐氏石幡音乐。石幡音乐在建阳区徐氏镇已流传近300年，应用锣、鼓、钹、唢呐、二胡、金胡、中音胡、板胡、笛子等十件乐器而得名。在当地，每逢过年过节，迎亲贺寿，上梁入屋，迎神出案，特别是正月15闹元宵，都会演奏石幡音乐，有深厚的群众基础。2015年，建阳徐氏石幡音乐被列入第三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王台太平鼓。王台太平鼓相传是汉闽越王朱在抵御敌军凯旋时，为庆贺抗敌胜利、保一方太平而编排的击鼓敲锣活动，后发展到每年正月迎佛时进行，用以祝颂风调雨顺、一年平安。2008年，王台太平鼓被列入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峡阳南涧戏。南涧戏又称乱弹，也叫土京戏，清代从江西传入，流行于峡阳、宝珠、高平一带。南涧戏角色分正声、小声、老声、正旦、小旦、老旦、大花、二花、小丑等，素有九绝头之称。南涧戏内容以反映宫廷的历史戏居多。2008年，峡阳南涧戏被列入第二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延平南涧戏。南涧戏原名乱弹，清末由江西传入闽北，吸收其他戏曲的剧目和表演艺术而成，流行于延平区范围。因延平为古南涧治所，故早期将其命名为南涧戏。延平南涧戏现有六个重要分支：峡阳镇小梅南涧戏、芒砀镇季头村南涧戏、芒砀镇葱坑村南涧戏、西秦镇高平村南涧戏、峡阳镇陈坑南涧戏、芒砀镇盖头村高地南涧戏。2010年，延平南涧戏被列入第三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延平萧公圣君民俗信仰。萧公祖殿坐落于西园峡谷核心区西园庵，供奉南屏西园一带扶危济困、惩恶扬善、祈雨保苗、去病除灾的萧公圣君。现西园庵凤冠岩周围仍保存着萧公洞、石鞋、石床、足印、仙凡门等景观。萧公是福建民间信仰所尊崇的五圣君之一，在福建、港台地区和东南亚一带信众广布，对海峡两岸民间文化交流有重要影响。2008年，萧公圣君民俗信仰被列入第二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徐阳三月三。农历三月三是南屏市延平区下道镇徐阳村一个重大民俗节日，是当地村民祭祀真武玄师的活动，从清朝沿袭至今。其中最热闹的部分是游菩萨，整个队伍从真武庙出发，绕全村一周，途经之处必焚香放炮，以示驱邪祈福。2008年，徐阳三月三被列入第二批南屏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以上就是本期非遗项目的介绍，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飞机出行方便快捷，成为当下不少朋友出行的首选。不过大家也

0: 发现了飞机的票价也一直在变化。比如去同一个地方，有时候只要几百块，有时候却要花上几千块。到底要怎么买才能买到最实惠的机票呢？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购票才能既省钱又省心。
1: 坊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只要你的机票买得够早，就一定会便宜很多。但是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贾立新，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市场销售部经理。
2: 机票便宜与否与航空旅行的淡旺季密切相关，与提前多久购票没有直接关系。
3: 一般来说，二季度、四季度是传统的出行淡季，这个时候机票价格会相对便宜。
1: 专家告诉我们，一般情况下，淡旺季的机票价格差异明显。我们以北京飞深圳的机票价格为例，九月份的机票价格在800元左右，而到了十月份，票价会降到600元左右。如果时间宽裕，我们可以在第二季度和第四季度选择气候宜人的时候出行，这时不仅交通便宜，景区票价和住宿也都会相对便宜一些。除了在淡季购买机票能便宜之外，第二个方法就是在航空公司每月的会员日和促销日购买打折机票。
2: 当天呢，旅客能购买到优惠力度较大的机票，
3: 这个活动航线覆盖范围还是比较大的。
1: 我们熟知的几大航空公司都会大力推广会员日活动，大部分航线都有打到1折、2折，甚至还有免票的。不仅大航空公司，其他航空公司每季度也会来一次大促，基本涵盖了全部航线。促销价格更是白菜价，经常会有含税500元以内就能往返东南亚、日韩的机票。有些跨州航线，比如去澳洲、南亚等地方，也可以控制在1000元以内。除了季度促销外，航空公司每周会选择一两个地方进行小型促销，这些活动一般都可以提前预定3个月以内的出行。我们要做的就是多关注一些航空公司的活动信息，多下载一些订票软件进行对比，择优出行。专家提示，想购买便宜机票，千万不要忘了第三个方法，去各个航空公司的官网上看看。
2: 购票渠道不同，机票价格也不同，
3: 建议旅客登录官网购买客票，这样价格更实惠，更有保障，可享受机票价格保障服务。如发现其他网站销售相同机票的价格更便宜，承诺机票全额赔付。
1: 不少航空公司为加大直销力度，在官网上推出了特价舱位，这种特价舱位一般是不对代理人开放的，所以很多时候在航空公司官网上买到的票才是最便宜的。此外，官网上的在线选座、打印登机牌服务也让你免去了到机场排队的困扰。最重要的是，如果出现退改签等维权问题，可以直接找到航空公司，避免了纠纷。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告诉您一个购买机票省钱的小窍门。现在一些航空公司会推出3人以上即可成团，享受团队票优惠折扣的活动，这个折扣力度还是很大的。所以您如果出行人数多，购票前不妨先看看是否能买到团队票。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美江木艺匠心琢木艺在绿水青山间勾勒出产业转型的生动图景。哈尔滨医科大学到我市开展思政育人实践活动，15种特色文创产品亮相佳音新华书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赵雨涵、王庆满、佘雨桐报道。从一木独大到多业并举，木艺产业成为林区转型的生动缩影。美江木艺的工匠们以匠心雕琢林下资源剩余物，在绿水青山间勾勒出产业转型的生动图景。记者赵雨涵。
3: 我现在位于美江木艺有限责任公司的展览馆，在我身旁陈列着山核桃鼻头、东方神韵等一系列精美的木艺作品。那很难想象啊，这些造型别致、作风精湛的木艺作品，它们的原材料都是来自于林区山上废弃的树根、树瘤和红松明子。那在过去啊，它们是老百姓家中用来引火做饭的柴火，如今啊，经过工匠师傅们的精雕细琢，摇身一变成为了元宵国内外的文创精品。
2: 从剩余物到瑰宝，靠的是创新和匠心。企业自主研发的松脂油浸木工艺，有效解决了废弃木料防腐朽、防开裂、防变形的行业难题，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截至目前，美江木艺已获得国家专利16项。凭借过硬工艺与精良创作，企业作品多次斩获行业大奖。近年来，作品春夏秋冬荣获第19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大赛金奖。作品转运花开收纳罐荣获黑龙江省我的青春有版权创意设计大赛最佳文化融合创意奖。一项项荣誉印证着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也直观显示出林区转型取得的丰硕成果。荣誉是过往注脚，创新是未来引擎。马年行至半城，美江木艺推出林都俊环，以北沉香山核桃为原料，借马踏飞燕造型，寓意林城停伐后近年来的发展态势，文脉流长，匠心独运。同时企业正打造冰湖民宿、生态菜园等文旅综合体，

取得的丰硕成果。荣誉是过往注脚，创新是未来引擎。马年行至半城，美江木艺推出林都俊环，以北沉香山核桃为原料，借马踏飞燕造型，寓意临城停伐后近年来的发展态势，文脉流长，匠心独运。同时企业正打造冰湖民宿、生态菜园等文旅综合体。

健康知识，在市儿童福利院举办癫痫防治讲座，并提供心理辅导，在市第一中学开展心理咨询、辅导讲座、校园参观、招生宣传等活动。当天，哈医大专家团队还来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了生态文明教育、抗联遗址宣誓及重走总书记考察路线等活动。医美区记者站江斌、刘玉亮、王斌报道。近日，医美区第二中学食堂综合楼项目开工，这一备受师生家长关注的校园民生工程进入建设阶段，标志着校园配套服务短板将切实得到补齐。新建医美区第二中学食堂综合楼按标准化食堂建设，功能布局完善，配套设施齐全，将打造宽敞整洁、安全卫生的就餐环境，保障学生健康饮食。同步配套建设校园超市、浴室等校园基础设施，满足学生日常购物、洗浴等基本生活需求，实现校园生活服务一站式供给。综合楼还专门设置图书阅览室，打造安静舒适的阅读学习空间，进一步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为学生营造安全、便捷、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推动学校办学品质实现新提升。当前，医美区各相关单位正紧盯项目建设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确保项目早日竣工投用。

0: 隐山真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林区独特魅力，推动县域文旅产业与特色农业融合发展。本台消息，近年来，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深挖红色资源、生态资源与民俗资源，打造多元化沉浸式文旅体验线路，吸引越来越多游客走进小兴安岭，感受林海风光，传承林业精神，不断提升林区旅游吸引力与影响力。近日，来自哈尔滨的140名游客来到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开启一场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民俗体验、美食品鉴于一体的特色文旅之旅，深度感受小兴安岭林区的红色底蕴、生态魅力与人文风情，在行走中感悟林业精神，在体验中乐享自然馈赠。游客们首先来到马永顺纪念馆，在讲解员张道庭的生动讲解下，全面聆听林业英雄马永顺的光辉事迹，让游客们真切感受到马永顺精神，深刻体会一代代林区人坚守初心、守护生态的责任与担当，接受一场深刻的红色精神洗礼。随后，游客们走进风光秀美的透娄山景区，开启生态探秘之旅。在景区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探访景区内抗联遗址，追寻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红色足迹，重温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漫步林间，讲解员细致讲解红松、黄菠萝等林区特色林木的生长习性、生态价值与保护意义，让游客们深入了解小兴安岭丰富的林木资源与生态系统。在森林大实物观示范带动下，游客们近距离认识刺老牙、老桑芹、小叶芹、山野菜，参与采摘体验，感受原生态食材的自然本真。在森林大厨房旁围坐一起，品尝热气腾腾的烤地瓜、烤土豆、烤鸡蛋，质朴的林区烟火气息扑面而来，让游客们在尽享美食的同时，真切体会林区生活的淳朴与温暖。嘉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杨松报道。文化赋能产业，文创点亮生活。近日，嘉阴县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正式获得授权，销售15种具有嘉阴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进一步丰富书店经营业态，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走进嘉阴县新华书店，一排排设计新颖、独具匠心的文创产品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目光。恐龙造型的冰箱贴、芥江风光明信片、折页盖章本等15种文创产品整齐陈列，将嘉阴县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浓缩于方寸之间，成为书店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了解，此次获得授权销售的15种文创产品是嘉阴县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依托恐龙之乡芥江名城的独特优势，精心研发设计的文化精品，涵盖办公用品、旅游纪念品、家居装饰等多个类别，既体现了嘉阴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31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嘉阴县1件，重点关注案件，具体为水类案件；涉及铁力市1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飞机出行方便快捷。

0: 成为当下不少朋友出行的首选。不过大家也发现了，飞机的票价也一直在变化。比如去同一个地方，有时候只要几百块，有时候却要花上几千块。到底要怎么买才能买到最实惠的机票呢？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购票才能既省钱又省心。
1: 坊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只要你的机票买得够早，就一定会便宜很多。但是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贾立新，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市场销售部经理。
2: 机票便宜与否与航空旅行的淡旺季密切相关，与提前多久购票没有直接关系。
3: 一般来说，二季度、四季度是传统的出行淡季，这个时候机票价格会相对便宜。
1: 专家告诉我们，一般情况下，淡旺季的机票价格差异明显。我们以北京飞深圳的机票价格为例，九月份的机票价格在800元左右，而到了十月份，票价会降到600元左右。如果时间宽裕，我们可以在第二季度和第四季度选择气候宜人的时候出行，这时不仅交通便宜，景区票价和住宿也都会相对便宜一些。除了在淡季购买机票能便宜之外，第二个方法就是在航空公司每月的会员日和促销日购买打折机票。
2: 当天呢，旅客能购买到优惠力度较大的机票，
3: 这个活动航线覆盖范围还是比较大的。
1: 我们熟知的几大航空公司都会大力推广会员日活动，大部分航线都有打到一折、二折，甚至还有免票的。不仅大航空公司，其他航空公司每季度也会来一次大促，基本涵盖了全部航线。促销价格更是白菜价，经常会有含税500元以内就能往返东南亚、日韩的机票。有些跨州航线，比如去澳洲、南亚等地方，也可以控制在1000元以内。除了季度促销外，航空公司每周会选择一两个地方进行小型促销，这些活动一般都可以提前预定3个月以内的出行。我们要做的就是多关注一些航空公司的活动信息，多下载一些订票软件进行对比择优出行。专家提示，想购买便宜机票，千万不要忘了第三个方法，去各个航空公司的官网上看看。
2: 购票渠道不同，机票价格也不同，
3: 建议旅客登录官网购买客票，这样价格更实惠，更有保障，可享受机票价格保障服务。如发现其他网站销售相同机票的价格更便宜，承诺机票全额赔付。
1: 不少航空公司为加大直销力度，在官网上推出了特价舱位，这种特价舱位一般是不对代理人开放的，所以很多时候在航空公司官网上买到的票才是最便宜的。此外，官网上的在线选座、打印登机牌服务也让你免去了到机场排队的困扰。最重要的是，如果出现退改签等维权问题，可以直接找到航空公司，避免了纠纷。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告诉您一个购买机票省钱的小窍门。现在一些航空公司会推出3人以上即可成团，享受团队票优惠折扣的活动，这个折扣力度还是很大的。所以您如果出行人数多，购票前不妨先看看是否能买到团队票。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薄情岁月紧紧催，有限光阴去不回。人生能有几回醉，管他世事与非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崔成啊，说话之间取出了一张地图，献与了鲁青。罗青就知道那刚才崔成说的是肺腑之言，可是老少群雄啊，到这前来报仇，千万不能出了差错。这张地图到底是真是假？这罗青啊，还要考验考验崔成。罗青看着崔成，崔成啊，这张地图那到底是真还是假？那崔成一闻此言，当时二目之中眼泪下来。罗老侠客，如果这张图要是不真，叫弟子我死在乱刃之下，我不得好死。杜林看着崔成，崔成啊，你将此图献出。那崔成，你到哪去？是回转银花沟，还是跟我们大伙一起回那山东省？崔成啊，看着众人，我要回银花沟，对不起山东的老少群雄；我要回山东省，对不起那神前的一柱高香。现在我崔成是进退两难。说到此处，就见崔成一跺脚，亮刀就横刀自刎。杜林挨着崔成，那一伸手就把那崔成的手给拦住了。哎，我说崔成啊，你可千千万万不要如此。罗青也劝崔成，我罗青用我姓鲁的这两只眼一看，我就知道你是个忠厚之人，偷富济贫也是行侠仗义。如果落在这个收缘结果，那也太可惜了。随后大伙又劝崔成，这时鲁青把崔成先地图展开，众人一起观看。经过大伙这么一研究，分工明确了自己的任务，然后鲁青和大伙说，咱们进山以后，在聚义分赃厅不见不散。进山以后，那见一个杀一个，见一对杀一双。薛国珍说话了，我看这倒不必，咱们不是找了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断峰吗？这刀要找那有仇的人杀，别的人也是走投无路，没有办法，还在山上当了贼，我看不应该要他们的性命，就是杀了也是白费。如果有人死心塌地，那帮助普陀，那说不了讲不起，再要他的性命，可以叫他身带重伤。咱们先在店里歇个3日5日，把一路的牢房那缓过来，然后再上山，管保一举成功。最要紧的是把三寇的人头人心带回何家口，与我那何家兄弟祭灵才时。罗青啊，看着大家

喂，来到西川，听完鲁青之言，而今我鲁青心内一片混乱，又要护死的，又要护活的。我现在听我那兄长自在熊鲁彪进交友之道，咱们这里边有六个人，可不能进山。一来这六个人那性情暴烈，那二一来这哥六个年岁过大，真要有个一差二错，到了山东省，人家不说他们年岁过大，得说我鲁青没有韬略。再者一说，咱们大家要全进山，咱们这马匹无人照管。再者一说，自从啊山寨回来，真要是有人挂了伤了，连落脚的地方全都没有。再往下说，这店里的吃食一切足用。大伙儿一听啊，人家鲁青说的挺有道理。这杜林瞧着鲁青，罗叔父，那你说谁不去呀？你也向大伙儿说说。杜林呐，你和杜兴年纪又小，有什么事啊，那兴许看不透。要说谁不去，首先徐国珍、蒋国瑞、李廷南，你们老哥三个那不能去，看守店的前面。左林、窦真、丁银龙，你们老哥三个也不能去，看守店房的后边，包括咱们的这些马匹。老弟兄啊，哥六个连连答应。这哥六个心里想，罗青人家想的周到，确实我们上了年纪，有道是人老不讲筋骨为能。罗青说完了以后，那出去围着店房转了个弯，那回来又说，杜林呐，你和谢春他们把东西南北房每间房上撂上三捆干草，前后坡全顺着，中间可要横着，这样一来呀，咱们的店口高枕无忧。老侠客丁银龙说话了，我们哥六个千里迢迢，那由打山东来到西川，为的就是给我那兄弟何玉报仇雪恨。罗青啊，看着这哥六个，罗青也明白这哥六个跟何玉的关系在那摆着呢，神前结拜，一个头磕在地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老哥六个心情罗青可以理解，不过这哥六个年纪大了，真要是见着普陀，见着黄云峰、黄断峰，要是控制不住感情，那自己身体再出了事儿，那也不好办。罗青说，我说丁老侠客，等到剐那仇人之时，我叫上你们哥六个的名字，就如同你们亲手把那仇人杀了一样。银龙说，好吧，罗贤弟，你们大家把仇人的人头人心带回店内，那是就算我们老哥六个给我那老哥哥老兄弟报了仇了。罗青说，好，咱们可要准备了。杜林看着各位，列位，咱们有用不着的东西千万别带，那带着是个累赘，就留在店中，叫我六位老伯父给咱们看着。大家点头称是。众人在店中一连歇了三日，第三天晚上，老少群雄把夜行衣全都带好了，各将兵人暗器带齐了，收拾齐整，这才随着鲁青一起来到店门外，向西川而去。里面丁老侠客等人把店门关好，
且说这老哥六

一看众人走了，来到了上房，徐国珍就说了：“喂，咱们这里越河大地，有生死之交的很有些位，可这山东省还有很多没来的呢，还要和平报仇心切，他是等不及了。”丁银龙说：“还有哪一家没来呢？”徐国珍瞧着这哥五个，要说头一个镇海金鳌王建元就没来，撤水金蝉高佩章，踏海乌龙郭佩红，圣手秦罗上官子权，老侠客也没到。这些人在屋里说话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说，鲁青大伙一起出了西村头，忽然看见两条鹤影一直不来正南了。罗青就说：“诸位千万别追，咱们大家既来之则安之。”说话之间一起来到松林以内，大家坐着那休息了一会儿，一起动手收拾。现在天已三鼓，取出白蜡捻来，用火折子点好了，往树上一摘，众人通盘夜行依靠，把白天的衣服包好了，打了腰围子。诸位千万全想好了，罗庆嘱咐众人：“你看呐，就得有这么个人，家有千口，主是一人嘛。”众人检查一遍，说：“现在全都准备好了。”罗青说：“咱们指灯。”大家一闻此言，就把灯吹灭了，仍放在兜囊之中，这才出了松林。罗青说：“咱们大家可要散开了，等到山口，用眼仔细这么一看，就发现山口里边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他们一进山口，再看这里宽窄，足有一丈，十分的坚固。往上一看，是星斗一条。原来山有数丈高，长有十数丈。来到了开阔之地，大伙散开了，往北边一看，有三堆大柴草，那是又高又大。另外还有一小堆。这杜林说话了：“这三堆半柴草，我看呢，就是给咱们准备的。我看就给他点着了得了。”这杜锦说：“杜林呐，你可别胡说，人家在这里住，全仗着这个换一年的吃喝。你个小孩子懂什么？千万不要瞎说。哎呀，我说这是给咱们准备的。将来真要烧着了，那烧不是烧我一个人，大家全被烧。到那时候，您是我爹，我看出破绽来，我要说呀，莲花党之贼，能够贼起飞智，到那时候要有个麻烦，可就没法防备。再者一说，这草并不是乡村住户等着换吃喝的。这是山贼用的。”罗青听大伙儿还有说话的，赶紧打了个手势，列位压眼，我看这堆柴草离山口这么近，咱们大家还是小心为是。咱们众人散开了，若是见了西川的贼人，一定要见一个那杀一个，倘若有人暗中观瞧，那时难免有意外。再者说，他们山口很是坚固，咱们是草地顺民，平素走山林都有坏事可做，何况他们在这么大的山里边。而今咱们来到这个地方，必须要详细搜查，那无论是什么地方都得搜他一下子。有人该杀就杀了，那千万不能

留下祸患，不能给他们留活口。各处找出的隐藏之人，那就是他们的探子。咱们大伙儿散开了，找一找吧。众人在旁边这一散开，夜找没人，这才来到北面。那北面有松林，众人把树林子就围了。谢春、谢亮、石俊章、杜林那四个人进了树林子，里边有人吗？里边有人没人？喊了半天无人答言。他们仔细往前寻找，忽然有哪树后边那伸出一口刀来，直奔脑海而来。杜林呢，就听着脑后风响，急忙一低头，这刀就过去了，大声说道：“三位哥哥，这里有人，而今在暗处有人给了我一刀。”

皮微黄，头上还有好几个肉瘤子。石俊章问了一声，对面之人，你是干什么的？要问我呀，家住孔家寨银花沟的，我姓孔，我叫孔方，江湖贺号八头太岁。咱们书中按笔交代，银花太岁普多把崔成派出去赶奔罗家店，没成想肉包的打狗一去不回头，大家等了三天没回来，他心中不稳，犹豫不定。这孔方说，大王啊，崔成在山上两三年的光景，信誉不错，您这一次派他赶奔四里屯罗家店前去打探消息，没成想他一去未归，咱们不知道他这死了还是归顺了那些山东人。三天一过，杳无音信，待我今日换好夜行衣靠，赶奔罗家店走上一趟，探听虚实。普陀与黄云峰、黄断峰两个人看着孔方，贤弟啊，你可要多加留神，一旦一疏忽大意，恐怕你性命难保。孔方把脑瓜一拨了，这小子也是个狂徒。列位兄长，你我西川人，生而何欢，死又何惧？您只管放心。说完了以后，转身往外走，在院子里边换好了夜行衣靠，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来至寨门以外。这个时候山东来了那么些人，那不管怎么说，人多也有声响。那孔方下了山坡，就发现许多人在那找什么东西，这孔方就进了树林里，少是人家，又到了树林的里边。孔方心想，耶，这到底是什么人？这位藏在树林当中，心想啊，一会儿人过来，我给他来个金风未动馋仙晓，暗算无常，死不知。再者一说，就在我银花沟，我怕什么？嗯，在我的家门口。因此这位呀，把刀抽出来，就给杜林来了一刀。杜林躲过去，石俊章来到，两个人一照面，孔方通明报信以后，他看了看石俊章，我说，你小子叫什么名？你爷爷刀下不死无名之鬼。当时石俊章看了看，呵呵，要问我替师报仇，我姓石，我叫石俊章，人送绰号水豹子便是。杜林看着石俊章，三哥一，您替师报仇可一招别让，我杜林今儿个也看看您刀法如何。石俊章点了点头，杜林你要放心不？孔方上前捧刀就扎。石俊章说，无名的小辈，太爷焉把你放在心上。说完了，这刀往外一磕，嘎楞一下，孔方急忙往下一撤，然后往上一反手，随机应变，石俊章的刀奔孔方的耳门子就过来了。孔方一见，赶紧往下一坐腰，连忙拖刀扎石俊章的软肋。石俊章立刀往外一划，两人一过招，也就八九照面。石俊章心想，当他杜林，我要是跟他打到功夫堂了，杜林这张嘴我也惹不起呀。另外也让杜林那小瞧我。再者一说，那山里边人不在少数，我呀力在速战，莲花等人很多，我是前来报仇的，谁有功夫那跟你玩啊。就在此时，这孔

0: 放了刀往下劈，连忙施展转步连环刀，心中暗想：我未学这手连环刀，被我师父咬了一口，那如今我来到西川报仇，我就使这手绝艺为您报仇。那说说说得慢，在战场上谁的手快谁占上风，谁的手慢谁甘拜下风。那孔方今儿个也玩了命，他往下一劈，石俊章上步往旁一闪身，拖刀往上，从下一撩，就听扑哧一声，孔方的二臂那还要前脸就给削起来了。临死的时候双手还攥着刀呢，死是栽倒在地。杜林这一看，三哥你可给我何大叔报了仇了。说完了再找各处依然没人了，众人汇合在一起。这杜林说了，罗大叔你叫我石大哥上草堆往四下看看有什么动静没有。石路飞身上了草垛，往四下一看，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之处。那下来对鲁青说：“哎，青啊，没有什么。”鲁青还不放心。杜林又说：“张二叔，您这金针八卦左云鹏左老剑客的门徒，我听说您在江南那献过绝艺，乃是调经法。今夜您上草垛看看去，往四下瞧一瞧，据我这小孩看呢，这里边一定得有缘故。”张明、张文亮打电不蹭上了草垛，往四下看了看，果然正北有灯光闪烁。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在战场上谁的手快谁占上风，谁的手慢谁甘拜下风。众人汇合在一起，这杜林说了，罗大叔你叫我石大哥上草堆往四下看看，有什么动静没有。石路飞身上了草垛，往四下一看，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之处。那下来对鲁青说：“哎，青啊，没有什么。”鲁青还不放心。杜林又说：“张二叔， 您这金针。

八卦左云鹏，左老剑客的门徒。我听说您在江南那献过绝艺，乃是调经法。今夜您上草垛看看去，往四下瞧一瞧。据我这小孩看呢，这里边一定得有缘故。张明、张文亮打电不蹭上了草垛，往四下看了看，果然正北有灯光闪烁，这才由打草垛里下来。鲁青啊，正北有灯光闪烁。柳青吩咐闪电腿刘荣还有杜林，让他们二人到正北挡他们。这爷俩呀，那一个叫闪电腿，另外的杜林也是连窜带蹦。刘荣啊，在前边跑着跑着，那脚下一软，扑的一声就趴地下了。连忙爬起来一看，原来是一堆柴草，足有一尺多厚。这时候杜林也来了，爷俩一看这片柴草，哎呀，这是晒柴火呢。您往北看，那人字窝棚里有没有人？杜林呐，你也去看看。我别去，我一个小孩，那穿着夜行衣靠，又是山东的口音，多有不便。我看大叔，还是您去吧。见了他，他说什么，那回来以后，您就跟我说什么，咱们想办法。闪电腿刘荣往北而来，就听见窝棚里有人问道：“你是干什么的？”刘荣一听：“我是巡山的。”说着话，来至了切金。原来窝棚里边有许多柴草，那上面有油布，点着一盏灯，有两个人，好像是父子，正在那里顶牛呢。那年长的有六十多岁，年纪小的在13岁左右。那老者慈眉善目，闪电腿刘荣看了看，这位老者，您是干什么的？老者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刘荣，我是晒柴火的。您没看见南边有3堆半柴草吗？这还有半堆，您晒干了往哪运呢？我晒干了以后就给山上大王准备，二代王叫普陀，他每年买我的柴草，把这柴草一卖，我换上1年的吃用。这位侠客爷，我怎么不认识您呢？这山上的列位，上至寨主，下至兵卒，我没有一个不认识的，怎么就不认识您呢？刘荣一笑，哈哈哈哈，我是刚来的，昨天才来。您老贵姓啊？老者问听，我姓刘，我叫刘成。刘荣又问，这小孩子是您什么人？哈，他呀是我儿子。刘荣啊看了看老头，这个小孩子是您教子之过，不有这么句话吗？教不严师之惰，养不教父之过。你也怎么教他耍钱呢？这老头刘成听至此，口打嗨声：“哎，侠客爷，您不知道，他今年13岁。您要喜欢耍钱，那可好办了，这算找对地方了。”他一天不摸着牛排不能吃饭。刘荣看了看，他叫什么呀？不瞒侠客爷说，他们一共哥3个，他最小就叫三儿，因为淘气，大伙给他送了绰号叫琉璃球子。您有所不知，我要是不和他耍钱，他就和山上的兵卒耍，要是输了，兵卒找我就要钱，我要是不给，叫二代王知道，他上我们庄内要少妇长女，看谁家的姑娘长得好。

他们就抢，领完了还把人给杀死，山上的人谁敢惹呀？我每年卖给山上两堆柴草，今年啊要四堆，那两堆是我买的。刘成又说，侠客爷呀，您贵姓？刘荣啊瞧了瞧刘成，您大点声音，我没听见。这刘成又说，我问您姓什么？刘荣说，我姓刘，我叫刘荣。你要好好的把草给弄齐了，到山上送信，叫他们将草运到山上。侠客爷，您要是见了二大王，借您口中言，传我心腹事，替我讨要那柴草钱，因为我一垫钱，这家里边的钱啊就不够用的。刘荣啊看着老头，多少钱呢？刘成说，不多，跟孔方说好了是250两，二大王说给200，他的人家年年买我柴草，我能多要吗？刘荣看了看，要这样的话我可走了，转身往外就走。回来以后见了杜林，就这老头所说的话和杜林讲述了一遍。杜林一听啊，这话行迹可疑，那您为什么不亮刀把父子杀了？刘荣啊看着杜林，杜林呐，这可不能误杀好人，你怎么不把你爹杀了呢？那再者一说，你有狠心，我可没有，咱们到西川前来报仇，也不能滥杀无辜，咱们杀的是仇人。比如说要杀普陀，有人在前面拦着，我非跟他拼命不可。杜林说，您这话说的不对，为人做事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您要是不杀我也不杀，那火着了也不是烧我一个人，得烧咱们大伙儿。一边说着一边往回走，见了会友兄鲁青，把经过讲述了一遍。鲁青把眉头一皱，你们俩人就应该一同回去，见了他们把刀亮出来就把他们杀了。这时年长的全抱怨鲁青、杜林，说他们想误杀好人。石洛说话，那小棒槌，这个老头在哪儿呀？杜林一听啊，这老头在北边，你把我带了去，我把他们父子那全整死，因为我呀那怕烧，我怕活埋，我怕火烧，听咱老爷子说了，还怕宝喇子。宝喇子呀，那就是宝刀，原来这宝刀宝剑那全有光，摁崩簧推眼翅，这刀往外一亮，一道紫光，这是出炉之时也紫磨血战钢，要是剑一出匣，一道蓝光，此剑出炉之时以锋战钢。有人说了，怎么叫以锋战钢？听高人讲过，就是把烧红的铁片用铁丝缠好了，在空中一轮，那就是以锋战钢，那刀上便蓝哇哇的有寒光。铸刀有刀册，造剑那有剑谱，造剑者自古以来有七口剑，有一口叫秋风落叶扫，这是头口剑，第二口剑那叫做战炉剑，第三口剑巨阙剑，第四口波鸿剑，第五口紫电剑，第六口八宝乌龙剑，第七口鱼肠剑。造刀啊也有四口，那头一口叫金丝大魂刀，刀柄上有一个血槽，槽里边有赤金的环子。第二口宝刀叫素质，第三口宝刀叫寒。

章，第四口宝刀叫七宝。这四刀七剑，再造刀剑，那名儿就不叫宝刀了，那刀叫倭刀，名叫折铁刀。除了世外的高人，金银铜铁锡，打出刀来可不能切金断玉，斩人不沾血光，削铁如泥的家伙，可是带响，杀人不见血，拿什么来试验呢？难道一说为试验，那是不是杀人不见血，咔嚓一声把一人杀了？倒是不用杀人，凡是带生气的活物全是机理，要讲究血粘，就属鸡血。那试验之时，左手拿着鸡尾斩去鸡头，然后啊，把这血往刀剑上一撒，那血撒在刀上，当时啊滑落一旁。这是因为石落他怕烧，因此咱们引出了四刀七剑之说，闲话少叙。石落虽然金钟罩铁布衫护体，可是碰不了宝刀宝剑。罗青看着石禄，石爷不用你去。赵廷说，罗二哥，我们四个先走了。说完了以后，赵廷、赵华阳与朱杰、卞龙、苗庆四个人一直往西北前去，巧破四道围子墙。就在此时，就听着正气啷啷啷啷啷啷啷一棒锣声响亮，众人连忙亮出了军阵，扑奔正西。罗青啊说了一声，列位，咱们大家可别散开，要是遇到前面有战事，说不准派谁前去。我知道敌人有什么手段，而派你出去，倘若你要是挂了伤，那甚至把命丢了，那时不是怨我分派的不对，莫说大家自己掂量着自己有多大本事，看见贼人什么身份，然后上前与他动手，量力而行。何斌呐，里头群贼甚多，你可不准抛头露面，你父死在普陀和黄花峰、黄断峰之手，遇到他们三人，你必须出去要刀砍三人，他们要是死在别人之手，那时你可是万事皆休，英明付之东洋大海。何斌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叔父啊，孩儿我来西川就是为了普陀二峰，二峰我倒认识，可是普陀我未曾见过。罗青说，不要紧，到了战场你刘叔父认识，因为他下过转盘，自然告诉你哪个是普陀。杜林又说话，罗叔父，我刘叔父哪路人全认得，那怎么在黄林庄那个姓霍的他就不认识？罗青瞧了瞧杜林，杜林呐，你少说废话。此时正戏一片火光，大家来之切近，原来是寨门之外这群贼立了队了，喽啰兵围成一个大圈，灯球火把亮子幽踪，照如白昼相仿。惠有熊、鲁青一看，哟，原来这霍家父子，金刀赛判官霍坤、小金刀霍权被围在了正中。罗青问了一声，哪位前去把这父子换回来？可有一节，上去必须那得赢。一仗胜仗仗胜，一仗败仗仗败，哪位过去？罗青话音未落，当时有人喊了一声，列位叔父伯父，闪上一闪，带我前去，给我师父报仇雪恨。大伙一看呢，正是小英雄谢春。谢春喊了一声，小子们给我闪开喽！这些楼兵一听背后有人喊，连忙往旁边一闪。

头一看，有打东边来了很多老少英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高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一个个的佩剑宣刀，怒目而视。这喽啰兵吓得一哆嗦。就在此时，谢春来到当中，喊了一声：“霍老英雄，闪开了，待我捉他，替我师父报仇雪恨。”金刀赛判官霍坤一闻此言，连忙虚敛了一刀，跳出圈外。谢春呐，你可要多加留神，此贼手法很高。谢春说了一声：“老侠客，料也无妨。”往对面这么一看，就见对面那个贼呀，身高的九尺，虎背熊腰，肚大腰憨，面如青蟹盖，两道棒槌眉，俩大三角眼，秤砣的鼻子，翻鼻孔，大嘴叉，大耳山峰，那前后搓打拱手，青色的靠袄，白色的护领，青色的底衣，登上的道鞋，蓝袜子，花里布打着国腿，蓝色的丝缎带纱腰，紧沉利落，有一条绒绳在带子上掖着，掌中是一条五股烈焰托天叉，这口叉是纯钢打造。谢斌用刀点指：“你是什么人？快快报出名姓！你家小太爷刀下不死，无名的小辈。”就见这个主把嘴一撇：“要问我家住那关西谢家岭的人士，我姓谢，名冲，江湖贺号神叉镇三山。”谢春一听，呀呀呸，谢姓之人，哪有你这样的无名小辈，你在西川银花沟助纣为虐，帮助淫贼，真是可恼，可杀不可留。这个主还挺狂，那看了看谢春，我说你休要说狼言大话，报上你的名姓。谢春看了看，你小子那站稳灯笼，我家住山东济南府涟水县东门外河街口，姓谢名春，江湖贺号水中蛇。谢春一听啊，双手把钢叉在空中一摆，翻身就刺。谢春说：“我念你也姓谢，但不知道你是哪一支的人，这头一下子让你过去，如果按照规矩来说，我谢春呐，应该让你三招，不过因我恩师死在你西川人之手，而今我要尽师徒之情。”谢春可不听这个，第二招使了个顺风贯耳，那插头往出一摸，谢春一看来个旱地拔葱，一掌腰，这身子就起来了，然后身子往下落，就把这刀啊那举在了空中，双手抱刀就奔着谢春啊脑瓜劈过来了。谢春吓得亡魂皆冒，心想这小家伙这速度真快，妈的妈，我的姥姥要够呛。那一想这，竟然咔嚓一刀，当时就把谢春人头砍落，死是栽倒在地。大伙儿这么一看，好，水萝卜就酒嘎嘣脆，这谢春都完了。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霍家父子有打狮子山和群雄分别。霍坤说：“刘贤弟、罗贤弟，你们各位搭救霍坤，成全了我一世英名。”罗青闻听，罗青笑：“我们正好赶上这事儿，碰得巧，那还得说猛英雄石禄。这石禄要不跟你们姑爷赛马，你们全家那可就完了。”霍坤说：“那我谢谢列位了。”说完了以后，

0: 起身告辞。这一天来到孔家寨，天色已晚，要依着这小货权呢，连夜往前赶。就和霍坤说：“爹呀，这地方离咱家还有七八十里，咱们在这里打尖吃饭，然后登城赶路。再者一说，在家你也说过，他们这孔家寨那淫贼太多，这些人心黑手狠，如果有个差错，如何是好？再者说，这又不是西川的道路。”霍坤听到这儿，一来为父在这一路之上鞍马劳顿，二来你娘有点精神不爽，虽然说七八十里路，这一路上这树林的不少，这树林的多了，恐怕里边就藏着恶人，又在晚上行走不便。霍全说：“那依您怎么办呢？”就在孔家寨村西头路北边有一座大殿，字号叫德生殿，咱们就住在他殿中，今夜晚间休息一宿，明天早晨早早赶路。霍全答应。这些人来到西村头切金，一看果然有座大殿，有伙计往里让客人。霍坤说：“店家，你们店中可有干净的房子？”伙计一看，哎呀，我们这干净的房子有的是，你要往里请，往里请。说着把马接过来，霍坤来到后面一看，有五间正房，一明两暗，东西两夜间，前面没有廊子，西家道有一间小房。霍坤一看东西没房，看了看这伙计，这五间北房给我留心。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

0: 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 幸会
2: 幸会
1: 幸会，
2: 多多指教。
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 可不是吗？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4: 意艳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7: 0:86，
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8: 世界纪录。
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8: 中国抗击疫情
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7: 10年，
8: 中国向
7: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8: 全面胜利。
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9: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4: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穿越千年时光，
10: 推开历史之门，
4: 打捞人间烟火，
10: 走进市井巷陌，
4: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0: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4: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0: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4: 人间烟火，
11: 做旧分层次，境界有高低。谁被称为中国做旧第一人？做旧怎么会变成做假？借成语看透社会人生，借成语揭穿做旧做假的招数，步步揭秘，值得期待。
12: 成语解读：你方秀霸，我登场。上集。
11: 虽然作秀只是近些年来才出现了一个新词汇，但关于作秀的事情却并不新鲜，可以说古已有之。通关中国成语，其中作秀的故事还真不少。有的人为了实现理想作秀，有的人却是为了名利作秀，于是作秀的境界也有了高下之分。那么在成语中都有哪些关于作秀的故事？哪些作秀变成了作假？而那些沽名钓誉的作秀招数又都是什么呢？透过成语看社会，透过成语看人生，带您走进琳琅满目的中国成语宝库，和大家一起含英举华，探幽寻源。你方秀霸，我登场。
13: 姜太公钓鱼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作秀的故事。汉语中间有一个歇后语叫姜太公钓鱼，

愿者上钩。咱们成语中间呢也有一个叫太公钓鱼愿者上钩。钓鱼本来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但是这个愿者上钩和这个太公钓鱼要合到一块儿，就有了作秀的意思了。这里边我们先解释一下这个太公。太公也称姜太公、姜尚、姜子牙，因为他祖上被封到吕，也称他为吕尚，或者叫太公望。太公这个人呢、也就是姜尚这个人，据史记的记载，他原来是一个商纣王手下的一个大臣，但是纣王，商纣王这个人我们知道是一个昏君，比较荒淫，所以太公呢就跟着商纣王不放心，最后就离开商纣王了，在许多诸侯中间去游说，希望能得到诸侯的信任，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成功。所以这个太公离开商纣以后，可以说是在飘着，当时在整个中国就那么飘着。后来他找到了一个主，这个主是谁呢？在纣王时代有一个诸侯，这个诸侯呢叫姬昌，这个姬昌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周文王这个人。所以这个太公对商纣王不满以后啊，就觉得姬昌是一个很有前景的一个人。姬昌当时呢也是心存壮志，广使人政，到处招揽人才，所以姜尚就决定就投奔姬昌，因为当时他没有称王嘛，所以还不是叫周文王，投奔姬昌。但是太公投奔姬昌的话呢很有特点，他到了姬昌那儿以后并没有直接去见姬昌，而是在渭水旁边找了一条溪叫盘溪，然后就在那儿住下来钓鱼。这个盘溪的具体位置啊，大致就是今天陕西的宝鸡。然后姜尚就在渭水边上开始钓鱼。史记记载，姜尚在那钓鱼钓了一段时间以后啊，有一天这个姬昌出去打猎，姬昌打猎之前先卜了一卦，这一卦告诉他一个消息，说你今天出去打猎啊，不会有什么别的收获，但是你可以收到一个王霸之福，就是辅佐你称王的一个重要的人物。结果遇见了姜尚，两个人一交谈非常投缘，就把姜尚带过来了。这是史记的记载，史记的记载就没有提到这个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事情。太公钓鱼愿上钩的事情不是史记记载的，是什么记载的呢？是武王伐纣平话。因为这个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件事情啊，除了史记以外，像汉代刘向的说愿啊，像列仙传，像夫子，最有名的是武王伐纣平话。这个平话就是说书的一个话本啊，这个是在这个宋代以后出现的一个话本。这个话本中间提到了太公钓鱼很有特点，有什么特点呢？四个特点。第一，太公钓鱼用的是直钩，我们现在知道钓鱼用的是弯钩，但是这个姜尚的钓鱼他用的是直钩，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他的钩上没有鱼饵，一般钓鱼都要精心选择鱼饵，但是姜尚钓鱼没有鱼饵。第三，是这个鱼钩呢没有放到水里边，钓鱼的鱼钩要挂着鱼饵放到水里边，姜尚的钓鱼这个鱼钩呢离这个水面还有3尺之高。第四，姜尚在钓鱼的时候用了一个直钩，不用鱼饵，离水面3尺。第四是嘴里边还念念有词，给他喊着不要命的快上来，这个原话叫复命者上钩来，实际上就是说不要命的你自管上来。所以姜尚这个钓鱼啊很奇怪，你想想用直钩不用鱼饵，而且要离开水面3尺，

0: 很明显江上不是钓着洗水里的鱼，江上钓鱼是要钓一个能够赏识他的君王，这才是江上钓鱼的真正目的。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这就是这个姜子牙江上钓鱼的事情。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个成语表达了什么意思了？表达的是甘心上当，或者是自愿去做某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太公钓鱼这件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作秀的事情，很明显是一个作秀。但是这个作秀我们今天看起来并不感觉到厌恶，我们倒是觉得这个七十多岁的江上这样钓鱼很有意思，这老头挺可爱。可见作秀并不全是坏事，比如说姜太公的钓鱼就不是一件坏事情。这是我讲的中国古代作秀的第一人，太公钓鱼。下面我们可以再举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汉武帝时期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人，这个人的作秀是让人难以忘怀的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东方朔。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间，东方朔是一个有传奇色彩的人。这个人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智慧大师，后世很多幽默的诙谐的故事都冠以东方朔的名字。实际上并不全是东方朔的，但是在历史上一个经过长时间的演变下来的东方朔就是一个善作秀会作秀的一个人。东方朔的作秀主要表现在两点，第一是上书自荐，就是给汉武帝上书自己推荐自己。因为汉武帝即位以后啊，当时汉武帝最想做的事就是延揽天下的人才，广招人才为自己的新政服务。那他怎么办呢？他就在当时的一个中央机关叫公车府。这个公车府是两大职能，第一个职能呢是负责征召臣民的上书，第二是负责接待上书的这些臣民。结果全国的文人儒士一听说汉武帝广招天下人才，纷纷前来上书，可以说一时间门庭若市。在这么多人才中间，东方朔怎么能够脱颖而出的呢？东方朔确实是这一次上书中间的佼佼者，他胜出了。但是东方朔的胜出是以作秀而胜出的。那么东方朔怎么作秀的呢？我们举两件事情来说。第一，我们先看他上书这个分量，可以说他上书的分量非常重。据《史记》的记载，公车令两人共斥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什么意思呢？说公车就是公车府的人把东方朔的上书搬过来的时候需要两个人抬，用了吃奶的劲儿才勉强抬动东方朔上的那个书。可能说到这儿大家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这么重的书啊？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印刷本的书那是很轻的。我们但是这里我们要提醒一点，汉代的上书不是这样写的，汉代上书是用毛笔写在竹简上的，一个竹简上的一行那一个简牍上面写的字数是非常有限的。那东方朔如果要写了比较长的文章，那么用的竹简会非常多，这样的话呢这个竹简的分量就很重了，导致他上书的分量很重，重到需要两个人抬才能搬得动。第二点，

是内容有分量。东方朔在他的上述中间对自己做了一番自吹自擂的介绍，这个介绍充满了作秀的成分。他怎么说呢？他说我13岁开始学习读书，足足用了3年的时间，我才把当时的文史典籍全部掌握住了。我读了3年的文史著作，15岁我开始学击剑，16岁开始学诗书。这个读诗书我读了22万字，他特别强调这22万字。今天我们要是读一个22万字，是吧？我们拿一本书，或者通过我们的手机阅读，上网去看，22万字，是一个比较轻松就可以完成的一个工作量。但是在中国古代，在东方朔生活的武帝时期，要读完22万字的书，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需要很大的一间屋子，需要众多的竹简，才能够写满这22万字。东方朔我光读就读了诗书，就读了22万字。19岁，我开始学孙武兵法，学习那个兵法上的行军布阵。读了多少字了？也读了22万字。两项加起来，我读了44万字。而且我这个人很佩服孔子的一个弟子子路的这个为政，所以我又从子路那儿学习了治国的这个方法。我现在多大了？我现在22岁，身高9尺3寸，我的眼睛像悬挂的珍珠，我的牙齿像排列整齐的那个贝壳，我的勇气就像古代的这个大力士孟奔，我的迅捷动作的敏捷像古代的一个身手非常敏捷的人叫庆吉，我的廉洁像包生，我这个人讲信用胜过伪生，所以我可以做天子的大臣。大家听听刚才我们讲东方朔上书的这段话，这段话呢是史记汉书都有记载。我们看这段话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东方朔的对自己的这番介绍完全是自吹自擂，毫不谦虚的一场作秀。但是所有的人在向汉武帝递交这个求职书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这样介绍，唯独东方朔这样介绍，所以东方朔的介绍就一下子表现得与众不同。汉武帝的反应，史书的记载是2个字，叫奇止，就觉得他这个自我介绍太神奇了，与众不同，所以就让他在公车府待招，就在公车府任职了。但这个职务比较低，职务比较低，东方朔开始很高兴，干了一段就觉得自己这个官儿太小了，他想提拔，但提拔的权力在汉武帝啊，那怎么办呢？东方朔又第二次作秀。怎么作秀呢？当时汉代宫廷里边养了一批侏儒，个子很矮的侏儒，养这些人干什么呢？供汉武帝取乐的，因为当时没有更多的这个娱乐的方式，那其中给侏儒在一块玩就是一种取乐的方式。所以东方朔就把侏儒召集到一块，给这侏儒讲了一番话，说你们这些人呐，皇上觉得养你们没有用，要种地你们没有力气，要做官你们不会治国，要打仗你们更不管用，所以皇上觉得养着你们是白养，最后决定把你们全杀了。这一下子把侏儒们全吓坏了。那问东方朔，那我怎么办？东方朔说，我可以帮你们救你们一命，等一会儿皇上来的时候啊，你们就跪下来向他哭求饶命，他们问你什么你们如实回答。等了一会儿呢，皇上来了，这批侏儒看见皇上来以后齐刷刷全跪下来嚎啕大哭。汉武帝看见这些侏儒们原来都是欢蹦乱跳的，突然之间集体下跪嚎啕大哭，感到很奇怪，问他是怎么

0: 回事儿，这些人就把说的话全说了一遍，刚才给东方朔的话全说了一遍。所以武帝一听就觉得我这个东方朔这家伙在捣鬼，马上把东方朔叫过来说，你干嘛这样讲，什么意思？你是东方朔说，我这是发一点牢骚啊，你看那些主乳，他是三尺高，我是九尺三寸高，我比他的几乎要高三倍，结果我们的俸禄是一样的，他的俸禄是一袋米240文钱，我的俸禄也是一袋米240文钱，所以那个三尺高的主乳是撑死了，我九尺高的东方朔我都饿死了，所以你要是觉得我说的对，你就给我加薪，你要说觉得我说的不对，你让我回乡，我在这儿反正我受不了，我天天饿了不得了。汉武帝一听哈哈大笑，立刻下令给东方朔升官，原来是代召公车府，然后这次叫他代召金马门升官了。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在中国古代啊非常善于作秀这个人，东方朔的作秀让我们感觉到他很有智慧，他能在一封投求职书就能给自己谋得一个职位，然后耍了一次小聪明，再做一次秀，就给自己升了官了。皇上不给自己升官，自己给自己升官。所以东方朔是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善于作秀的一个人。我们从东方朔的身上再一次看到，作秀并不全都是坏事。但是我们现在提到作秀啊，往往对作秀有一个看法，认为作秀就是弄虚作假，它的核心就是虚和假。这个看法对不对了？其实今人对作秀的看法是有它的道理的。我们今天讲到作秀，我们觉得它有问题，就是因为它有虚假的成分。什么虚假呢？第一，表里不一。我们举一个叶公好龙的故事，就可以说明什么叫表里不一。春秋时期楚国的大夫这个叶公子高是一个非常喜欢龙的人，他的衣服袋子上还有他家里的摆设上墙壁上到处雕刻的是龙，但是真龙一来，龙头从窗户里伸进来，龙尾放到厅堂上，这下子就把这个叶公给吓坏了。按说这个龙下来见叶公是听说人间有一个骨灰级的粉丝，所以龙才想来会一会自己的粉丝。按说粉丝见到了自己的偶像，那应当尖叫啊，叶公也尖叫，但是他这个尖叫不是惊喜，而是害怕。叶公好龙的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作秀啊，它往往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表里不一。这个故事是谁讲的呢？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孔子的一个弟子叫子张他讲的。子张为什么会讲这个故事呢？因为子张也是周游各国寻找一个施展才华的一个机会，结果他听说鲁国的鲁哀公是一个非常这个好才的人，所以他就步行走了100多天，不远千里来到鲁国，他希望鲁哀公能够重用他。结果来到鲁国以后呢，鲁哀公对他并没有以礼相待，所以这个子张很失望。所以子张临走的时候就给别人讲了叶公好龙的故事。这个故事很能说明什么叫表里不一。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3: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4: 真的着急。
2: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6: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0: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是有人在帮他。
7: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2: 有我，
5: 有我，
2: 有我，
8: 有我们。
9: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美江木艺匠心琢木艺在绿水青山间勾勒出产业转型的生动图景，哈尔滨医科大学到我市开展思政育人实践活动，15种特色文创产品亮相佳音新华书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赵雨涵、王庆满、佘雨桐报道。从一木独大到多业并举，木艺产业成为林区转型的生动缩影。美江木艺的工匠们以匠心雕琢林下资源剩余物，在绿水青山间勾勒出产业转型的生动图景。记者赵雨涵。
11: 我现在位于美江木艺有限责任公司的展览馆，在我身旁陈列着山核桃鼻头、东方神韵等一系列精美的木艺作品。那很难想象啊，这些造型别致、作风精湛的木艺作品，它们的原材料都是来自于林区山上废弃的树根、树瘤和红松明子。那在过去啊，它们是老百姓家中用来引火做饭的柴火，如今啊，经过工匠师傅们的精雕细琢，摇身一变成为了元宵国内外的文创精品。
10: 从剩余物到瑰宝，靠的是创新和匠心。企业自主研发的松脂油浸木工艺，有效解决了废弃木料防腐朽、防开裂、防变形的行业难题，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截至目前，美江木艺已获得国家专利16项。凭借过硬工艺与精良创作，企业作品多次斩获行业大奖。近年来，作品春夏秋冬荣获第19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大赛金奖，作品《转运花开》《收纳罐》荣获黑龙江省《我的青春有版权》创意设计大赛最佳文化融合创意奖。一项项荣誉印证着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也直观显示出林区转型取得的丰硕成果。荣誉是过往注脚，创新是未来引擎。马年行至半城，美江木艺推出林都俊环，以北辰乡山核桃为原料，借马踏飞燕造型，寓意林城停伐后近年来的发展态势，文脉流长，匠心独运。同时，企业正打造冰湖民宿、生态菜园等文旅综合体，让游客在林间尽享休闲时光。美江木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美江。
12: 小仙岭全面停止采伐这些年，我们跟着林区转型的大脚步，一门心思的深耕咱们的木艺手艺，一边守护老祖宗的匠心，一边紧跟现代潮流创意设计，真正的让一村非遗木艺成为一村响当当的金色名片。
10: 从技艺到经济，源于深度融合。如今的美江木艺不仅是生产车间，也是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热门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前来参观非遗展览馆，体验木坯画制作，年接待研学及游客超50000人次。木艺联动文化、旅游、研学融合发展，一条贴合林区特色、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完整产业链加速成型。

台记者王慧泽、佘雨桐、吕和建、王庆满报道。5月30号，哈尔滨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冬梅带领专家团队来到我市，开展以新百年再出发为主题的思政育人实践活动。副市长田宁、高健分别参加相关活动。在我市期间，哈医大专家团队广泛开展系列活动，在市中心医院提供义诊服务，在市社会福利院为老人义诊并普及健康知识，在市儿童福利院举办癫痫防治讲座并提供心理辅导，在市第一中学开展心理咨询、辅导讲座、校园参观、招生宣传等活动。当天，哈医大专家团队还来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了生态文明教育、抗联遗址宣誓及重走总书记考察路线等活动。医美区记者站江冰、刘玉亮、王斌报道。近日，医美区第二中学食堂综合楼项目开工，这一备受师生家长关注的校园民生工程进入建设阶段，标志着校园配套服务短板将切实得到补齐。新建医美区第二中学食堂综合楼按标准化食堂建设，功能布局完善，配套设施齐全，将打造宽敞整洁、安全卫生的就餐环境，保障学生健康饮食。同步配套建设校园超市、浴室等校园基础设施，满足学生日常购物、洗浴等基本生活需求，实现校园生活服务一站式供给。综合楼还专门设置图书阅览室，打造安静舒适的阅读学习空间，进一步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为学生营造安全、便捷、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推动学校办学品质实现新提升。当前，医美区各相关单位正紧盯项目建设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确保项目早日竣工投用。本台消息，近日大庆山县带领镇团结市场采山季山特产品大集热闹开市，新鲜采摘的时令山野菜集中亮相，带着山林的清新气息，山珍美味点亮春日味蕾，让居民游客一站式品尝山野的味道，感受林区特色市集的烟火气。走进大庆山县采山季大集，各个摊位上刺嫩芽、猴腿、蓝莓等十余种山野菜琳琅满目，鲜嫩欲滴。这些山野菜均产自本地深山密林，天然生长，无农药残留，是名副其实的大自然馈赠，深受消费者青睐。此次采山季大集既为本地农户搭建了山特产品销售平台，助力群众增收致富，也进一步丰富了文旅消费供给，擦亮了大庆山县生态康养特色名片，让更多居民游客在逛大集、品山珍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林区独特魅力，推动县域文旅产业与特色农业融合发展。本台消息，近年来，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深挖红色资源、生态资源与民俗资源，打造多元化沉浸式文旅体验线路，吸引越来越多游客走进小兴安岭，感受林海风光，传承林业精神，不断提升林区旅游吸引力与影响力。近日，来自哈尔滨的140名游客来到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开启一场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民俗体验、美食品鉴于一体的特色文旅之旅，深度感受小兴安岭林区的红色底蕴、生态魅力与人文风情，在行走中感悟林业精神，在体验中乐享自然馈赠。游客们首先来到马永顺纪念馆，在讲解员张道廷的生动讲解下，全面聆听林业英雄马永顺的光辉事迹，让游客们真切感受到马永顺精神，深刻体会一代代林区人坚守初心、守护生态的责任与担当，接受一场深刻的红色精神洗礼。随后，游客们走进风光秀美的透楼山景区，开启生态探秘之旅。在景区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探访景区内抗联遗址，追寻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红色足迹，重温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漫步林间，讲解员细致讲解红松、黄菠萝等林区特色林木的生长习性、生态价值与保护意义，让游客们深入了解小兴安岭丰富的林木资源与生态系统。在森林大实物观示范带动下，游客们近距离认识刺老芽、
老桑芹、小叶芹、山野菜，参与采摘体验，感受原生态食材的自然本真。在森林大厨房旁围坐一起，品尝热气腾腾的烤地瓜、烤土豆、烤鸡蛋，质朴的林区烟火气息扑面而来，让游客们在尽享美食的同时，真切体会林区生活的纯。

0: 淳朴与温暖。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杨松报道。文化赋能产业，文创点亮生活。近日，嘉阴县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正式获得授权，销售15种具有嘉阴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进一步丰富书店经营业态，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走进嘉阴县新华书店，一排排设计新颖、独具匠心的文创产品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目光。恐龙造型的冰箱贴、芥江风光明信片、折页盖章本等15种文创产品整齐陈列，将嘉阴县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浓缩于方寸之间，成为书店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了解，此次获得授权销售的15种文创产品是嘉阴县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依托恐龙之乡芥江名城的独特优势，精心研发设计的文化精品，涵盖办公用品、旅游纪念品、家居装饰等多个类别，既体现了嘉阴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31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嘉阴县1件，重点关注案件，具体为水类案件；涉及铁力士1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飞机出行方便快捷，成为当下不少朋友出行的首选。不过大家也发现了，飞机的票价也一直在变化。比如去同一个地方，有时候只要几百块，有时候却要花上几千块。到底要怎么买才能买到最实惠的机票呢？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购票才能既省钱又省心。
3: 坊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只要你的机票买得够早，就一定会便宜很多。但是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贾立新，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市场销售部经理。
4: 机票便宜与否与航空旅行的淡旺季密切相关，与提前多久购票没有直接关系。
5: 一般来说，二季度、四季度是传统的出行淡季，这个时候机票价格会相对便宜。
3: 专家告诉我们，一般情况下，淡旺季的机票价格差异明显。我们以北京飞深圳的机票价格为例，9月份的机票价格在800元左右，而到了10月份，票价会降到600元左右。如果时间宽裕，我们可以在第二季度和第四季度选择气候宜人的时候出行，这时不仅交通便宜，景区票价和住宿也都会相对便宜一些。除了在淡季购买机票能便宜之外，第二个方法就是在航空公司每月的会员日和促销日购买打折机票。
4: 当天呢，旅客能购买到优惠力度较大的机票，
5: 这个活动航线覆盖范围还是比较大的。
3: 我们熟知的几大航空公司都会大力推广会员日活动，大部分航线都有打到1折、2折，甚至还有免票的。不仅大航空公司，其他航空公司每季度也会来一次大促，基本涵盖了全部航线。促销价格更是白菜价，经常会有含税500元以内就能往返东南亚、日韩的机票。有些跨州航线，比如去澳洲、南亚等地方，也可以控制在1000元以内。除了季度促销外，航空公司每周会选择一两个地方进行小型促销，这些活动一般

0: 都可以提前预订3个月以内的出行。我们要做的就是多关注一些航空公司的活动信息，多下载一些订票软件进行对比择优出行。专家提示，想购买便宜机票，千万不要忘了第三个方法，去各个航空公司的官网上看看。
1: 购票渠道不同，机票价格也不同，建议旅客登录官网购买客票，这样价格更实惠，更有保障，可享受机票价格保障服务。
0: 如发现其他网站销售相同机票的价格更便宜，承诺机票全额赔付。不少航空公司为加大直销力度，在官网上推出了特价舱位。这种特价舱位一般是不对代理人开放的，所以很多时候在航空公司官网上买到的票才是最便宜的。此外，官网上的在线选座打印登机牌服务也让你免去了到机场排队的困扰。
2: 最重要的是，如果出现退改签等维权问题，可以直接找到航空公司，避免了纠纷。节目的最后，我们再告诉您一个购买机票省钱的小窍门。现在一些航空公司会推出3人以上即可成团，享受团队票优惠折扣的活动。这个折扣力度还是很大的，所以您如果出行人数多，购票前不妨先看看是否能买到团队票。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银耳味甘性平，既有补脾开胃的功效，又有滋阴润肺的作用。取银耳15克，水泡发后煮烂，加入适量的冰糖制成的银耳羹，具有滋阴润肺、养胃生津的功效。主治肺阴不足引起的干咳或卡血，午后或有潮热盗汗等等。不过呢，风寒咳嗽以及感冒初期者最好不喝。

0: 鱼肝油和鱼油听起来很像是一种东西啊，但是呢，它们的区别究竟在哪里？鱼肝油的原料是鱼的肝脏，主要成分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其中鳕鱼肝油分子小，特别适合肠胃娇嫩的宝宝，而鱼油则是鱼类脂肪的提取物，属于鱼脂类，主要成分是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血液当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避免血液粘稠。是属于中老年人的保健品。颜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治医师。
1: 把鱼油当做鱼肝油给孩子啊，长期的补充，那么就有可能造成本来我们所需要的维生素 A、维生素 D 这些鱼肝油的主要成分没有补充进去啊，而像鱼油里面所含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却被过量的摄入了。如果长期大量的摄入鱼油的话，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血脂，包括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呀、这些水平。
0: 每个药品或者是保健品的外包装上都会标有每天服用的量，鱼肝油的外包装上也不例外。是不是每个宝宝服用鱼肝油的量都是一样的呢？不是这样的，每个宝宝的个体有差异，所以是所有的宝宝服用的鱼肝油量都是一样的。
1: 每个宝宝所需要的鱼肝油量呢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饮食是不同的。有的宝宝吃的是母乳，而有的宝宝吃的是配方乳。配方乳里是已经强化过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的，而且呢，各个宝宝之间他们吸收的能力也不一样。所以，当您不知道您的宝宝需要吃多少鱼肝油的时候，您可以到正规医院去咨询一下医生，做营养方面的指导。
0: 有些家长认为，既然晒太阳和吃鱼肝油都可以促进孩子的骨骼发育，那么在阳光充沛的时候，多带孩子晒晒太阳，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给宝宝再额外的补充鱼肝油了呢？其实不然，就算孩子每天都能晒到太阳，也需要合理的给宝宝补充鱼肝油。
1: 如果宝宝有足够的户外活动的时间，比如说一天日晒时间可以达到1、2个小时以上，A 和 D 就是这种鱼肝油的补充呢，就可以做适量的减少了。当然还要结合宝宝吃配方乳或者是其他营养品的多少，以及他吸收的能力、生长发育的速度来决定他需要补充多少鱼肝油。但是一定不能因为他晒了太阳，就绝对的不给他补充鱼肝油。
0: 看来咱们做家长的在给孩子补充鱼肝油的时候，还真是要留心在意哈。鱼肝油可不等同于鱼油，这两者当中所包含的营养成分是有很大差异的。每个宝宝都会有个体的差异，那每个孩子在服用鱼肝油的时候呢，它的量也是不一样的。再有一点，尽管孩子每天都可以晒到充足的阳光，但是呢，也依然需要补充鱼肝油。

0: 身边的植物可以随便拿来放到嘴里去品尝吗？有些朋友在看到植物之后，会随手摘一片叶子放到嘴里去尝一尝，但是呢，这种做法却有可能会引起中毒。肖红强，中科院植物园高级技师。
1: 在不了解它特性的情况下，尽量少入口，因为植物本身就是有80%有一定的药用价值。这样子的话呢，是药三分毒。咱们在不了解它特性的情况下的话，尽量不去入口食用，因为像夹竹桃像这个滴水观音呢，带有白僵的这种植物，相对而言对人体，特别是一些过敏体质的人，都有一定的伤害。
0: 尤其是孩子处于成长的阶段，对于周围的事物充满好奇，很有可能会把公园室内的植物塞进嘴里而发生中毒。家长朋友们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孩子，并且让孩子知道，不是任何的植物都可以拿来食用的。家里种植的花草应该选择一些没有毒性的植物，以避免孩子误食中毒。古人有采集露水泡茶的雅趣，可见古人对于露水洁净的认可。但是露水真的比我们的饮用水更干净吗？
1: 当今这个社会来说的话呢，很难那么好的环境，而去给它采集沏茶，因为叶面的话尘土相对而言比较大，甚至有些植物的话露水呢可能含有一定的毒素，比如滴水观音本身植物来说的话呢含有一定的毒素，对人体也有一定的伤害，所以咱们尽量避免用露水沏茶。
0: 那么，对于那些有毒的植物来说，是不是只要不去触碰，就万无一失了呢？实际上啊，很多植物的毒性也是可以通过空气来散发的，对于我们的健康都会有一定的危害。
1: 有些植物来说的话呢，它浓郁的芳香的话呢，对人体可能产生一定的伤害，像百合的花粉呢，容易产生头疼啊或者眩晕呐，尽量不在狭小的空间里头去养这些花，能放露天的时候呢，放在露天去养护，这样子的话更好。
0: 平时我们在接触植物的时候，一定是要分清究竟哪些植物是有毒的，哪些是没毒的。当然，对于那些有毒的植物，需要格外的加以小心了。像常见的滴水观音啊、万年青这些植物，这当中是含有剧毒的，千万不能够误食入口，因为一旦误食的话，它会影响健康，甚至有可能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在清晨以及夜晚出现在叶面上的露水，可不要拿手去乱碰，因为这些水分呢，既不卫生，更有可能会携带着一些毒素。还有呢，就是要避免养殖一些会通过空气来传播危害人体有毒气味的这些花卉，哎，确保我们呢会有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
2: 是不要你陪，有些事你无法体会，卸下了伤悲，孤独跟随。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赵雨涵、王庆满、佘雨桐报道。从一木独大到多业并举，木艺产业成为林区转型的生动缩影。美浆木艺的工匠们以匠心雕琢林下资源剩余物，在绿水青山间勾勒出产业转型的生动图景。记者赵雨涵。
3: 我现在位于美浆木艺有限责任公司的展览馆，在我身旁陈列着山核桃鼻头、东方神韵等一系列精美的木艺作品。那很难想象啊，这些造型别致、做工精湛的木艺作品，它们的原材料都是来自于林区山上废弃的树根、树瘤和红松明子。那在过去啊，它们是老百姓家中用来引火做饭的柴火。如今啊，经过工匠师傅们的精雕细琢，摇身一变，成为了元宵国内外的文创精品。
2: 从剩余物到瑰宝，靠的是创新和匠心。企业自主研发的松脂油浸木工艺，有效解决了废弃木料防腐朽、防开裂、防变形的行业难题，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截至目前，美浆木艺已获得国家专利16项。凭借过硬工艺与精良创作，企业作品多次斩获行业大奖。近年来，作品春夏秋冬荣获第19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大赛金奖。作品《转运花开收纳罐》荣获黑龙江省我的青春有版权创意设计大赛最佳文化融合创意奖。一项项荣誉印证着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也直观显示出林区转型取得的丰硕成果。荣誉是过往注脚，创新是未来引擎。马年行至半城，美浆木艺推出林都俊环，以北沉香山核桃为原料，借马踏飞燕造型，寓意林城停伐后近年来的发展态势，文脉流长，匠心独运。同时，企业正打造冰湖民宿、生态菜园等文旅综合体，让游客在林间尽享休闲时光。美浆木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美江。
4: 小仙岭全面停止采伐，这些年我们跟着林区转型的大脚步，一门心思地深耕咱们的木艺手艺，一边守护老祖宗的匠心，一边紧

0: 现代潮流充溢设计，真正的让伊春非遗木艺成为伊春响当当的金色名片。
1: 从技艺到经济源于深度融合，如今的美江木艺不仅是生产车间，也是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热门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前来参观非遗展览馆，体验木坯画制作，年接待研学及游客超50,000人次。木艺联动文化、旅游、研学融合发展，一条贴合林区特色、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完整产业链加速成型。本台记者王慧泽、佘雨桐、吕和建、王庆满报道。5月30号，哈尔滨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冬梅带领专家团队来到我市，开展以“新百年再出发”为主题的思政育人实践活动。副市长田宁、高健分别参加相关活动。在我市期间，哈医大专家团队广泛开展系列活动，在市中心医院提供义诊服务，在市社会福利院为老人义诊并普及健康知识，在市儿童福利院举办癫痫防治讲座并提供心理辅导，在市第一中学开展心理咨询、辅导讲座、校园参观、招生宣传等活动。当天，哈医大专家团队还来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了生态文明教育、抗联遗址宣誓及重走总书记考察路线等活动。医美区记者站江冰、刘玉亮、王斌报道。近日，医美区第二中学食堂综合楼项目开工，这一备受师生家长关注的校园民生工程进入建设阶段，标志着校园配套服务短板将切实得到补齐。新建医美区第二中学食堂综合楼按标准化食堂建设，功能布局完善，配套设施齐全，将打造宽敞整洁、安全卫生的就餐环境，保障学生健康饮食。同步配套建设校园超市、浴室等校园基础设施，满足学生日常购物、洗浴等基本生活需求，实现校园生活服务一站式供给。综合楼还专门设置图书阅览室，打造安静舒适的阅读学习空间，进一步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为学生营造安全、便捷、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推动学校办学品质实现新提升。当前，医美区各相关单位正紧盯项目建设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确保项目早日竣工投用。本台消息，近日大庆山县带领镇团结市场采山季山特产品大集热闹开市，新鲜采摘的时令山野菜集中亮相，带着山林的清新气息，山珍美味点亮春日味蕾，让居民游客一站式品尝山野的味道，感受林区特色市集的烟火气。走进大庆山县采山季大集，各个摊位上刺嫩芽、猴腿、蓝莓等10余种山野菜琳琅满目，鲜嫩欲滴。这些山野菜均产自本地深山密林，天然生长，无农药残留，是名副其实的大自然馈赠，深受消费者青睐。此次采山季大集既为本地农户搭建了山特产品销售平台，助力群众增收致富，也进一步丰富了文旅消费供给，擦亮了大庆山县生态康养特色名片，让更多居民游客在逛大集、品山珍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林区独特魅力，推动县域文旅产业与特色农业融合发展。本台消息，近年来，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深挖红色资源、生态资源与民俗资源，打造多元化沉浸式文旅体验线路，吸引越来越多游客走进小兴安岭，感受林海风光，传承林业精神，不断提升林区旅游吸引力与影响力。近日，来自哈尔滨的140名游客来到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开启一场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民俗体验、美食品鉴于一体的特色文旅之旅，深度感受小兴安岭林区的红色底蕴、生态魅力与人文风情，在行走中感悟林业精神，在体验中乐享自然馈赠。游客们首先来到马永顺纪念馆，在讲解员张道庭的生动讲解下，全面聆听林业英雄马永顺的光辉事迹，让游客们真切感受到马永顺精神，深刻体会一代代林区人坚守初心、守护生态的责任与担当，接受一场深刻的红色精神洗礼。随后，游客们走进风光秀美的透楼山景区，开启生态探秘之旅。在景区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探访景区内抗联遗址，追寻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红色足迹，重温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

0: 漫步林间，讲解员细致讲解红松、黄菠萝等林区特色林木的生长习性、生态价值与保护意义，让游客们深入了解小兴安岭丰富的林木资源与生态系统。在森林大实物观示范带动下，游客们近距离认识刺老芽、老桑芹、小叶芹、山野菜，参与采摘体验，感受原生态食材的自然本真。在森林大厨房旁围坐一起，品尝热气腾腾的烤地瓜、烤土豆、烤鸡蛋，质朴的林区烟火气息扑面而来，让游客们在尽享美食的同时，真切体会林区生活的淳朴与温暖。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杨松报道。文化赋能产业，文创点亮生活。近日，嘉阴县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正式获得授权，销售15种具有嘉阴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进一步丰富书店经营业态，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走进嘉阴县新华书店，一排排设计新颖、独具匠心的文创产品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目光。恐龙造型的冰箱贴、芥江风光明信片、折页盖章本等15种文创产品整齐陈列，将嘉阴县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浓缩于方寸之间，成为书店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了解，此次获得授权销售的15种文创产品是嘉阴县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依托恐龙之乡芥江名城的独特优势精心研发设计的文化精品，涵盖办公用品、旅游纪念品、家居装饰等多个类别，既体现了嘉阴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31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嘉阴县1件，重点关注案件，具体为水类案件；涉及铁力士1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是夕阳无限好吗？
4: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3: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4: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3: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5: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

0: 橄榄油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食用油哈，气味很清香，而且营养丰富，还被称为是液体黄金啊，植物油皇后。嗯，大家在炒菜做饭的时候，有的时候都会用到橄榄油。最近呢，有人跟我说，这橄榄油可不能炒菜，否则营养就被破坏了，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橄榄油到底要怎么吃呢？
1: 要想知道橄榄油究竟怎么样吃好，首先我们要先分清您家的橄榄油是什么种类。那么橄榄油到底分哪几种呢？市场上较为常见的橄榄油分为两种，初榨橄榄油和精炼橄榄油。初榨橄榄油是用成熟的橄榄鲜果采摘24小时内压榨出来的油，而精炼橄榄油是用初榨橄榄油剩下的原料加入有机溶剂，在经过数道精炼过程后生产出来的油，价格与初榨橄榄油相比会便宜一点。快去看看您家的橄榄油是哪种吧。初级压榨橄榄油到底适不适合用来炒菜呢？周素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副主任。
2: 初级压榨橄榄油呢，因为它仅仅是经过简单的物理处理，所以它的营养保留也比较全面，包括一些热敏性的物质基本上都保留在这个油脂里边，所以这种油呢，我们一般建议您用凉拌菜。在烹调的过程中呢，如果是遇到高温，这些营养物质会有一些损失。
1: 初榨橄榄油比较适宜来做凉拌菜，如果想用橄榄油来炒菜，不妨选择价格稍微便宜一些的精炼橄榄油。
2: 精炼橄榄油呢，因为它已经经过精炼处理以后，它的营养损失已经比较严重了，所以这种油呢一般用来炒菜吃比较好。
1: 精炼橄榄油一般只用来炒菜，是不适合用于拌凉菜的，这一点您在烹饪前一定要注意了。很多朋友就说了，既然橄榄油这么好，那我就多吃一点，一定对身体更好。这样做真的可以吗？
2: 橄榄油虽然是大家公认的一种健康油脂，但是油脂它的主要的一个作用还是提供热量。如果不限量的吃的话，这样就会导致热量过剩，在人体内蓄积转化成脂肪，这样的话可能会带来其他的疾病。
1: 看来这橄榄油虽好，但也要适量添加，过量摄入也会对身体的健康不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人每天食用油不宜超过30克，最好限制在25克以下。橄榄油好处虽然多，但也不宜长期单一的只吃一种油，这会让身体缺乏其他油里包含的营养物质。平时最好选择2种以上的食用油搭配使用，比如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都是不错的选择。
0: 橄榄油是分等级的，我们使用之前呢，一定要看看是初榨的还是精炼的。初榨橄榄油比较适合做凉拌菜哈，用它来炒菜呢，的确就有点浪费了。而精炼的橄榄油一般只能用来炒菜，而不建议生吃。使用橄榄油的时候呢，其实也要注意适量，合理的搭配其他的一些食用油，哎，才更加的利于健康。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再学一个生活的小妙招。
1: 漂洗香菇，平时我们洗香菇，褶皱里的沙子总是很难洗干净。其实您只需要把香菇倒入水里，然后往水里加入2勺淀粉，顺着一个方向搅动，让锅里的香菇不停地滚动。这样呢，淀粉就可以把褶皱里的沙粒带走了，把香菇捞出来，再用清水稍微洗一下，香菇就洗好了。您看，是不是洗得很干净呢？

老人热水泡脚对心脏好，我们都知道热水泡脚有利于身体健康，尤其是对老年人。其实用热水泡脚有助于改善心脏血管机能，专家指出老人热水泡脚对心脏好。从中医角度看，脚上有反射区和众多穴位，当人们用热水泡脚时，就会刺激穴位和反射区，促进脚部乃至全身的血液循环，从而加快身体的新陈代谢，起到调节全身的作用。如果刺激脚底的大肠反射区，还能起到通便的效果。此外，泡脚使血液循环加快，让人出汗，不仅能解除疲劳，还能使某些毒素随着汗液排出。泡脚也是有讲究的，首先保持泡脚水的温度略高于人体体温即可，即在38至40摄氏度左右。其次，泡脚时间要视年龄而定，对老年人而言，一般泡20至30分钟为宜，但低血压的老人、身体比较虚弱的老人，每天泡20分钟就足够了。当然，连小腿一起泡，效果会更好。

十种方法能保障睡眠质量。很多老人都有睡眠障碍，经常会睡不着或者容易惊醒。那么老人该如何保障睡眠质量呢？睡眠时间要有规律，白天尽量不要睡觉，也不要很早的上床睡觉，晚上最好是等到累了才睡觉，白天可以做一些体育锻炼，更容易入睡一些。研究显示，运动本身就能够抗抑郁。睡前两小时内不要做运动，在就寝之前避免收看不安或者是暴力的电影，在晚上喝草本茶或者是牛奶饮料。但是千万要注意，巧克力或 COCO 牛奶饮料是含有咖啡因的，避免在睡前两小时内用餐，吃饱了是很难入睡的。再有就是缔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不要将电视或者收音机放入房间之内，在浴室当中或者是枕头上可以撒一点精油，比如说薰衣草精油，它能帮助您放松心情，这样就能够很快地入睡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六集，不能说范蠡之所忧没有来由，可此念一来，他就被自己的勃勃雄心压下。

何况如今的越国之星正是自己一展雄才的天赐良机。他不舍眼前的一切，且看越王如何对待今日范蠡吧，这也是

0: 文丞相是他的至交，应该是最知上将军的。他停了停说，原以为他大兴土木是在修造将军府，真没想到他是在为我们越国建一座学府呢。这就是上将军范蠡呀。看在他尽忠抚越的忠心和功劳上，寡人不会为难他的家眷。传寡人之命，化百里之沃野为范蠡属地，令铸范蠡铜像，让越人永记他的功劳。众臣闻言齐呼：“
1: 主上圣明！”
0: 文仲闻言，心头顿然升起一股荡荡暖流，他不由得在心中责怪范蠡：“
2: 少伯呀，少伯，你真辜负了主上的一腔信任呢。”
0: 勾践见文仲正低头想着什么，他狐疑的目光在文仲头顶划了几道圈后，望着大臣们问：“上将军既离去，所控职位由谁接替为好？”众臣相互看了几眼后，一大臣屈前说：“
3: 微臣以为石买大人最佳。”
0: 有几位大臣即刻附和。勾践点头说：“既然众望所归，就由石买接掌吧。”石买屈前跪拜：“
3: 谢主隆恩。”
0: 时近黄昏，越王后将随他而来的两婢女禀于越王书房门外，之后从一婢女手中接过一钵鸡汤，径自走进门去。勾践佯作未见，仍在批阅一封封奏折。王后见状，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她站了一会儿后，只好手捧鸡汤碎步来到勾践面前：“
4: 皇上，臣妾见王上日夜辛劳，生怕消耗太多，特地为王上熬了一钵鸡汤。”
0: 他边说边将鸡汤放于案上：“
4: 王上还是趁热喝了吧。”
0: 稍请，勾践才用十分陌生的眼神看着王后。王后被他看得低下眼睑，低声道：“
4: 王上为何如此看臣妾？”
0: 勾践冷冷地道：“别无他，只想看看亲手为寡人熬鸡汤的王后，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君王。”王后故作不解：“
4: 王上是臣妾的天，臣妾的地，臣妾的眼里岂能没有王上？”
0: 勾践啪地站了起来：“既然如此，为何背着寡人干那些阴谋勾当？”王后故作不解的：“
4: 阴谋勾当，臣妾……”
0: 勾践愤愤说道：“你虽出自周王之室，毕竟还是一个女人，泱泱国事岂可以女人之心去处置？”王后已是一身冷汗：“
4: 臣妾只不过想替王上做一些不便亲力而为之事。”
0: 勾践仍然没有收回他耀鹰般的目光：“寡人只需你做好王后，其他事就不必劳心了。”他围着王后绕了一圈后问：“你的影子卫队还做了些什么？”王后闻言慌忙下跪：“
4: 臣妾……”
0: 越王重重地哼了一声，挥手将汤钵打翻在地。王后眼中满含幽怨。大雨倾盆，兵营已成一片水乡泽国，一队士兵正在雨中受罚。一时冒雨来到他们面前，看了他们片刻后，恨铁不成钢地训责道：“
5: 本帅平日是怎么训导你们的？以后训练还敢不敢偷懒？”
0: 阿水叫屈说：“
6: 将军，不是小的们偷懒，是百夫长说了，可以歇息一会儿，他也没说歇多久。”
0: 一时铁青着脸说：“
5: 你们自己争些气，不让人抓住小辫子不就没事了？

0: 得回去换换衣服，喝些热水，免得生病。
1: 士兵们一面喊着谢将军，一面起身欲走，一时又训导道：
0: 记住，以后若有重犯，定将重罚。
1: 看着这对士兵走远后，副将在义师耳边说：这次真的不怪他们，属下怀疑是陆都尉做了手脚，如今将军将他们放回去，恐怕上将军会找将军的茬子。一时自然明白背后原因，他只好跌着脸说：
0: 你也快回营房换衣服去吧。
1: 此时雨还在下，他们都已浇得浑身湿透。哗哗的雨声中，新上任的石买身着上将帅服，正在他高大的帅帐内踱步。陆都尉一身雨水地跨入营房，见他进来，石买问道：
2: 那群站在雨地里的士兵服气了吗？
1: 陆都尉道：
0: 果不出上将军所料，一时将军亲自将他们放回去了。
1: 石买坐回将军座上，得意地连哼几声后说：
2: 哼，好啊，我们且看他还有什么举动。
1: 停了一会儿，他看看陆都尉：
2: 范蠡走了，本帅重回上将军之位，若是一时也走了，他那将军的位子该谁坐呀？
1: 陆都尉巴望着石买：
0: 这
1: 石买哈哈大笑：
2: 哈哈哈哈，怎么不敢想是吗？真没出息。
1: 陆都尉啪的跪于地上：
0: 谢上将军保举之恩。
1: 石买道：
2: 起来吧，还没到你谢恩的时候。
1: 陆都尉仍跪于地上：
0: 上将军，下一步属下该做些什么？
1: 石买又是一阵大笑：
2: 哈哈哈哈哈哈！你若是连这点智慧都没有，还想做什么将军呢？一时虽是范蠡一手栽培的将门之后，但凭的也是他自己的真本事，有多少人配称战神的称号啊？
1: 陆都尉眼睛一转：
0: 属下明白了，但让属下怎么干，属下就怎么干。
1: 石买望着他，用眼光掂量着他与一时的分量究竟相差多少。一身男儿装的惠游来到王后殿，他轻轻施礼后说：
3: 启禀王后，师兄弟们说他们已抓到几个疑似妖女的人，因为不明真假，只好将他们装入疑似皮带沉了水。
1: 王后耸了耸眉，之后长舒一口气说：
4: 本宫已备好美酒，犒劳你那些师兄弟们，带我送去吧，让他们喝个够，然后好好歇息。
1: 惠游捧起酒坛躬身告退，望着他的背影，王后叫住了他：
4: 惠游，当年本宫在西山采歌救下你时，你多大？
1: 惠游不解地看着王后：
3: 11岁。
1: 王后道：
4: 当时你说了些什么，可还记得？
1: 惠游反身回来，跪在王后面前，一脸庄严地说：
3: 永远效忠越国，永远效忠王上王后。
1: 王后笑了：
4: 好孩子，竟记得如此清楚。
1: 这是惠游的终生誓言与使命，不敢遗忘。王后慈和地走近他，为他抿了抿鬓边的柔发说：
4: 去吧，记得不可沾酒。
1: 他更加重了语气说：
4: 不管何时何地，千万不可沾酒。
1: 惠游点着头起身告退。石买应召来到越王书房，未等他跪拜起身，勾践就急着问道：你接掌上将军之位后，军心可还平和？记住，我越国虽已复国，兵将之心之力仍是固国之要啊。此话正是石买心结，他虽已得到觊觎已久的上将军之位，可被范蠡统领

0: 多年的兵将，军心仍在范蠡身上，谁能从心里听他的呢？特别是一时，虽然表面对他恭而敬之，可范蠡走后，他已成了军中灵魂。每念及此，石买都气得五内生烟。于是他故作委屈地说，
1: 都怪微臣无能，那一时将军毕竟是范上将军的人，从不听微臣调遣。
0: 勾践的耀眼紧盯着他说，如此说来，你着实无能，权力地位在手，竟然不能驯服手下之将。他沉吟稍轻，走近石买问，一时如何不听调遣？石买道，
1: 微臣刚要处置几个违规的士兵，就被他护住了。
0: 勾践道，哦，一时虽爱兵如子，却也治兵严明啊，他怎么会？石买更加委屈地说，
1: 微臣以为他是有意借此给微臣颜色看，商将军走后，他便以关心士兵为由拉帮结派，培育自己的势力，诚恐长此以往会生变故，这才斗胆禀报王上。
0: 勾践本生性多疑，听闻石买之言后说，军中最忌各立山头，军令不依，难道他会生异心？他屡须踱步有请，一时可是将门之后，我越国本乡本土之人呐、啊，他历来忠心，如何到了你手中就变掉了？石买头上开始冒冷汗了，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于是故作深沉地说，
1: 谁知上将军临行前给了他什么指令？
0: 这正触动了勾践的心结，他耸了耸眉，警觉地说，上将军，兵营可是事关国家安危的根基呀、啊、寡人即将率印交于你，你在军中就是寡人之下唯一的最高统帅，只要是为国为民，仅可大胆行事。这正是石买求之不得的王牌，他大声应道，
1: 微臣明白。
0: 惠友与两名婢女提着大坛美酒大块牛肉来到雅宅时，已是黄昏之时。他一进宅院就呼唤众师兄弟们来到大厅，看得出经过一天的睡眠休整，他们已精神饱满，像是大战凯旋一样，每个人都一身轻松。惠友与婢女将酒坛和牛肉摆在他们面前说，
2: 这是王后娘娘犒赏大家的，你们就尽情享用吧。
0: 随着他的话音，两婢女已给每人各倒了一大碗酒，壮士们豪爽地端起酒碗高举过顶，
1: 仁慈的王后最疼爱我们，
3: 周王后，
1: 楚王后，福寿永年。
0: 他们兴高采烈地喝了一碗又一碗，剩最后一碗时，大师兄举起碗说，
3: 我们已喝了这么多，这一碗就留给惠友师妹吧。
0: 众人听后即刻响应，对，小师妹最辛苦，最后一碗就留给你了。惠友刚端起碗，耳边即刻响起王后的话，
4: 记住，不可沾酒，不管何时何地都不可沾酒。
0: 他虽然已被那纯纯的酒香诱惑得舌下生津，还是将酒碗送到婢女手中。
2: 惠友不能喝酒，这酒你俩分着喝了吧。
0: 两个婢女本来也不会喝酒，可他们被众壮士的豪情所感染，两人端着碗你一口我一口的，不一会儿就将一大碗酒喝干了。惠友看着酒足饭饱的众师兄弟们说，
2: 娘娘叫大伙儿好好歇息啊，没有命令不要乱跑。
0: 他话没说完，就有人喊肚子疼，接着又有人口鼻出血。

0: 师兄跌跌撞撞奔过来，揪住慧游狂吼：
1: 师妹，你为什么要害我们？
0: 慧游惶恐的连连后退。
2: 啊，不是我，你问他们。
0: 慧游回转身一看，两个婢女也已口吐鲜血倒地而亡。他再看时，师兄弟们已经倒下一片。慧游大哭：
2: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呀？
0: 黑夜已如鬼影扑向雅宅，酒香与血腥味混淆在一起，慧游犹如置身鬼哭。他哭得已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只感觉身上的血与泪已一起流干。寒风更烈，那些被冷风吹得摇来摆去的树林不断发出呼呼的声响。教场上，一时带头赤壁一对对赤膊的士兵正在演练格斗刺杀。一时领头嘶喊着：
3: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为国为家，苦练本领。
0: 在一阵阵厮杀呐喊声中，石买笑吟吟地来到一时身后。当一时发觉到他到来后，喊了一声：
4: 停，下面由各武长带领操练。
0: 石买为一时披上铠甲说：
4: 一时将军真是训兵有方啊，辛苦了，来，快穿上，可别冻着。
0: 一时行过礼后说：
5: 上将军亲来练兵场，给我什么指令？
0: 石买笑笑说：
4: 何谈指令啊，本帅不过是来熟悉一下练兵状况，以便制定下一步操作方略。今见将军如此练兵有方，真是受益匪浅呐。
0: 意识到。
5: 承蒙大将军夸奖。
0: 石买道：
4: 将军真是难得的将才呀。
0: 他似乎甚为感动地说：
4: 越是人才越要体恤。听说将军不日就要做父亲了，近日朝中也无大事，将军就回家几日，享享天伦之乐吧。待公子平安出事后再回兵营。
0: 一时正挂念着惹儿的下落，也挂念着妻子的身体，于是说：
5: 谢大将军如此关心属下，说实话，属下的确是想回家看看孩子是否已经出生。
0: 石买更加体谅地说：
4: 将军多年征战在外，早该回家团聚些日子了。
0: 一时再次谢过石买。会稽城里的一条小巷里，一处小院优雅安静。搬入这里不久的范夫人还不到40岁，已显得满面憔悴了。是啊，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贤淑女人，从使奴浣碧的上将军夫人一夜之间成为流落市井的弃妇，这从身心刮起的风霜怎会不染到她的脸上呢？12岁的大儿子范子规正在竹简上写着什么。范夫人看了看，叹口气说：
6: 龟儿呀，你的字怎么没有长进呢？
0: 子规放下笔，看着母亲失望的神情说：
7: 龟儿，我想写字。
0: 范夫人脸色凝重起来：
6: 不想写字，那你想做什么？
0: 子规双手托着腮，眼中泪花闪烁着：
7: 想父亲。母亲不是说父亲不久就会来接我们吗？
0: 听着子规的话，范夫人的心已经被绞成碎片。为了孩子不受刺伤，她只能对他们说些假话，可自己内心的疼痛又有谁知？她又一次咽下涌入喉咙的苦水，安慰子规说：
6: 父亲做的都是大事，有的事他也不与母亲说，他说要来接我们，总会来的。
0: 对于这些话，他自己也难于说服自己，但他必须这样说下去。

0: 你是大哥，母亲要你好好读书写字，不光为你，也为弟弟子豪，更是为范家。你用功，弟弟就用功，你一定要带好他。
1: 说话间，文仲家的管家差人送了一些粮食与布帛过来。那家臣深深施礼后说，
2: 小人给范夫人请安，老爷夫人命小人送来这些东西，请范夫人收下。老爷夫人还说，范夫人还需要什么尽管吩咐，小人会尽数送来。
1: 范夫人连连称谢说，
0: 请转告你们老爷夫人，谢谢他们的厚意。
1: 送走文家家臣后，范夫人怔怔地看着门前的小路，眼睛里注满迷茫和纷乱。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用。
4: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5: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6: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赵雨涵、王庆满、佘雨桐报道。从一木独大到多业并举，木艺产业成为林区转型的生动缩影。美浆木艺的工匠们以匠心雕琢林下资源剩余物，在绿水青山间勾勒出产业转型的生动图景。记者赵雨涵。
7: 我现在位于美浆木艺有限责任公司的展览馆，在我身旁陈列着山核桃鼻头、东方神韵等一系列精美的木艺作品。那很难想象啊，这些造型别致、作风精湛的木艺作品，它们的原材料都是来自于林区山上废弃的树根、树瘤和红松明子。那在过去啊，它们是老百姓家中用来引火做饭的柴火，如今啊，经过工匠师傅们的精雕细琢，摇身一变成为了元宵国内外的文创精品。
6: 从剩余物到瑰宝，靠的是创新和匠心。企业自主研发的松脂油浸木工艺，有效解决了废弃木料防腐朽、防开裂、防变形的行业难题，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截至目前，美浆木艺已获得国家专利16项。凭借过硬工艺与精良创作，企业作品多次斩获行业大奖。近年来，作品春夏秋冬荣获第19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大赛金奖。作品转运花开收纳罐荣获黑龙江省我的青春有版权创意设计大赛最佳文化融合创意奖。一项项荣誉印证着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也直观显示出林区转型取得的丰硕成果。荣誉是过往注脚，创新是未来引擎。马年行至半城，美浆木艺推出林都俊环，以北沉香山核桃为原料，借马踏飞燕造型，寓意林城停伐后近年来的发展态势，文脉流长，匠心独运。同时，企业正打造冰湖民宿、生态菜园等文旅综合体，让游客在林间尽享休闲时光。美浆木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美江。
8: 小仙岭全面停止采伐，这些年我们跟着林区转型的大脚步，一门心思地深耕咱们的木艺手艺，一边守护老祖宗的匠心，一边紧跟现代潮流创意设计，真正的让伊春非遗木艺成为伊春响当当的金色名片。
6: 从技艺到经济源于深度融合，如今的美浆木艺不仅是生产车间，也是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热门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前来参观非遗展览馆，体验木坯画制作，年接待研学及游客超50000人次。木艺联动文化、旅游、研学融合发展，一条贴合林区特色、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完整产业链加速

成型。本台记者王慧泽、佘雨桐、吕和建、王庆满报道。5月30号，哈尔滨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冬梅带领专家团队来到我市，开展以新百年再出发为主题的思政育人实践活动。副市长田宁、高健分别参加相关活动。在我市期间，哈医大专家团队广泛开展系列活动，在市中心医院提供义诊服务，在市社会福利院为老人义诊并普及健康知识，在市儿童福利院举办癫痫防治讲座并提供心理辅导，在市第一中学开展心理咨询、辅导讲座、校园参观、招生宣传等活动。当天，哈医大专家团队还来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了生态文明教育、抗联遗址宣誓及重走总书记考察路线等活动。医美区记者站江冰、刘玉亮、王斌报道。近日，医美区第二中学食堂综合楼项目开工，这一备受师生家长关注的校园民生工程进入建设阶段，标志着校园配套服务短板将切实得到补齐。新建医美区第二中学食堂综合楼按标准化食堂建设，功能布局完善，配套设施齐全，将打造宽敞整洁、安全卫生的就餐环境，保障学生健康饮食。同步配套建设校园超市、浴室等校园基础设施，满足学生日常购物、洗浴等基本生活需求，实现校园生活服务一站式供给。综合楼还专门设置图书阅览室，打造安静舒适的阅读学习空间，进一步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为学生营造安全、便捷、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推动学校办学品质实现新提升。当前，医美区各相关单位正紧盯项目建设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确保项目早日竣工投用。本台消息，近日大庆山县带领镇团结市场采山季山特产品大集热闹开市，新鲜采摘的时令山野菜集中亮相，带着山林的清新气息，山珍美味点亮春日味蕾，让居民游客一站式品尝山野的味道，感受林区特色市集的烟火气。走进大庆山县采山季大集，各个摊位上刺嫩芽、猴腿、蓝莓等十余种山野菜琳琅满目，鲜嫩欲滴。这些山野菜均产自本地深山密林，天然生长，无农药残留，是名副其实的大自然馈赠，深受消费者青睐。此次采山季大集既为本地农户搭建了山特产品销售平台，助力群众增收致富，也进一步丰富了文旅消费供给，擦亮了大庆山县生态康养特色名片，让更多居民游客在逛大集、品山珍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林区独特魅力，推动县域文旅产业与特色农业融合发展。本台消息，近年来，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深挖红色资源、生态资源与民俗资源，打造多元化沉浸式文旅体验线路，吸引越来越多游客走进小兴安岭，感受林海风光，传承林业精神，不断提升林区旅游吸引力与影响力。近日，来自哈尔滨的140名游客来到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开启一场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民俗体验、美食品鉴于一体的特色文旅之旅，深度感受小兴安岭林区的红色底蕴、生态魅力与人文风情，在行走中感悟林业精神，在体验中乐享自然馈赠。游客们首先来到马永顺纪念馆，在讲解员张道廷的生动讲解下，全面聆听林业英雄马永顺的光辉事迹，让游客们真切感受到马永顺精神，深刻体会一代代林区人坚守初心、守护生态的责任与担当，接受一场深刻的红色精神洗礼。随后，游客们走进风光秀美的透楼山景区，开启生态探秘之旅。在景区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探访景区内抗联遗址，追寻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红色足迹，重温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漫步林间，讲解员细致讲解红松、黄菠萝等林区特色林木的生长习性、生态价值与保护意义，让游客们深入了解小兴安岭丰富的林木资源与生态系统。在森林大实物观示范带动下，游客们近距离认识刺老芽、老桑芹、小叶芹山野菜，参与采摘体验，感受原生态食材的自然本真。在森林大厨房旁围坐一起，品尝热气腾腾的烤地瓜、烤土豆、烤鸡蛋，质朴的林区烟火气息扑面而来，让游客们在尽享美食的同时真切体会

0: 为林区生活的淳朴与温暖。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杨松报道。文化赋能产业，文创点亮生活。近日，嘉荫县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正式获得授权，销售15种具有嘉荫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进一步丰富书店经营业态，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走进嘉荫县新华书店，一排排设计新颖、独具匠心的文创产品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目光。恐龙造型的冰箱贴、芥江风光明信片、折页盖章本等15种文创产品整齐陈列，将嘉荫县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浓缩于方寸之间，成为书店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了解，此次获得授权销售的15种文创产品是嘉荫县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依托恐龙之乡芥江名城的独特优势，精心研发设计的文化精品，涵盖办公用品、旅游纪念品、家居装饰等多个类别，既体现了嘉荫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31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嘉荫县1件，重点关注案件，具体为水类案件；涉及铁力士1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1: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8: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0: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飞日前介绍，2025年居民生态环境健康素养监测调查显示，我国居民生态环境健康素养水平为 22.6%，相对2022年提高 3.8 个百分点。裴晓飞表示，生态环境健康素养是指公民认识到生态环境的价值及其对健康的影响，了解生态环境保护与健康风险防范必要知识，践行绿色健康生活方式，并具备一定保护生态环境、维护自身健康的行动能力。我国居民生态环境健康素养水平的稳步提升，与近年来污染防治纵深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健康科普宣传等工作密不可分。裴晓飞说，他表示，健康中国行动2019至2030年规定，到2030年，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达到 25% 及以上。下一步要坚持分类施策，根据不同地区人群的特点和现实需求，开展差异化、精准化的素养提升工作。同时运用新媒体、社区互动、体验实践等多种方式，深入推动科普宣传等。人民网消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创新提升服务贸易、推动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部署要求，商务部、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体育总局、国家中医药局组织开展源自中国责备世界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工作，确定18个地区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根据工作安排，未来三年内，试点地区将在中医药文化交流、中医药旅游路线推介、中医康养服务、食药膳服务、中医药体育服务等方面先行先试，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包和消费场景，借此促进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协同发展，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试点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黑龙江省黑河市、上海市、江苏省南通市、浙江省、山东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重庆市、四川省成都市、云南省昆明市、陕西省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妈妈，您把银行卡和存折交给我保管吧，我来照顾您养老。女儿如此说着，拿到钱后转身就将老人送进养老院，不但迟迟不肯归还养老钱，还说这是赠与。近日，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涉养老钱的保管合同纠纷案。88岁的马老太与石某是母女。2024年5月，石某以照料养老为由，让马老太将银行卡交由他保管。石某拿到后，却忘了居家养老的承诺，把母亲送进了养老院。期间，马老太给了石某现金48万元，石某还先后从马老太的银行账户支取了73万余元，合计121万余元。马老太希望女儿把钱还给她，石某通过儿子归还了90万元，但是对于剩下的30万元，石某不承认。金山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原告将银行卡及部分款项交给被告进行保管，并告知银行卡密码，双方形成保管合同关系，而案涉款项属于保管的财产。从社会生活经验来看，老人将财产交给子女，主要目的是为老人需要发生支出时取用方便，子女理应妥善保管。最终，法院一审判决被告石某返还马老太30万元。判决后，双方均悉数服判，本案现已生效并履行完毕。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近日，民政部等11部门共同印发《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首次在全国层面对互助养老进行系统性布局，推动养老模式从单打独斗向抱团互助转变，帮助老年人实现在熟悉环境中安享晚年。那么，服务什么？意见将互助性养老服务定位为邻里居民间自愿非盈利的养老帮扶活动，并系统构建起三类服务模式。一是以村居干部低龄健康老人为核心力量，组建互助服务队，为特殊困难老人提供关爱与帮助，实现病时有人管，难时有人帮。二是针对农村地区特点，通过邻里结伴、互助搭伙等灵活方式推进服务，推广幸福里互助社区等成熟模式，整合闲置资源改造为互助养老社区，并推动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参与服务。三是鼓励开展互助养老志愿服务，探索建立统一的服务时间积分管理系统，并合理设置农村助老岗位，丰富互助服务形式。在哪儿服务？在服务场地上，意见提出灵活拓展互助空间，不搞重复建设。已有养老设施的社区可增强互助功能，没有的可通过新建、改造或租赁等方式建设互助型设施，同时整合利用社区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公共空间，引导周边小店、卫生室等常见服务点为老年人提供支持。此外，鼓励养老机构通过开放资源、设立站点、专业指导等方式，为互助养老提供平台和技术支撑。可持续运转，为实现互助养老长久良性发展，意见推出多项支持举措。一方面，将互助服务融入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促进资源精准对接。另一方面，探索形成政府补、集体出、家庭付、社会捐的多元投入机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将收益用于互助养老服务。同时，发挥基层老年协会作用，组织低龄老人帮助高龄失能老人，并引导慈善组织、爱心企业以捐助等形式参与其中。意见提出阶段性目标，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设施覆盖率不低于 70%， 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机制全面建立。到2035年，互助养老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精神慰藉、社会参与等需求得到更好满足，这将为更多老年人构建起有温度、可持续的家门口养老圈。

今年的世界免疫周备受关注的是老年人的免疫系统。那么老年人的免疫短板是什么？如何保持免疫平衡？老年人免疫系统功能明显衰退，免疫细胞数量减少，活性降低，对病原体的识别和清除能力下降。同时，老年人常伴有多种慢性疾病，这些疾病会进一步影响免疫系统，增加感染的机会，且感染后容易引发严重并发症，如老年人肺炎容易导致呼吸衰竭等。老年人保持免疫平衡，应积极治疗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加强营养，选择易消化、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必要时可在医生指导下补充营养剂，避免久坐，适度锻炼，增强身体抵抗力，积极接种流感、肺炎、带状疱疹等疫苗。如何通过饮食调节免疫平衡呢？保持餐餐有主食，每天应摄入250至400克谷薯类食物，包括米面杂粮薯类等，补充优质蛋白，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如瘦肉、鱼虾蛋等，优先选择鱼和禽，平均每天摄入总量120至200克，多吃新鲜蔬果，蔬菜每天不少于5种，最好500克以上，其中一半为深色蔬菜。水果每天保证摄入200至350克。油脂来源丰富，脂肪供应应占到每日膳食总热量的25%至30%。保证饮水量，每天应保证饮水1500至2000毫升，应该多次少量有效饮水。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 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

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

0: 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你把人塞进去哪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瑶，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5: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8: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9: 这里像比较大点的山啊。
8: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0: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8: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1: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底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2: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3: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 全面夯实经济稳。

0: 怖增长基础。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建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3: 已经8点多了哈，是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4: 好，
5: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3: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5: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6: 有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员现场就勘探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5: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7: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到、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8: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9: 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10: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一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11: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

0: 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1: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0: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1: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2: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3: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4: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4: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节目。

0: 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1: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0: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0: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4: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3: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5: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 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1: 哎，油条哥，来六根。
2: 给我来八根。
0: 好嘞，六根。哎，八根。
3: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4: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3: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5: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
6: 白鹤亮翅，
5: 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的清晨时光。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号星期一，晨光如约而至，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愿大人们保有童心，孩子们自在欢喜，日子纯真温柔，万事舒心顺遂。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无论在哪一时段，我都希望和你度过一段幸福的时光。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0: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我们来关注人民网消息，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5月26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了相关情况。新华网消息，5月27号0时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人民网消息，5月25号，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启动仪式举行。本届音乐季贯穿6至9月，聚焦夏玉冰城清凉有约主题，深度融合古典与流行、专业与民间、本地与外部，构建全域、全季、全龄的音乐旅游业态。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你继续关注。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4: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那今天王倩要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凡事皆有度，过犹不及，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吕氏春秋有言，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余。意思呢，就是说把池水抽干呢。

可以抓到鱼，只不过第二年水里便没有再可以捕捞的鱼或者是虾了。这句话直白地道出了节制的道理，万事万物都讲究循环存续，一味的索取终将一无所有，竭泽而渔必无鱼。反观人生亦是如此，凡事皆有度，过犹不及。生活里不少人急于求成，盲目赶路，不断透支自身的所有，看似收获短暂的成果，实则在消耗未来的人生。一味的用力透支，就是一场漫长的灾难。任何时候懂得收敛分寸，把控节奏，守住边界，不透支自己，才是一个人最高级的清醒，也是终身践行的自律啊。首先，我们不能透支的就是健康。哲人叔本华说，人类所能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拿健康来换取其他的身外之物。健康是我们奔赴生活、追逐理想的根本依托，是立足于世最大的本钱。人生短短百年，奔波劳碌在所难免，无论清贫富足，无论功成名就或是平凡度日，名利富贵终究是过眼云烟。身体一旦垮掉，再多的光环和财富都是没有意义的。曾经任谷歌、微软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在职场生涯当中一心追逐事业理想，常年超负荷工作，频繁地熬夜加班，长期忽视了身体发出的讯号，直至确诊了淋巴癌，得知生命期限有限时，他才幡然醒悟。人生所有追求的前提，都是拥有一副健康的躯体。倘若长期的透支健康，任由身体不断的损耗，等到病痛缠身，身体亮起红灯之时，部分的身体损伤尚且能够调养补救，可是一旦积重难返，纵使家财万贯，寻遍名医，也难以换回完好如初的身体。生活向来是公平的，你不愿意抽出时间调养身体，日后就必然要花费时间去承受病痛，为曾经的过度透支付出惨重的代价。常言道，人这一辈子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日常工作再繁忙，也要规律三餐，拒绝敷衍将就。生活压力再沉重，也要按时歇息，拒绝熬夜内耗。往后余生，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好好的善待自身，不透支健康，我们的人生便已经赢下了大半。山至于疲惫，日子越是浮躁，我们越需要一汪碧水沉淀内心。绿水青山是城市最美的底色，也是人心最好的归宿。值此在523伊春生态日之际，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心怀温柔，心存感恩，做山河的守护者，做美好的传递者。不必轰轰烈烈，只需要点滴向善，不折草木，不扰山海，不负绿意，以一颗柔软之心对待自然，以一份长久的热爱守护家园。愿每一个初夏都能绿意盎然，愿每一次出行都能清风相伴，愿我们始终心怀山河，向阳而行，守一方青绿，得一世安然，让人与自然

温柔共生，岁岁相依吧。第二个就是不透支钱，步入社会当中，我们逐渐懂得生活处处需要物质的支撑，可年轻时期多数人只知晓金钱带来的便利，很难会体会囊中羞涩的窘迫与无奈。很多人沉迷于消费主义，被各类的新潮好物、浮华享受裹挟，花钱呢是毫无节制，超前消费，肆意挥霍，不断透支自身的经济能力，依靠透支金钱来换来光鲜的生活，终究只是虚假繁荣。光鲜过后，只会让人深陷债务压力，往后漫长的日子里步履维艰啊。古语有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生前路充满未知与变数，意外与疾病，变故随时可能到来。充足的积蓄便是抵御人生风险最大的底气。手里有积蓄，家人生病危难之际，我们才能够从容面对，不必低声求人，四处借钱。生活稳步前行之时，才能够给家人安稳的保障，让子女拥有更好的条件与成长。所以行走是时间，万万不可以肆意透支金钱，学会理性消费，合理储蓄，将生活的安全感牢牢握在自己的手中。正如林清炫所说，真正的生活品质是回到自我，清楚衡量自己的能力与条件，在这有限的条件下追求最好的物质生活。真正安稳幸福的生活，从不是大手大脚肆意挥霍，盲目攀比透支，而是认清自身能力，量力而行，在现有的条件下踏实度日，活得精致清醒。不要透支金钱，不要透支底线。孟子说，人有所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也。一个人懂得所有舍弃，有所坚守，方能够有所成就。做人的底线便是立身行事的生命线。行走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当中，诱惑无处不在，不少人为了眼前利益选择退让原则，透支底线，最终品行皆失，名声败坏。有人背弃良知，违背道德，最终受人非议，处处碰壁。有人心存侥幸，误入歧途，断送大好前程，余生悔恨不已。守住本心，耐住诱惑，恪守做人底线，不仅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更是人生稳步前行的制胜法宝。底线代表着一个人的风骨气节，是为人处事的根本根基。坚守原则，不透支底线，做人行得端，做得正，内心安稳坦荡，受人敬重认可，这便是人生最大的成功了。四，不透支关系。文学家梁实秋说，友谊不可透支，总要保留几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如同林间生长的树木，彼此留有合理的距离与相处的空间，互不束缚捆绑，方能的长久茁壮的成长。亲情、友情、爱情皆是同理，再好的感情相处之时，也要懂得适可而止，保持分寸。亲密有间，彼此体谅包容，友谊才能够细水长流。人心都是相互的，没有谁

会一味无条件的付出。如若仗着感情深厚，肆意的索取，随意消耗他人的善意，不知收敛感恩，久而久之，再炙热的心也会慢慢的冷却。三毛也曾经感慨，朋友再亲密，分寸不可失，无论亲情是多么的浓厚，友情是多么的真挚，相处都要拿捏尺度，懂得换位思考，珍惜他人的付出。说到底，人与人的社交本就没有谁理所应当迁就谁，亏欠谁，常怀感恩之心，懂得体谅珍惜，才能够不辜负身边善待自己的人，彼此双向奔赴。

0: 人生最好的活法便是张弛有度，进退相宜。节制不是怯懦保守，而是清醒通透。有度并非止步不前，而是厚积薄发。懂得稳住身心，管好钱财，守住本心，善待人情，在生活当中收放自如，方能避开浮躁内耗，行稳致远。愿我们时刻谨记凡事有度的人生智慧，守住自我，丰盈内心，在岁月沉淀中收获安稳顺遂的人生。
1: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2: 城市你好。
1: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0: 有一种幸福在声音中听见，有一种快乐在电波中遇见。打开你的清晨时光，每一个早晨都是崭新的，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

陈光礼、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是《少年》。这首歌的歌曲呢，是由孟然独立的创作、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于2019年正式发行。这首歌的创作于音乐人孟然的人生的低谷时期，是作者在经历迷茫与困境后感悟初心、自我勉励写下的励志作品。整首歌的旋律呢是明快昂扬，曲风呢是积极的向上，传唱度非常的广泛，深受各个年龄段的群众的喜爱。歌词以直白真挚的语言抒发了历经岁月洗礼、世事磨砺依旧坚守本心、满怀热忱的人生态度。那么恰逢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歌曲寄予我们广大的少年儿童，希望他们可以永葆纯粹初心，心怀理想，勇敢逐梦，勉励大家在成长的路上坚守信念，向阳前行。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新华社消息，中央宣传部和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5月30号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活动以主会场和分会场联动展开，主会场设在会宁县人民广场，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等会员代表和全国最美医生代表、甘肃省宣传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向会宁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来自中央和地方的文艺团队和文艺工作者代表表演了精彩的节目。5支下乡小分队赴乡镇分会场，把优质的文化产品、医疗服务、农业技术等资源送到农民群众身边。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甘肃省还建立了12个省县结对联系点，形成机制化安排，推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常在乡、常会乡。据了解，根据2026年三下乡活动安排，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司法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广电总局、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国科协等部门和单位在有关省区市牵头开展集中示范活动。新华社消息，为进一步提升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精准性，民政部等27号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加强两类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通知要求聚焦存量数据，补充完善信息清单，通过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和基层逐人逐项核实的方式，做到全国两类儿童底数清、情况明，信息数据补充完善工作需在2026年9月底前完成。通知强调，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并实施动态更新管理。要求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县级民政部门每季度复核。在精细服务方面，通知要求各地紧扣流动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城市融入等重点需求，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各地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新华社消息，5月30号，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大会宣读了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决定，并为获奖者颁奖。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其中，松辽盆地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创新集体等9个团队获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王慧军等29人获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章，并享受省部级表彰奖励获得者待遇。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卜军等262人获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中国科协主席万刚在致辞中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担负起建设科技强国的使命与重任，勇闯创新无人区，以从零到一的突破和10年磨一剑的成果，向世界宣告中国科技界自立自强、引领未来的雄心与能力。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集中展示了青年科技人才培育工程的实践成果。获奖科技工作者代表通过现场分享或视频连线等方式讲述科研故事，展现科技工作者风采。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期间，中国科学家博物馆系列展览面向公众开放，包括全新升级的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新策划的领航追光历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特展，一生一世一方舟人民科学家顾方舟诞辰100周年纪念展，延安时期党领导下的科技社团专题展等。新华社消息，商务部发言人5月30号就欧委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是畅通的，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将开展相关对话。发言人说，中方关注到欧方对华关系的讨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表示，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如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新华社消息，5月31号02时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0: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1: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南方司令部5月2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发动打击，船上3人身亡。声明说，根据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弗朗西斯·多诺万的命令，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29号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3名男性。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并于当年11月13号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阿富汗东部拉格曼省警方5月30号发表声明说，一辆载有返乡难民的卡车当天凌晨发生侧翻事故，造成至少18人死亡、30人受伤。声明说，事故发生在连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与拉格曼省的公路上。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司机失去对卡车的控制，卡车冲出道路并发生侧翻。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5: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6: 城市你好。
5: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狼和牧羊人。
1: 有一个穷苦的牧羊人，他每天早上都要赶着羊群到山坡上去放。当羊群散落在草地上吃草的时候，牧羊人总是警惕地四处查看，因为他听说山里出现了一头狼，非常凶猛，也非常狡猾。牧羊人下了决心，绝不让这头狼吃掉自己的羊。这一天，牧羊人发现有一只狼出现在羊群的附近。牧羊人抓紧手中的猎枪，准备着，只要那只狼一接近羊群就开枪。可是，那头狼却总是不远不近地保持着距离，好像对羊群根本不感兴趣。第二天，牧羊人把羊群赶到了另一个山坡。那头狼又出现了，但是仍然老老实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始终不接近羊群。而且当有的羊离开羊群太远的时候，这头狼还把它赶回去。于是牧羊人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这是一只狼呢，还是一只狗？以后的很多天，那头狼一直这样在后面跟着，也一直默默地在帮着看护那些离群太远的羊。渐渐的，牧羊人放心了，这确实是一只保护羊群的狗啊。有一天上午，牧羊人要进城里办一件急事，可是一时又找不到能够帮他看守羊群的人。正在着急的时候，他看到了那头怎么看都像狗的那头狼。也许把羊群托付给他是最明智的选择。他就向狼走去，对他说，我要去城里办一件急事，日落以前就回来，你能帮我看守羊群吗？

0: 高兴地乱跳乱叫。然后他们凶恶地扑向羊群，把最肥的羊都咬死拖走了。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牧羊人从城里赶回来了，看到草地上只剩下一些瘦弱的羊了，而那头一直在远处老老实实帮他看守羊群的狼早就无影无踪了。牧羊人用拳头捶着自己的胸膛，大声痛哭起来。
1: 哎呀，我真是糊涂啊，我早就应该明白，狼就是狼，不管在什么时候也改变

0: 小小信箱。这只狡猾的狼都做出了哪些假象？牧羊人为什么把羊群交给了狼来看管？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聪聪 ABC。
1: 狼在羊群后面不伤害羊，还帮着看管羊群，用这些假象来蒙骗牧羊人。牧羊人相信了狼做出的假象。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要正确认识事情的本质，不要被假象所蒙蔽。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司空见惯。刘禹锡是唐朝中期一位杰出的诗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才学过人，气度非凡。他19岁游学长安，21岁考中进士。在朝廷任职期间，他曾参加政治改革，改革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司马，后来屡经迁徙，又被外放为苏州刺史。到了晚年，刘禹锡回到了京城长安，当时长安城中还有一个诗人，名叫李绅。李绅做过司空，十分富有，喜欢讲排场。他对刘禹锡的诗名仰慕已久，当刘禹锡回京时，就把刘禹锡请到家里来，摆了丰盛的酒席招待他。酒过三巡，李绅又叫来歌女演唱助兴，并让他们为刘禹锡殷勤敬酒。面对如此奢华的场面，刘禹锡想起自己命运的坎坷，无限感慨涌上心头，情不自禁地吟出了一首七绝：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度为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长。诗中第一句描写歌女的装束，第二句写歌女唱的曲子，第三句说

司空李绅已经见惯了这种场面，第四句抒发自己的凄凉感受。成语“司空见惯”就是由诗句“司空见惯浑闲事”缩略而成的，原意是指司空李绅见惯了这样的场面，不觉得奇怪了。后来，人们常用它来比喻事情十分常见，不足为奇。

势如破竹。杜预是进士杜陵人，不但是名将，而且是有名的学者，当时人称赞他为杜武库。一次，杜预奏章给晋武帝司马炎，主张出兵灭吴，统一全国。司马炎调集25万人马，兵锋六路，水陆并进，攻打吴国。杜预指挥军队攻占江陵，杀死武将吴延，

0: 晋军军威大振，吴国许多州郡望风而降。进攻途中，杜预召开军事会议，有人认为目前江水突然涨高，难以攻克，建议推迟进攻。我方军威已振，其势犹如破竹，数集之后都可迎刃而解。他立即拟定作战方案。杜预再度率军前进，军队所到的地方通通被占领，胜利的形势正如劈竹子一样顺利。不久，晋军攻占了吴国都城建业，吴国君主孙皓投降，三国鼎立的局面结束，西晋统一了全国。晋武帝十分高兴，封赏了杜预。成语势如破竹比喻形势发展非常顺利迅速，也形容作战或工作节节胜利，或气势不可阻挡。
1: 故梦中若隐纷繁，星河间几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